0: 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的联合执法，推动物业行业监管关口前移，以制度建设持续提升小区物业的服务水平。
1: 好的，再来关注一个常住人口只有3000多人的小乡镇，去年卫生院的门诊量竟然突破了8000人次。这组对比鲜明的数字来自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达日县德昂乡中心卫生院，一个身居草原腹地的乡级卫生院，凭什么吸引这么多患者？7月26号，记者走进德昂乡寻找答案。
0: 阳光打在崭新的综合医院大楼上，温暖而明亮。楼内 CT 室、药浴室、住院部、心电图室等一应俱全。这座由上海援建资金建起的大楼，2025年10月正式投用，让偏远的牧区卫生院挺起了应急梁。
1: 急诊室内，医生才仁塔次正在为牧民做 CT 检查。远程会诊室内，影像数据同步上传，与70多公里外的达日县人民医院实时连线，平对平会诊，诊断结果当场明确，数字赋能穿透了草原的阻隔。硬件硬了，人心更暖。原院长拉仙说的实在，这儿没有下班一说。
0: 牧民住的散，来一趟不容易，有的天擦黑才能赶到，有的趁着放假的间隙匆匆而来，饭缸端上来，病人来了，一推饭碗就得往外走。在卫生院，这是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要面对的常态。
1: 去年9月，夜已深，末日河村一个牧民打来电话，声音发颤地说，妻子难产了，情况紧急。拉仙和同事抓起急救箱跳上救护车，车灯刺破草原的黑夜，在山路颠簸了1个多小时。赶到后一检查，根据产妇的情况来看，已经没有送去卫生院的时间了。消毒、接生、护理，一声清亮的啼哭终于划破长夜，母子平安。第二天，产妇被接回卫生院继续观察治疗。从接生到慢病管理，卫生院的服务链条不断拉长。
0: 每年一次的免费体检是草原上最热闹的时候，牧民们骑着摩托，开着车，从四面八方赶来。医生们加班加点，逐人逐项仔细的检查，一份份健康建档建立了起来，全部录入了全县的公共卫生电子系统。一套完整的健康台账，精准覆盖了慢性病管理、妇幼保健、老年养护，实现了牧民健康动态化的跟踪管理。这里有群众的一本账，这本账靠的就是过硬的队伍。
1: 这里的医生个个是多面手，内科、儿科、急诊，甚至妇产科，样样拿得起来。过硬本领从哪儿来？从国家持续实施的基层人才培训计划中来。省里的班、州里的班、县里的班，一轮轮学，还有帮扶医院的专家手把手的带，日积月累，一支带不走的全科队伍就长在了草原上。
0: 在采访的期间，现任院长俄塞多杰的手机里好几个微信工作群跳个不停，他时不时地停下来回复着信息，健康知识他第一时间推送，村医入户的数据逐条上报，群众有什么疾病可以随时在群里咨询，小小的屏幕织成了一张覆盖全乡的健康网。
1: 走进卫生院门诊大厅，一面贴满二维码的墙格外醒目，掏出手机扫一扫，一条藏语健康宣传小视频立即弹出，包虫病怎么防，慢性病日常注意啥，通俗又明白，健康知识悄然入心。
0: 相对于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村医是伸得最远的触角。唐氏家村的村医关多有着一手祖传的藏医看牙绝活，卫生院专门给他配了一台治牙的设备，让他的老手艺有了新平台。他和同事索波承担着疾病的预防、妇幼保健和健康教育等一系列的医疗卫生职责。多年来，他背着药箱，骑着摩托，他的身影穿梭在草原之上，构筑起了完整的牧区健康屏障，口碑像风一样传开。
1: 德昂乡周边满长 莫坝两乡的牧民也纷纷赶来就诊，仅凭长乡的群众去年门诊量就超过3000人次，这座小小卫生院

0: 成了方圆百里的健康依靠。他承担着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是基层医疗的守门人，也是分级诊疗的枢纽，更是医养结合、慢病管理的重要载体。
1: 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老三件已经丢在了历史的尘埃中。智能终端、远程互联、急救康复设备以及 AI 辅助系统构成了现代化的诊疗体系。郭乐州各地的乡镇卫生院承上启下，既是分级诊疗的关键节点，也是医养结合、慢病管控的基层载体。小病就地诊治，疑难病症远程会诊，绿色通道转诊，偏远牧区彻底地告别了看病远、看病难。昂德乡中心的卫生院故事映照着一个更大的图景。
0: 这些年来，青海省持续加大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建设力度，通过完善体系、增加投入、数字赋能和人才引育等多维举措，推动基层医疗服务从能看病向看好病转型。
1: 上海援青夯实了硬件根基，县与医共体打通了远程诊疗的壁垒，分级诊疗理顺了就医的流程，藏西医融合丰富服务供给，培育体系培育了本土人才，一系列的改革举措让雪域高原的基层医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千好万好不如百姓说好。当一座草原深处的乡级卫生院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赢得群众信赖，它便竖起了一个最朴素的标尺，为人民服务才是最过硬的政绩。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3: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4: 西宁市
5: 火火，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贸发展环境，青海省外贸运行呈现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等四大亮点，全省进出口31.9亿元，虽下降11.3%，但降幅较1月至5月收窄8个百分点。剔除重点企业停产减产因素后，其余企业进出口增长31.3%，外贸基本盘保持稳定。
1: 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是上半年最突出的亮点，全省进口4.3亿元，增长3.4%，2024年以来首次由负转正，较一季度回升了25.2个百分点。从重点的商品看，胶印机进口增长8倍，石英进口增长了2.3倍，干鲜瓜果进口增长346.1%。同时新增了无线电导航设备、木材、海鲜等进口品类，进口结构持续优化。
0: 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增长势头强劲，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28.9%，铁合金出口增长121.3%，钢材出口增长183.4%，以光伏组件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品已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主引擎。
1: 外贸主体加速扩容，上半年新增进出口实际企业31家，部分的光伏、盐湖化工、电解铝加工等企业加快外贸布局，或重回了外贸赛道。
0: 面对重点出口企业停产减产形成的巨大缺口，海运价格持续高位运行，人民币汇率升值削弱出口竞争力等压力，省商务厅坚持稳存量、扩增量、育主体、拓育道等工作主线，多措并举稳住外贸基本盘。
1: 在扩大进口方面，省商务厅召开政策说明会，为40多家企业答疑解惑，梳理了进口需求清单，面向哈萨克斯坦等重点的贸易伙伴定向发布，并举办青海到莫桑比克发展投资圆桌会议，推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商口进口免税政策落地。
0: 在开拓市场方面，组织100多家次企业参加泰国国际建材展会、广交会等重点展会。在畅通物流方面，上半年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其中5月首开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班列，6月首开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拓展了面向东南亚和中亚的国际物流通道。
1: 截至到7月31号，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市已累计落实1209.74万元重点林草产业项目资金，通过生态治理和特色林草产业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群众致富三方共赢的富民路径。
0: 据了解，铜仁市聚焦沙棘、黄果等本土优势林草品类，依托专项项目资金，有序推进林草资源提质改造工作，重点实施200公顷沙棘低效林改造、133公顷黄果生态林、经济林提质升级工程。一系列生态改造项目不仅有效优化黄河沿岸植被结构，改善山林景观与水岸生态环境，筑牢黄河上游生态防护体系，还充分盘活闲置林地资源，丰富林下产业业态，衍生出林果观光、生态康养、山野休闲等多元文旅体验项目，让生态林地转化为助农增收的绿色聚宝盆，实现生态、产业、文旅、民生多重效益叠加。
1: 立足优良的生态禀赋，铜仁市持续深化生态、产业、文旅一体化融合发展模式，推动林草产业提档升级，重点推进东西两大林场公园化提质建设，科学规划生态保育、森林康养、自然科普、观光游览等功能板块，完善生态配套基础设施，深度融合热贡乡土民俗文化与森林生态资源，打造多功能城市郊野生态公园，补齐城市生态休闲短板， 拓展群众的绿色宜居空间。
0: 据铜仁市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铜仁市将林场提质建设纳入全省青青黄河旅游带整体布局，不仅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完善文旅服务体系，还将培育林下经济、森林旅游等绿色业态，推进林业碳汇项目开发与市场化交易，全力打造黄河上游宜居宜游的生态文旅新高地，助力市域高质量发展与群众稳定增收。
1: 8月1号，一场温柔与热血的相遇在西宁军营开启。2026年建军99、情定81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如期举行，共有220名的适龄青年相聚军营，在欢声笑语中拉近了彼此距离，开启一场青春和荣光的浪漫邂逅。
0: 此次联谊活动由武警青海总队、青海省妇联、青海省总工会、共青团青海省委联合主办，聚焦高原部队官兵婚恋交友的现实需求，紧扣培育新型婚育文化的工作要求，没有刻板的说教，也没有拘谨的流程，而是以沉浸式军营体验、轻松趣味互动要求、自由深度交流三大板块搭建交流桥梁，既展现新时代军人刚毅向上的风采，也给地方青年创造了真诚相识的机会，潜移默化引导大家树立健康正向的婚恋观。
1: 8月1号，神州租车青海分公司与青海润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在西宁火车站神州租车服务点签署了全阳旅行自驾服务合作协议，全省首个标准化智能制氧租赁示范租站点正式成立。此次合作立足于西宁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客流集聚优势，

0: 依托着前置布局、智能供氧租赁网点，为入侵的自驾游客提供源头式供氧配套服务，进一步织密全省全域覆盖、全链条贯通的富氧文旅公共服务体系。
1: 7月31号，经过多日激烈比拼，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射击项目比赛在青海多巴高原体育训练中心落幕。本次赛事各项目共生产金牌、银牌和铜牌各26枚。
0: 7月31号9点，随着裁判员发令，女子50米步枪握射60发比赛开始。参赛选手身着着专业的射击服和护具，调整着呼吸节奏。枪口紧随着目标靶平稳地移动，在凝神瞄准之后，运动员屏息一瞬，果断地击发，整套动作流畅沉稳。在比赛现场，运动员沉着应战，通力协作，凭借着扎实的日常训练功底，完成了每一轮的射击。
1: 本次赛事由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西宁市人民政府、黄中区人民政府、青海省体育工作二大队、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青海省射击运动协会协办，共有来自全省的10支代表队、77名青少年运动员在10米气步枪、10米气手枪、50米步枪握射、50米手枪个人及团体等22个项目中展开激烈比拼。
0: 赛事组委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高水平青少年射击赛事，本次比赛严格执行最新的竞赛规则，高强度标准化的竞赛环境有效地锻炼了青少年选手的赛场适应能力和临场的调整能力。各地的运动员在10米气手枪、气步枪等重点的项目中充分地展示了训练水平，多名小将稳定发挥，涌现了一批具备发展潜力的青少年苗子，为各级的训练单位提供直观的选材依据。
1: 本届省运会射击项目作为省内射击运动员等级认定有效赛事，为青少年运动员创造了冲击运动员等级的机会，达到以赛促训、以赛选材、锤炼队伍的预期目标。
0: 从青海省博物馆了解到，8月1号到31号，青海省博物馆取消了周一闭馆的限制，实现常态化的日间开放。开放时间为周一到周日的9点到18点，每天的15点30分停止检票入馆。
1: 青海省博物馆目前展出的展览有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青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录展。4个展览各具特色，内容涵盖历史文物、考古遗址与东西方交流、红色故事与传承革命精神、多民族聚居与传统技艺等。不同主题、不同视角展示青海先民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对红色文化基因的传承。走进博物馆，游客不仅能近距离观赏精美的出土文物，还能通过互动展览、数字化展示等方式深入了解青海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色。
0: 青海省博物馆实行免费实名预约参观，观众通过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青海省博物馆”进行个人预约，可以提前3天预约，或者是团队预约，可以提前1天到7天预约。
1: 此外，青海省博物馆首次推出本省考古主题“雪域考古奇遇记”大型 LBE 太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项目，依托都兰热水墓群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数字化内容艺术创作，通过28分钟沉浸式双线叙述模式，演绎吐谷浑王族在丝路青海道上商贸往来以及青藏高原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场景，使观众沉浸式体验穿越千年，感受丝路要道上的历史脉动。观众需单独预约购票。
0: 7月3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施行。 条例共7章49条，对湿地的管理体制、资源管理、保护利用、修复、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作出规范。
1: 据介绍，2013年，我省创制性颁布实施《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有力推动了我省湿地保护工作。条例依据新的上位法和国家有关湿地保护政策做全面修订，实现与上位法有效衔接，为湿地保护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7月30号，从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地进行产崽的雌性藏羚陆续的开始回迁，首批回迁的藏羚已顺利的通过了109国道。
1: 首批藏羚于7月23号下午2点38分出现在109国道五道梁段附近。经五道梁保护站工作人员确认，这批藏羚有45只，其中有2只小羊，它们迅速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确保羊群顺利通过公路。这标志着2026年藏羚回迁大幕正式拉开。
0: 作为全球最壮观的史诗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的5到7月，来自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以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雌性藏羚都会告别着各自越冬的栖息地，跨越着戈壁、河道和冻土带，跋涉数百公里，奔赴到可可西里的腹地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崽。这片被称之为藏羚天然大产房的高原湖畔，每年都会迎来新生命的集中诞生。待到小羊羔长出健壮的四肢，能跟上母羊节奏，整个种群便会集结踏上返程，完成这场跨越数百公里的生命轮回。
1: 为了守护这场长途跋涉的生命旅程，五道梁保护站从4月底便提前进入迁徙护航状态，对迁徙通道开展24小时全覆盖监测。一旦发现藏羚羊群靠近公路，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引导途经车辆原地熄火等待，全程保持静音模式，避免惊扰生性敏感的羊群。
0: 接下来的一个月，藏羚的回迁队伍将会陆续抵达到青藏公路的沿线，巡护力量也会持续的接续护航，直到所有羊群都通过了109国道，顺利的前往越冬地。
1: 接下来一个月，8月1号，参加青海第三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论坛的专家学者来到海北州开展实地调研考察，走进海晏县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等地，实地研学，边走边看边研讨，相互交流研究成果，分享实践经验，实现多方智慧碰撞交融。
0: 在实地考察研学中，各位专家深入到海晏县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两大核心点位开展深度学习，沉浸式体悟，拓宽研究思路，深化理论认知。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内，专家细致了解海北州海晏县多年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鲜活实践，聆听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居共荣的真实故事，深刻认识当地依托于文化浸润凝聚民心、依托交融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工作成效，对基层推进民族团结工作有形、有感、有效开展了更为直观深刻的理解。
1: 走进青海原子城纪念馆，专家学者循着珍贵史料回望那段光辉奋斗岁月，深切体悟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雪域高原、攻坚克难、无私奉献、以身许国的崇高精神，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催人奋进的奋斗故事、赤诚纯粹的家国情怀，令在场人员深受触动。大家纷纷表示，这片热土孕育的红色精神与民族团结的血脉紧密相连，两弹一星奋斗史正是各民族同心同向、携手报国、团结奋进的鲜活教材，为依托红色文化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依靠精神力量团结各族群众提供了优质实践范本与丰厚精神丰养。
2: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3: 哦，
2: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3: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3: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
3: 哦，
2: 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好，
2: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2: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3: 哦，我看，
2: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么神啊！
2: 原价888，今天388。哎
3: 呀，好，
2: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2: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4: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5: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7: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8: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7: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8: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0: 喂，爷爷好。
7: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0: 在看奥特曼。
7: 这奥特曼是啥呀？
10: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9: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7: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9: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7: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9: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

0: 人人有责。
1: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 早安，青海。
1: 早安，青海。
2: 每天新出发。
1: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人一民呢？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走在乌兰县同浦镇，有一条背靠多兰河临近茶卡盐湖的小村庄，名叫多兰河村。这里风光秀美，红色底蕴深厚，村庄产业单一，设施落后，环境破旧。 村民们守着一方好山水，却只能靠几亩薄田和零散务工勉强度日，村集体经济几乎为零，年轻人纷纷外出谋生，村庄一天天凋敝下去，守着美景受穷成了多兰河村最心酸的事儿。改变开始于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那些年全村老小拧成了一股绳，苦干实干。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如期地甩掉了贫困的帽子。脱贫不忘党恩，村民们自发编撰了村志，建立了红色见证广场和同浦乡村振兴馆，把帮扶的情谊刻进了石头，把奋斗的基因传给了孩子。脱贫之后路该怎么走？
1: 起初，村里靠着靠近茶卡盐湖的优势，试着搞起农家乐和民俗体验，盘活了资源，也带动了一部分人增收。可随着传统文旅业态渐渐放缓，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坐不住了，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得求变。他们盯上了盐湖里的盐利，盐利能变成什么？村民们起初都有疑问。可是，当党支部和企业加集体经济 加农户的模式推开，塔拉庆品牌注册下来，标准化的盐雕加工作坊建起来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些原本普普通通的高原盐利，通过村民的巧手，变成了一座座精巧的盐雕摆件，一袋袋温润的热敷盐袋，成了游客们争相购买的文创好物。
0: 村民赵兰婷就是其中受益者之一。以前农闲时，她只能在家闲着，想挣钱又走不开，家里的老人孩子都要照料。现在好了，家门口就有活干，跟着师傅学手艺，半年就能挣10000多元，雇了家。

0: 增了收，日子踏实又有奔头。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
1: 如今盐雕产业已带动村里的70多人就近就业，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光这一项就给村集体带来了30多万元的收入。但是这还不够，村里又陆续发展了花卉种植、柴达木双峰骆驼养殖、农机服务、土地流转、企业入股分红，产业越做越宽，路子越走越广。如今的都兰河村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连续2年突破了100万元，昔日的贫困村硬是闯进了强村的行列。
0: 钱袋子鼓了，村里首先想到的是老百姓，每年拿出10万元集体收益给全体村民分红。对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家，村里第一时间带着米面油上门慰问，并想着办法解决难题。2024年9月，村里还建起了暖心驿站，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7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能吃到热乎饭，有地方歇脚，有伴聊天，有人陪着照看。
1: 独居老人刘玉兰以前总是一个人在家，懒得做饭，三餐凑合，屋里都是冷冷清清的。如今她每天来到驿站，她说道，有热饭，有玩伴，日子过得热闹又舒心，真是享受了党的好政策。每天20-30位老人聚在这里闲谈休憩，互相陪伴，乡村养老的最后一公里就这样被温暖地打通了。
0: 孩子们也没落下，村里的普通幼儿园让学龄前儿童就近入园，上小学的孩子由县里统一安排校车免费接送，学校还有营养午餐和休息场地。不仅如此，村两委还定下了一条暖心规矩，凡是村里孩子考上大学的一律发放奖金补助。老人们常说，村里的孩子一点儿也不比城里孩子差。
1: 村庄的模样也在一天天的变美，污水管网铺到了家家户户，天然气通了，道路也铺了沥青，路灯亮了，院墙修整了，窗户换成了密封的保温玻璃，乱堆乱放的杂物清走了，房前屋后都种上了花，街道的庭院编得干干净净。村民张世林站在自家的门口说道，以前的路面坑坑洼洼，杂物乱堆，住着都是闹心，现在路平了，灯亮了，天然气通了，跟县城里的小区一样舒服。
0: 更可贵的变化在人心，村党支部带着党员干部冲在前头，干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慢慢的，村民们不再当旁观者了，谁家门口脏了，主动扫一扫，哪条路上有垃圾，顺手捡一捡。村民卢世斌说，以前村里搞建设都是干部忙，大家积极性不高，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村庄是自己的家，人人出力，户户参与，村子才能越建越美，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1: 凭借着扎实的工作，都兰河村先后地荣获了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等荣誉的称号。这些沉甸甸的牌子挂在了村委会的墙上，也挂在每一位村民的心里。
0: 从贫困村到如今产业旺、生态美、民心暖、治理优的振兴强村，都兰河村的致富路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红色基因在这里传承，特色产业在这里扎根，村容风貌焕然一新，民生福祉持续增进，高原上的小村庄正书写着一份精彩的乡村振兴答卷。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伊斯兰堡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斯瓦特地区一处警局门前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包括警务人员、示威平民在内的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随后巴基斯坦塔利班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
1: 据美媒报道，当地警方2号通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处住宅当天的凌晨发生了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波特兰警察局通报说道，枪击发生在2号的3点33分左右，警方抵达现场后发现了两名枪击的受害者，并且通过救护车将他们送往了当地医院。警方随后了解到，另有4名伤者已自行前往医院，目前警方正在寻找嫌疑人。
0: 据外媒报道，阿曼附近海域连接发生两起与游轮有关的事件，海湾海域紧张局势持续升级，海事组织建议船舶谨慎通行。据报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号晚通报说，一艘游轮在阿曼海塞卜东北约20海里处报告听到附近传出爆炸声，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这一事件。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还称，在另一起事件中，一艘游轮在阿曼利马东北约为11海里处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船只机舱遭受到损坏。当地的海岸警卫队已接到通知并展开调查。英国海事组织建议在该区域作业的船舶谨慎通行，并报告任何可疑活动。
0: 综合外媒报道，巴西劳工党2号正式确认现总统卢拉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将再次参加大选，角逐其第4个总统任期。卢拉表示自己目前状态极佳。当前巴西劳工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圣保罗举行，会议正式批准卢拉与现任副总统热拉尔多·阿尔克明社会党再次组成竞选搭档。
1: 法新社报道指出，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施加的压力正在笼罩着此次竞选活动。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根据巴西高等法选举法院的规定，各政党需在8月5号前完成候选人的确认工作，并于8月15号前完成官方登记。法定竞选活动将于8月16号正式开启。
0: 罗拉曾于2002年和2006年连续两次当选巴西总统，并在2022年大选中胜出，再次当选总统。若在今年10月的大选中获胜，他将开启其第4个执政任期。
1: 艾里温消息，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2号签署法令，任命帕什尼扬为该国新一任的总理，帕什尼扬由此获得连任。据亚美尼亚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亚美尼亚新一届议会当天举行了首次会议。根据该国的宪法，上届政府需要在新一届议会举行议会首次议会的当天提出辞职，随后在新一届的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政党或者是政党联盟需向总统提交新一任的总理人选。
0: 帕什尼扬领导的上届亚美尼亚政府2号向哈恰图良提交辞呈并获得批准，之后在新一届议会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公民合约党向哈恰图良提名帕什尼扬担任新一任总理。
1: 签署法令后，哈恰图良与帕什尼扬会面，帕什尼扬表示新一届政府将于近期组建。谈及到新一届议会，他表示希望其成为不同政治理念和主张充分交锋的平台，让议会的辩论聚焦具体议题而非个人纷争。
0: 亚美尼亚6月7号举行议会选举，根据官方公布的选举结果，共有3个政党及政党联盟得票率超过进入议会的门槛，其中由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获得近半数选票，在3个进入议会的政党及政党联盟中得票率最高。
1: 印度尼西亚一艘轮渡二号在东抓瓦省马都拉岛以北的抓瓦海海域起火，已造成至少5人遇难，41人失踪。印尼国家搜救局表示，这艘名为穆迪亚拉桑托萨二号的轮渡事发时位于泗水至旺加西的航线上，船上共有271人，包括232名乘客和39名船员。当时这艘船距离海岸19海里，船体几乎被大火吞没，部分的乘客在驾驶台和船头等待着救援。
0: 印尼国家搜救局说，事发海域附近多艘船只参与救援，目前已有225人获救。联合搜救队还增派船只和人员，继续开展人员转移和失踪人员搜寻工作，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起火原因尚不清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走在日常的小路上，别急着赶路。风会悄悄接住你所有没有说出口的疲惫，那些你默默在坚持的小事，终会在某一天变成照亮你的微光。今天的你也值得被生活去温柔相待。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

0: 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3: 点亮心中灯火，
4: 讲好青海故事。
3: FM98.9 AM666，
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这个时间阶段呢继续收听到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跟您一起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大众耐看、积极正向、不老生常谈的好书，全部都是国内作家的作品，也没有负能量压抑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本名字叫做《人世间》，来自于梁晓声，这是横跨50余年的平民史诗，记录东北城市周家三代人的悲欢离合，浓缩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巨大变迁。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启，周家兄妹三个人从拥挤的棚户区走向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然后经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国企改制等重大的时代节点，低矮简陋的住房、拮据的收入，一次又一次人生的抉择和骨肉别离，是一代人共同的时代记忆。书中细致描摹市井普通人的日常，邻里守望相助，百姓面对失业、痛苦、亲人离散的挣扎，亲情、爱情、友情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经受考验，无数小人物

第二本《北上》来自徐泽辰，这是一部以京杭大运河为脉络的百年现实主义史诗，书写河流两岸几代普通人的命运流转。故事设置两条时空线，1901年，意大利青年小波罗沿着大运河一路北上寻找弟弟，与船夫、挑夫、读书人结识相伴。百年之后，当年那行人后代呢再度相遇，打捞祖宗遗落在运河之上的那些往事。书中细致地刻画码头的一些市井和百态，还有南北各地的民俗风貌，记录着这里的兴衰、战乱动荡、时代的更迭。不同的国籍、不同的阶层的人们呢，因为一条河流而相逢，在漂泊、寻觅、离别之间，见证家国沧桑。作品不刻意渲染宏大的冲突，专注书写普通人的乡愁、坚守与生命抉择。全书依托真实的历史脉络，将个体命运嵌入民族百年的变迁，读完能够体会江河承载的文明重量，理解血脉传承的深远意义，学会以辽阔的眼光看待离别，追寻与岁月流逝。第三本主角来自于陈岩，这是横跨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长篇题材，围绕着秦腔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开展，道尽了戏曲艺人浮沉的命运。乡村少女易秦娥阴差阳错进入到了县剧团，从小打杂烧火的小丫头开始做起，历经了日夜的苦练、人情的纠葛、名利的诱惑，一步步成长为秦腔舞台上的一代名流。书中书写着戏曲行业数十年的变迁，传统的剧团的兴衰，以及时代浪潮下艺人的挣扎和转型。围绕着易秦娥、一众演员以及剧团的领导亲友轮番登场，有人追逐名利，有人坚守艺术初心，舞台上演悲欢离合，舞台下是普通人的跌宕起伏。作品扎根戏曲行业呢真实的生态，写透人性的欲望，长久的坚守与命运的无常。读完让人明白，所有光鲜成就的背后都是漫长隐忍的磨砺。无论身处哪个行业，守住本心，方能抵御世事的浮沉。第四本《厌食记》来自于葛亮，这是借饮食写百年人间变迁的现实主义力作，被誉为一餐一饭半部岭南史。岭南百年老字号同青楼即将歇业，退休的主厨老荣呢缓缓地道出往事。小说以老荣、陈武举师徒两代厨师的传承故事为主线，串联起辛亥革命之后粤港澳大地数十年的风云变幻。书中描摹了各行各业众生的一些场景，志士、寻常百姓、商人、手艺匠人，细致记录了粤菜的行规、市井饮食的风俗、战火的迁徙、时代更迭之中一门手艺承载着师徒的情谊、故土乡愁、文化星火、人间散落的这些缘起缘落，唯有烟火滋味代代留存。全书以美食为载体，写人情世道，文字温润厚重。读完之后呢，你能读懂传统手艺传承的不易。第五本书《金色河流》来自于卢敏，这本书是书写改革开放四十年变迁的当代现实主义长篇，聚焦第一代民营创业者的心灵史诗。主人公穆永恒在时代的浪潮中白手起家，靠着第一桶金建立事业，可这笔财富源于逝去兄弟的托付，成为缠绕他半生的心结。步入晚年，他面对着性格迥异的子女，长久的心结，着手重新审视财富、亲情与人生。书中

刻画企业家、记者、后辈等各色人物，展现了一代人创业的艰辛，物质富裕之后的精神迷茫，探索中国式亲情、财富观与生命的取舍。没有非黑即白的人物，每个人都背负着遗憾，在得失之间不断求索。小说立足当代的现实，直面财富带来的考验，读完之后能够反思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懂得财富终会流逝，善意情谊，它才是安宁人生的长久归宿。第六本是《千里江山图》，来自于孙甘露。这是以上世纪30年代上海隐蔽战线呢为特色背景的现实主义长篇，还原了地下工作者惊心动魄的使命征程。1933年，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代号《千里江山图》的绝密转移任务紧急启动，一群心怀信仰的革命者临危受命，在特务严密的监视下重建交通线，甄别卧底，护送关键人物呢奔赴苏区。书中刻画了各行各业潜伏的地下党员、青年学生、商行的一些职员，还有码头的工人，褪去英雄的光环，他们游走在生死的边缘，心中有恐惧，有犹豫，却始终坚守信仰的底线。既有危机四伏的情感较量，也有战火之下普通人的爱恨挣扎与取舍。小说依托真实的历史底色创作，不刻意的神话革命者，读完更加的明白和平来之不易，体会着隐秘战线上无声的牺牲，理解信仰赋予普通人直面黑暗的勇气。第七本《千峰记》，徐怀忠。这是充满诗意的战争题材现实主义长篇，以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为历史背景，奔赴革命的女学生汪可瑜带着古琴走进部队，与团长齐静相遇相知，艰苦行军、残酷战争之中，二人萌生情愫，却因观念隔阂留下难以弥补的裂痕。通信员曹水儿骁勇善战，终因自身的弱点酿成悲剧。劝说避开那些战场厮杀的描写，聚焦战争环境下普通人的精神世界，那么硝烟战火里依旧保有纯粹诗意和他们的那种善良在里面，同时直面人间的弱点、遗憾与无奈，还有大别山的密林、行军路上的风霜，托付出青年革命者的炙热生命和他们的不一样。作者以沉浸式的笔触回望着战争岁月，拒绝刻意的煽情，读完让人觉得是对人性的磨砺，接纳人生诸多无法挽回的遗憾，常怀对生命的敬畏。第八本《京山海》，赵德发。这本书呢，写的是时代乡土当中乡村振兴的现实题材长篇，刻画基层干部们他们扎根乡土的成长之路。历史专业出身的吴晓松不甘机关的平淡生活，主动报考鲁东南岩的副镇长，开启了7年的基层工作生涯。初到乡镇，他遭遇群众不解、各类矛盾的纠纷，还有发展难题，屡屡碰壁。他扎根渔村，走访家家户户，推进渔村的升级，乡土的文旅。书中描摹着乡镇干部、渔民、返乡创业者、普通村民各色人物，故事立足真实的基层治理现状，不神化基层干部，作者默默地坚守现实主义当中是多么的有重量，懂得做事脚踏实地，才能够持之以恒。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好书，一起来听两段书中分享的摘抄。第一本《生而为人》，
2: 毕向南的作品《生而为人》。这几年呢，看过他的好几部作品，我觉得作者的关注视角和写作的手法非常的打动我。他特别擅长描写那些在泥泞当中依然还奋力奔跑的平凡百姓的生活故事，写他们在面对人生变故的时候是如何的卓而不屈，展现出了一股不平凡的力量。这也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生而为人，哪怕我们再微小再平凡，也能活出一份美好和尊严。书中有一段文字啊，它描写的是一对在命运的颠沛流离当中被迫分离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夫妻有一天意外重逢的场景，我们一起来分享。李朝生细细打量起这个女人，她和善的脸色里藏着一些漠然。她挪着缓缓的步子出了院门，有一会儿她又缓缓地抱着几根松木劈成的柴火回来。院子的烟囱上不多久便翻起了缕缕炊烟，灶台前吱吱啦啦燃着松木醇香的火焰。火烧着，他又离开了灶台。他自顾自地行动着，丝毫没有顾忌到他的存在。李朝生步履蹒跚地跟着他，院子右侧的一丛青青麦芒里影影绰绰地掩着他佝偻的身影。他的脖颈低垂，腰身已和大地成了一条平行线，几缕稀疏的银白薄发玉贴地浮在他的额前。毫无缘由的，李朝生心底突生一股股惊恐，一阵阵急喘。他孱弱多年的心脏跳得汹涌澎湃，血管里四处奔流着一道道说不清道不明的惶惶不安。他站在几根老竹前，抻直了脖子，想要探清埋在麦苗里的那张老妪的脸。他难以自抑地脱口问道，你可认得东阳家庄的人？老妪弯曲的身子一点点浮出麦浪的水平线，麦芒在他浑浊一片的眼神里生生地拉出了个洞。他额头的皱纹团在一起，惨白的眉毛斜拉拉地直指着天。他终于有了一丝生动的神采，那是俺以前的老家，你是认得谁吗？李朝生不敢坐下，只听得见风吹树摇，竹声打雁。他的心脏此刻又一次被那归国的轮船轰隆隆地碾压。他冥冥之中在期盼着，可他哪敢期待自己的期盼？他只愿老天此时降下一道雷劈中他，让他敢相信命运里有奇迹。他不能开口，开口就可能丧失一切，可他只能开口，这一刹那就意味着永恒。东阳家庄，东阳家庄有个叫徐凤英的丫头，你可认得她？老妪慌忙站起来，匆匆走过麦子地，又迟迟地靠上前。她满脸迷惑地望着李朝生，俺就是徐凤英啊， 你是谁？李朝生一个趔趄倚着石墙烛影，风一来，院子里麦浪汹涌，奔流成海，犹如神迹。他突地咧开了嘴，蹲在地上嗷嗷大哭。那年近七旬老翁的痛哭声，可破天地，可倒江海，可叫神明。我是陈少明啊，徐凤英，我是少明啊，我的凤英。徐凤英退着脚步又走上前，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的眉骨和鼻尖。生活当中总还是要有一些念想和期盼的吧，因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接下来再来听到洪湖水浪打浪，
2: 感受洪湖独特的魅力。洪湖水浪打浪，作者

0: 熊兆正。在中国的记载史中，洪湖给予人们的记忆首先不是水的定义，而是革命的概念。湖边的村落与老街曾经红旗漫卷，毛戈林立，湖上的苇丛与河荡曾经孕育过共和国最初的春梦。大凡成为历史的东西，有的令我们生发久久的惆怅，有的其辉煌的光晕会眩迷我们的眼睛，而洪湖不是这样。当它的波浪不再随着战士的碧血一起荡漾，当它的船头不再站立着戎马倥偬的将军，它仍是那么粗犷地承载着壮丽的日出，那么闲适地浸拂着中天的霜月。晚霞起时，它的水面就会铺着一层火焰；大雪落下，它的尾花深处仍会浮出冰清玉洁的童话。枪条冷月的战士们走了，他们留下的空旷又被彩铃少女的笑声填满；剑啸惊涛的将军们走了，他们留下的故事已成为班曾老汉传唱的歌谣。桨声霭霭，我已在洪湖走得很远很远。暮色苍茫，团团野鸭逐渐与水波合为一色，犹如芬芳的诗韵消失在唐代的酒香里。丝丝行草正在等待着三颗两颗渔火，犹如沙漠的旅客正在等待干裂的泉水。而我也正矗立在船头等待，等待寒秋的明月破云而出，等待清朗的月辉下另一只小舟自深浦荡出，船头上清丽的渔姑为我再唱一遍洪湖水浪打浪。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间，一起来分享。如果你想突破自己，试试这四种改变方式。好的改变往往从这四件事开始。很多时候我们明知道该动身，偏要等到最后一秒；明知道该谨慎，偏要脱口而出；明知道该真实，偏要费力扮演；明知道该释怀，偏要反复的纠缠。所以好的改变从这几点开始。这些细碎的习惯呢，就像温水煮青蛙，它们不会致命一击，但会在日复一日的消磨当中悄悄改变了人生的轨迹。而好的改变，第一，从等一等到做一做。我们总以为准备万全才是开始的前提，可现实是永远不会有一个完美的时机。等待本身就是在耗费精力，从行动更累。困住我们的从来都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再等等吧这样的念头。一旦起身去做，哪怕只是迈出一小步，焦虑便会在行动当中消融。拖延是精神的负债，行动才是唯一的解药。第二，从说太多到懂沉默。话说太多常被误以为是能力，但真正的分量从来不在语言的多少。少言不是装聋作哑，而是不被情绪包裹，不被表现欲而吞噬。当话变少，听觉和洞察能力就会开始苏醒，才会听见自己真实的心跳， 看见事物本身的轮廓，沉默有千钧之力，三思而言才能掷地有声。第三，从演别人到做自己，这世上最累的活法就是扮演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人设再精美，终究是搭建在沙地上的城堡，风一吹就散，而真实哪怕是粗粝，却有温度，有根基，不必在别人的眼光中寻找存在感，也不必用虚假的光环证明价值。当你不再费力表演，才有心力生活。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做回自己便是最大的魅力。第四呢，从放不下到随他去。从痛苦的根源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对于事情的执着。我们紧握着一把沙，以为攥住了全部，却不知沙正从指尖悄然流逝。人痛苦的根源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对事情的执念。我们紧握着一把沙，以为攥住了全部，却不知沙正在从指尖流走。执念是心的牢笼，你越在意它越收紧，你越挣扎它越坚固。放不下是放弃，而不是再用过去的绳索捆绑今天的脚步。心宽一寸，路宽一丈，执念清零，心静自生。今晚开始早睡半小时，明日将待办的事情划掉一项，开口前多沉默三秒。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改变，会在时光里悄悄地累积，最终让你变得越来越好。说完自己的改变，我们再来聊聊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哪三种状态最舒适呢？首先，我们说到和而不同，彼此尊重。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的经历和见解，它都是不一样的，看待世界的角度自然也不尽相同。与自己不一样的，实在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儿。随意点评他人的生活，除了给对方造成困扰，还会让自己在别人的心里留下不好的印象。不必苛求别人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试着推己及人，求同存异。正如人字有两笔，一笔写自己，一笔写他人。把自己这一笔认真写好是一种本分，尊重差异，让别人书写另一笔是一种涵养。一段关系让人舒服，应当是彼此都能够互相尊重，面对别人的爱好和选择，即使不认同，也不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对方。当你愿意理解他人的不同，他人也将会理解同样善意的你。懂得欣赏，相互滋养。你身边或许有这样的人，他们看不到别人的进步，总是用否定的态度看待一切。殊不知，一味的否定别人并不能够使人变好，但欣赏和赞美可以。一段健康的关系是从不吝啬给彼此掌声，是善于发现对方身上连自己都未察觉的闪光点。或许是你做事时的那份认真，也许是他待人的那一份诚恳，也许是别人看到不起眼的进步，那种被看见、被肯定的美好，会慢慢成为两个人之间最牢固的纽带。好的关系是可以相互滋养成全的，羡慕却不攀比，欣赏但不嫉妒，才能够长久相伴。第三，轻而有间，把握边界。生活中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边界感薄弱的人，以为关系亲近便以关心彼此，对别人好，对他的生活指手画脚，随意调侃朋友的短处，插手别人的私事儿，久而久之彼此心生芥蒂，关系也慢慢疏远。再亲密的关系也要适当的距离。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相处模式不是不分你我，而是轻而有间，密而有止。分寸感和边界感并不意味着要在人与人之间筑一道高墙，变得冷漠疏远，它更像是彼此留一扇窗，可以自由开合，进退自如，让对方不觉得有负担。一个有分寸的人要懂得换位思考，也要懂得适当的拒绝， 既能够尊重他人，也能够保护自己，心中有尺，行事有度，相处才能轻松自如，久伴才会不生疲惫。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继续来分享阅读。我们每天晚上都在推荐书籍，那为什么要读书呢？其实是老生常谈了。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的人是低着头向上看的人，那却能够放眼世界。一个没有养成读书习惯的人，容易受困于当下的时间和空间，目光所及往往是眼前的琐碎日常。而爱读书的人翻开书页埋头阅读时，看到的就不只是眼前的一方天地，还有大千世界和广袤宇宙。拿起书本，我们就拥有了跨越时空的力量，得以见识到无数个不同的世界，与千年前的先贤哲人对话，聆听他们的思考与智慧。爱读书的人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探出头来，望向头顶的星辰大海。读书可以让我们领略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我们行万里路，为什么还要读万卷书？我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回答：因为你总有触不到的地方，而阅读可以将我们带得更远。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文字亦可以。在书中，我们可以领略大漠孤烟的壮阔，品味江南水乡的温婉，还可以看遍人间的百态，沉浸式的感受历史长河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我们读的每一本书，都在悄悄拓宽我们的认知边界，让我们跳出固有的视野，看到丰富的世界，读懂更多的人生。读书可以让生命变得辽阔。经常听到有人发问，读过的书后来大多忘了，那读书还有什么用？其实我们以为那是过眼云烟，从来没有消失，而是悄悄沉淀在我们的心底。那些读过的书或许不会立刻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却在迷茫时会给你方向，低谷时给你力量，在浮沉时给你不安和那份保障。他们体现在你的气质里、谈吐里，也显现在你的笔下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中。读书就是一个让生命变得更加辽阔的事情。那么，让我们一起读书，一起阅读，让生命厚度增厚吧。再来说说读书，很多人会将它和自律联系到一起。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觉得自己要更加努力，凡事要硬扛，如果懈怠了就没有办法成功。然而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时刻，身体明明开始报警，还硬撑着把事做完，长期熬夜透支自己，觉得睡觉不在这一时半刻，手里的事情更重。其实呢，坦然承受精力有限，不要事事硬扛，天天硬撑才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也是对人生的尊重。世间万物各有规律，不必凡事盯着别人的脚步，更不必用必须怎样来强迫自己。有句话说得好，别人走得快是他的本事，你走得稳是你的福气。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不硬撑，不攀比，不勉强，把自己照顾好，把自己过踏实，才能够有所收获。懂得适时的休息，我们才能够为自己的成长蓄力。有的人把硬撑当自律，把休息当偷懒，殊不知懂得适时的停住是为了积蓄力量，更好出发。人的精力呢，其实如同电池，需要及时充电才能够持续放电。当电量告急时，硬撑不仅是无法提高效率，反而会加速消耗。那些看似坚强的硬撑，实则是透支自己。短期看似扛住，长期只会让问题堆积，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就像长跑一样，一个人如果一味的冲刺，只会早早透支体力。 只有懂得偶尔放慢脚步，调整呼吸，才能保持持久的动力。真正的自律，从来不是盲目的硬扛，养足精神，调整体态，在出发的时候才有底气，步子稳一点，心态慢一点，路反而能越走越长远。守住我们的自律弹性，学会从容的生活。自律的本质是遇见更好的自己，而非完美的自己。不如设定一个弹性的计划，为例外设下防线。计划每天锻炼，但今天不舒服就休息；计划今晚读书，但精神状态不好就早睡。每个人的能力不同，实现自律的标准也各有差异。适度的弹性帮助自我，让自律更加容易坚持。真正的自律是以热爱的方式度过每一天。当自律融入生活，你便会收获更多的快乐。那么今天的阅读呢，让你学会了什么呢？其实啊，终身学习才是对自己硬核的一种投资。学习是一种向下扎根的力量，只要你愿意开始，就不会被辜负。你所吸收的知识，培养的思维，提升的认知，都会化作你的气质，伴随你的一生。学习呢，会悄悄改变人的一生，它让你在迷茫时多一份清醒，在困境中多一份从容，在选择前多一份底气。你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只需要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慢慢积累。每一次思考，每一次领悟，每一次突破，都是这份高效投资带来的回报。无论身处何种境遇，终身学习都能让你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未知，有底气拥抱人生更多的可能。终身学习会让我们收获更多机会，生活的机遇不会凭空落在谁的头上，而是偏爱那些默默为了机会准备的人。终身学习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自我准备，在日常的点滴积累中打磨自己的能力，拓宽自己的视野，让你在机遇来临的那一刻有能力去抓住，有底气稳稳地接住，而不是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机会和你擦肩而过。当你把学习融入日常，持续为自己充电，就会发现原本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正在一步步向你靠近。请相信，你为学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不会白费。终身学习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命题，它藏在日常的点滴里。我们只需要从微小而持续的行动开始，让学习自然融入生活，成为一种习惯。保持初学者的心态是开启终身学习的起点。放下已有的思维模式呢，像孩子一样探索世界，平时多问为什么，去尝试新鲜事，去钻研知识，让学习成为日常。还要找对方法，对很多人来说呢，完整大块的学习时间格外的珍贵，所以你要懂得抓住碎片的时间。学习从来都不止于书本，而是在不同的领域深度的交谈，听一期高质量的播客，看一部有深度的纪录片，甚至从一次次失败的经历当中去复盘。愿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得到滋养，要一直在向前的路上，时光才会回馈你最好的礼物。

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一起阅读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文。在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当中，你掌握到了哪些小知识呢？是否也觉得读书是那么的重要？那么，让我们在漫漫的人生路上，做一个让自己喜欢的人吧。

一个人活着的真实意义，并不是在于用时间来衡量他生命的长短，也不是在于用物质来衡量他拥有财富的多少，而是在于他活着的时候，是否真的做过证明自己不枉此生的事。漫漫路行，渐渐会明白，人的一生最艰难与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生活中不相同的人，伴随着他人生阅历沉淀的不相同，对待生活自然也有着不相同的理解和判断。当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选择远离纷繁芜杂的人群，进而变得宁静、简单、淡泊，是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他已经感知到了平凡的力量和智慧，他已经感受到了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所带来的幸福、知足和快乐。几近诸人皆知，我们的生活常出现着这样一种鲜明的常态。许多的人都愿意亲近他之努力，爱他所亲近之人，其中包括爱父母、爱孩子、朋友。然而，却亦有着许多的人，只习惯将心中这份约等于完美的期待，要求并映射在他喜欢的人身上，而忽略了喜欢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诚然，结局是自当不能达到他们所预想的期望值的。不得不承认，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编织着人生每一处亲身走过的驿站，试图祈求圆满，但又往往在赶赴的路途中，忘记了自己最初那份善良的心情，忘记阅读、学习、亲近大自然，也忘记了认真审视今时的自己，是否就是那个自己曾经所期待、所要喜欢的人。木有荣枯，人亦有悲欢。上苍不会将所有的好运都降临于同一个人，同样，他也不会将所有的阴郁和苦难都包裹在同一条纤小的生命。我见过生活中周遭不同身份的人，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气运和遭遇。既然我们的一生注定无法十分圆满，那么为何我们不试着去做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人呢？现在、过去、未来，无论他们是喜悦还是悲痛，幸福还是伤害，挫折亦或是遗憾，我们都可以平静地选择在喧嚣中沉寂，在悠然中回味，在寂静中通透觉悟，在平淡中变得从容清澈素雅和安详。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要学会懂得爱与被爱，懂得感恩和感动，懂得欣赏和谦卑。告诉自己，唯有当自己变得温情静美，我们才能更好地拥抱他人，拥抱整个阔远的世界。比如日常生活中一个善意的微笑，一间温馨的书馆，一次浪漫的旅行，一种隽永的情怀。我相信所有斑斓的岁月都将会因哺育一位具有气质神韵的人而显得熠熠生辉。朋友，如果昨日的你已经匆匆同他擦肩，那么从今天起，愿我们能一起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人生悠悠岁月，
只是约百年。记得常给远方的亲人一声亲切的关怀，常为善良友情的朋友递去一句真挚的问候，常向必然已经远去的昨天一次静默的告别。日常要记得给自己腾出一些独处的空白，用来安顿自己的灵魂，常怀宽容和谦虚的心，感知和敬仰每一个微小的生命。总有这么一些时刻，我时常会对自己说，如果我无法摆脱人生悲欢的淬炼和苦恼，如果我无法避免人情世故的畏怯和迷惘，那么我愿意在素简的生活中为自己搭建一间心灵的隐士小屋，只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用平静的心态让我的人生更加清明，用真善美的心灵让我的未来更加柔软。愿我们的心灵都能够具足，愿我们都能慈悲聪慧，愿我们都能够同世界温柔相待，是美好生活的幸福者和引领者。愿我们都是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好的，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希望往后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在一起阅读的节目当中一起相遇。愿你的心灵在学习当中得到滋养，认知在学习过程当中得到提升。只要一直走在向前的路上，时光便会回赠你最好的礼物。

0: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3: 推开世界的门，
4: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翟云。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词，叫做微光。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难挨的时刻，比如工作的不顺心，和爱的人吵架，觉得前路迷茫。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总有一些小小的光亮在不经意间出现，照亮我们的日子。可能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可能是陌生人一句温暖的话，也可能是一首歌，刚好在你需要的时候响了起来。那么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就是想把这些微光收集起来送给你。今天的十首歌，关于生命，关于远方，关于思念，关于成长，关于爱。它们或许不那么激烈，却足够温暖，就像暗夜里的一盏灯，像夏日里的朝阳。第一首歌来自朴树，他说，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烟火。是啊，生命就该像夏天的花儿一样，尽情的开，用力的活。接下来，一起来听《生如夏花》。

生活里的微光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还能感受，还能爱，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许巍，歌词当中有一句话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是啊，日子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点难，有点累，但别忘了远方还有风，还有海，还有值得我们奔赴的东西。

许巍的声音呢，总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它不紧不慢，却能让你浮躁的心慢慢的安静下来。心里有远方的人，就算是眼前的苟且，也能过出滋味来。既然说到了远方呢，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很适合大家在路上听，是来自逃跑计划的《海鸥》。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海鸥一样自由的飞，飞向你想去的地方。

0: 海鸥是自由的，它可以飞向任何想去的地方。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海鸥，它向往远方，向往自由，向往更广阔的天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自然赠予你树冠、微风、肩头的暴雨，大自然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有美好也有风雨，但正是这些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生活里的微光，有时候就是你发现自己比想象当中更加坚强。
1: 自然赠予你树冠、微风、肩头的暴雨，片刻后生成平衡。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听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痛仰乐队。其实说到痛仰呢，你可能会想到公路之歌的自由，想到再见杰克的热烈，但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呢是西湖，行船入三潭，嬉戏着湖水。每次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些温柔的旧时光，可能是某个夏天的傍晚，也可能是某个很久没见的人，也可能是一段回不去却很美好的记忆。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很长，但是也非常的浪漫。它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这首歌呢，仿佛在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别急，总有一天，对的人一定会出现在你身边。

0: 不是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冷静的歌呢，就是有这样的魔力，简简单单的却能甜到心里。生活里的微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心动，也可能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也可能是你知道有一个人在未来等你。接下来这首歌呢，要送给所有的女孩，来自雾野志乐队，叫做《女孩》。这首歌里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我将不被称作花朵或是母亲，仍盛开童真包蕾，擦去污泥。是啊，女孩可以是任何样子，可以温柔，也可以勇敢，可以细腻，也可以强大。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女孩，愿你不被定义，愿你自由生长。

温柔和力量从来都不是矛盾的，做最强大的女孩往往也是最温柔的。愿每个女孩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其实每个人的青春都像是一场焰火，短暂却绚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刘森的《焰火青年》，他写的是那些年我们热烈的青春，有理想，有不甘，有迷茫，也有不顾一切的勇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青春就像是焰火一样，砰的一声照亮整个夜空，然后很快就熄灭了。但是没有关系，哪怕只是一瞬间，它也绚烂过，也被人看见过。生活里的微光，有的时候就是那些热烈的时刻，你为了某件事拼尽全力，你为了某个人奋不顾身。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生番，叫做而立。30岁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不再青涩，也还没老，有了一些经历，也还有一些期待。这首歌写的就是30岁的心情，有释然，有感恩，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不管你现在是20岁、30岁还是更大的年纪，希望你都能像歌曲里唱的那样，眼里有光，心里有火。年龄只是数字，成长才是一辈子的事儿。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呢，来自声音玩具的《你的城市》。在城市当中，有喧嚣，有孤独，有温暖，也有属于你的故事。希望这首歌能让你在城市里找到一点归属感，一点温暖。

其实呢，生活就是这样，它有苟且，也有诗和远方，有孤独，也有温暖的陪伴，有迷茫，也有前行的力量。那些我们以为微不足道的瞬间，那些不经意间出现的温暖，那些让我们嘴角上扬的时刻，都是生活里的微光。它们可能很小，但它们聚在一起，就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希望今天的歌曲呢，能给你带来一点点温暖和力量，也希望我们能够发现生活里原来有那么多的微光。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随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雷电的应对措施。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7: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巾帼院士陈威，第一集。陈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少将军衔。陈威将军曾参与抗击非典疫情、汶川抗震救灾、抗击埃博拉疫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战争。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陈威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人民军队熠熠生辉、浩气长存的银河中，又多了一颗璀璨的星。1966年，陈威出生在浙江金华兰溪。或许我们很难想象，今天一身戎装的英武女少将，少女时代还是典型的江南女孩，一头长发柔美秀丽。1984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学习化工专业。1988年，陈威被保送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化工专业研究生。他的导师有一次安排陈威 去军事医学科学院取回实验需要的抗体。这时陈威才第一次了解到，中国竟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单位。
8: 老师，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什么单位？有种特别的神秘感。
9: 啊，这个单位的诞生啊，可是有很深刻的时代背景的。那还是在1951年，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命令，从全国抽调最优秀的科学家，成立了这个军事医学科学院。
8: 那它主要是为了生产生物武器而建立的吗？
9: 不仅如此，它还担负着国家防御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特殊使命。
8: 这才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国之利器呀。
9: 我看你有点热血沸腾啊，怎么，向往这里啊？想要投身其中吗？
8: 是的，我在科学院见到了宣传队，确实被老一辈的学者感动。
9: 以你的聪明才智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去，相信还是有你的一席之地的。不过，你想好了吗？当了兵之后。

0: 续续离开了部队，唯有陈威坚持了下来。1993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陈威与自己的学弟不期而遇，双方的收入差距竟在100倍以上。陈威对此只是一笑而过。他很少在夜里12点之前下班，一年又一年的煎熬和磨砺，经历了太多别人并不容易承受的寂寞，但他始终沉下心来，潜心钻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在有丈夫马一鸣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她可以打赢一个又一个敌人，攻克一个又一个山头。
1: 同志们，同学们，我申请了非典病毒研究的课题，这个课题非常重要，压力非常大，而且可以说是与非典病毒零距离接触，是有很大生命危险的。如果大家有人选择退出，我非常理解。
2: 老师，我们不怕，有您带队，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早日解决非典病毒的防御。
3: 教授，您安排工作吧，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的。
1: 谢谢大家的信任。还有一个问题，虽然研究所拥有生物安全高等级实验室，但防护服不够用。你们知道防护对于病毒研究有多重要。还有，现在啊，全国已经有医生护士被感染的案例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安排和保护大家，但是我们真的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明白了吗？
2: 老师放心吧，我们的口号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好，有大家的精神，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0: 陈威带领整个课题组团队争分夺秒，在国内率先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一举确定了非典的元凶，取得了非典病毒的突破性进展。而在研究中，陈威惊喜地发现，有一种干扰素可能对预防非典有用。为了确认这一发现，陈威每天都在与病毒赛跑，和疫情抢时间。当时他们采用的是先进的负压实验室。所谓负压实验室呢，就是通过特殊通风装置，使实验室内的压力低于室外压力的实验室，从而让实验室内的空气由清洁区向污染区流动。负压实验室排出的空气需经特殊处理，确保对环境无害。而由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实验室内缺氧。陈威和同事们经常穿上成人尿不湿，不吃不喝，忍受着缺氧导致的剧烈头痛，进到负压实验室里，一待就是8-9个小时，直到最终取得实验的成功。37岁的陈威一战成名，研发出重组人干扰素，成功阻挡了非典病毒，成功保护了1.4万名医护人员不受病毒的感染。然而，这只是他开启战神模式的开始。在和非典抗争的时期，陈威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中，马一鸣的心里也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结果，是捷报还是无功而返呢？这天天不亮，马一鸣就守在家里可以望到实验楼的窗口前，一直等到快早上8点时，终于看到妻子从实验楼里出来。他看到陈威一边下台阶，一边做出了一个握拳的动作，马一鸣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陈威成功了。

0: 老陈，你是好样的。
1: 然而，他们夫妻两个并没有见面，因为每天都要与高浓度的非典病毒零距离接触，陈威与团队被单独隔离。之后的大动物与临床实验中，他们依然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长达100多天的时间里，麻一鸣和4岁半的儿子没办法见到陈威，只能隔窗相望。
2: 儿子，待一会儿啊，你妈妈要上电视了。
3: 妈妈，妈妈，我要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
2: 瞧你高兴的。快看，是妈妈吗？
3: 是妈妈，我亲亲妈妈。
2: 别动，儿子，我给你拍个照片给你妈妈看看。
4: 老婆，我跟儿子在电视上看着你了。
5: 哎呦，有什么好看的？我马上就可以解除封闭回家了。
4: 你再不回来啊，咱儿子可就不认识你了啊。
5: 不可能，我儿子怎么能不认识他老妈呢？
4: 那是，我跟你说吧啊，今天你的镜头一出来呀，咱儿子扑到电视上就去亲你，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呢。
5: 这小家伙，
4: 我打算把照片啊洗出来之后放大，然后呢放到你办公桌上，让你对儿子充满歉意。
5: 是是是，是我对不起儿子。放心吧，我这次回家呀，哪儿都不去。就在家给你们爷俩做饭，好好陪陪儿子。
4: 做饭不用了，你做的饭的能吃吗？但是啊，陪我们爷俩待着那是没问题的。
5: 好好好，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妈妈，妈妈回家吗？
5: 好儿子，妈妈就快回家了。
4: 儿子，你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做科学研究，你为妈妈骄傲吗？
3: 我为妈妈骄傲。
5: 有你们我才拥有最大最圆满的骄傲。
1: 在陈威的职业生涯中，他永远在与各种足以致命的病原体短兵相接。作为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威心里明白，炭疽、鼠疫、SARS各种致病的微生物在战争时可能成为生化武器，和平时期则是导致人类大规模死亡的罪魁祸首。打败了非典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2004年他树立了新的目标，埃博拉病毒，并将亲手终结它。
6: 领导，我希望开展对于非洲埃博拉病毒的研究，并且研发疫苗。
7: 埃博拉？
6: 嗯，
8: 这可是一种新的地区性病毒，全世界可能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病毒。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啊？再者说，研发出埃博拉疫苗以后给谁用啊？
6: 坦率地说呢，我现在给不了您确切的答案，我不知道会给谁用。但是我和病毒打交道这么多年的经历告诉我，埃博拉病毒绝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8: 那你说说看，能不能说服我？
6: 埃博拉病毒，不客气地说，是人类的黑板擦。它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病原体之一。1976年埃博拉第一次爆发时，55个村庄的人口几乎全部消失。而让我们心惊肉跳的是，这么可怕的病毒距离中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携带埃博拉病毒坐上来中国的飞机，您想想，这是多大的隐患。
8: 好，我可以支持你做埃博拉病毒的研究，但是你做这个课题之余，其他的研究可不能停了。
6: 谢谢您，我一定不辱使命。
1: 10年磨一剑，陈威的研究从2004年做到了2014年。这一年，埃博拉突然在西非大规模爆发，病死率高达90%，并且

0: 传播到了欧洲和美洲。更可怕的是，2014年爆发的病毒已经发生变异。美国和加拿大研发的疫苗都是针对1976年埃博拉病毒的。当全世界谈埃色变时，陈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非洲一线去。
1: 老马，儿子，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先和你们商量的。
2: 哎，
1: 只有前往疫区，才有可能用最快的速度研发出疫苗。
2: 这我知道，可是那里太危险了呀。那为什么非得让你一个女同志去呢？
3: 爸，我知道您不想让妈妈去非洲，是因为那儿太危险。不过，我相信妈妈，她一定自己经过考虑的。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
2: 国内的科研环境和非洲是不一样的，我真的是挺担心的。那万一出点什么意外，这怎么办呢？而且非洲的政治环境也不好，随时都有动乱。中国的科学家到了那边，那人身安全都可能存在危险。
1: 老妈，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包容远远胜过我对你的体谅。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那么多课题，更不可能当上这个所长。都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是个军人，又在这个位置上，你说如果我不上，让谁上呢？
2: 那你要是能保证安全回来，我就同意你去。
1: 放心吧，我只是在疫区收集一些关键的信息，收集完就会回国做研究的。
3: 妈妈，
1: 嗯，
3: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真的，真的很为你骄傲。
1: 嗯。
0: 陈威的事迹后来出现在热播电影《战狼》中。儿子麻恩浩看到电影中那位坚强勇敢的科学家角色，他知道自己的母亲所遇到的危险和付出的代价比角色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威回到国内后，迅速进入到疫苗的攻关阶段。他常常忘了下班的时间，而丈夫麻一鸣也早已经习惯了。他常常站在能看到妻子办公室灯光的窗口，默默地守候与等待。只要一看到对面办公室的灯光黑了，他就知道陈威要出来了。不管春夏秋冬，麻一鸣都会在研究院二道门附近接陈威回家。两个人相视一笑，经常并不说话，手牵着手安静地走回家中。陈威的所有努力没有白费。2014年9月，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新基因疫苗。2014年12月，在全球死亡人数直线上升的严峻时刻，埃博拉疫苗获临床许可，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新基因型疫苗。从此，陈威有一个新称谓：埃博拉病毒终结者。这一年，陈威只有48岁，年富力强的他，除了做科研，战斗在病毒一线，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培养学生和建设科研团队上。

0: 快乐。
1: 老师，您吹蜡烛吧。
2: 老陈，祝你生日快乐。
3: 谢谢老妈，谢谢同学们给我过生日。
1: 老师，祝贺您提名工程院院士。
3: 这些年呐，我们流行病研究所做了许多工作，如果没有大家，靠着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所有人的荣誉。小黎，祝贺你获得了国家级的自然基金项目。
1: 多谢老师的指导。
2: 你们要快成长起来啊，多帮助老师承担一些工作，方便他退休。
3: 我觉得我还年轻呢。
4: 老师啊，你一点都不老，年富力强，正值壮年，青春常在。
3: 其实啊，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来自个人的成绩，说句真心话，我最骄傲的事业是你们。从非典开始到汶川大地震，到前两年去西非的埃博拉疫区，同学们的勤奋和勇敢我都看在眼里。你们是合格的军人，每一次疫苗发布，光鲜时刻就那么几分钟，但是我们付出的努力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生物病毒研究靠的是积累，靠的是咱们一次次摸索中积累的经验。我真的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这个领域厚积薄发，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5: 2020年9月8日，撑起了14亿人岁月静好的英雄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最高荣誉的奖章。陈薇院士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昔日年轻秀美的清华女神，在与毒共舞的6个月里，双鬓多了许多白发。她是院士，也是战士。她的母亲，她的儿子，都为她泪流满面，以她为荣。陈薇院士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用自己的人生书写了时代的华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

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人民英雄张伯礼第一集。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张伯礼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2020年9月8日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张伯礼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2: 有新病人了，
3: 麻烦让开一条路。
1: 2020年1月21日是农历大年27，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张伯礼奔赴武汉开展新冠肺炎的中医救治。从武汉问诊回北京后，张伯礼就立刻召集专家组，从中医角度对患者进行救治展开讨论。当天夜里2点，专家组就初步制定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第一版诊治方案。这一方案被迅速提交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随后这个方案被纳入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这天，国家卫健委王主任忽然打电话过来，请他面谈。
4: 哎呀，这时候忽然与面谈，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
5: 张院长，请坐。您上回提的隔离方案非常好，确诊、疑似、发热、流观四类人群进行集中隔离、分类管理，已经被中央指导组采纳了。
4: 但严格隔离只是成功了一半，不吃药也不行啊。
5: 现在还没有对症的药，只能使用一些抗病毒的西药来控制。
4: 对，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推荐一个叫做中药慢灌的治疗方法。
5: 中药慢灌怎么理解？
4: 意思就是啊，在目前没有确切疗法的情况下普遍服用中药。我已经拟定了宣肺败毒方这几方药，可以给四类人使用。
5: 哎，说到这儿，您的报告我详细拜读过了，看舌象问诊、汤药治疗、辨证用药、艾灸辅助，这些原则我都非常赞同。
4: 哦，我们那个中药汤剂啊，马上就可以生产。目前呢，疫情规律还是较为明显的，不必要一人一方。但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适当的调整药方。我们准备把这些配方制作成颗粒，随时取药应用。
5: 太好了，张院长， 国家决定在武汉成立一个江夏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坐诊的全是咱们中医专家，来自五个省市近20家医院。现在呢，还缺一个一把手，你来推荐个人。
4: 哟，这个人责任重大呀，所以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级别得够，院长级别，懂得医院运营，最好是大型综合医院的院长。第二，还得有威望，能服众。第三，得到过武汉，了解情况。
5: 张院长，你说的没错，不过我看也不必是综合医院院长了，这第二条第三条你都符合，怎么样，你去不去？
4: 王主任，要是让我去诊治病人，那肯定没问题啊。可是当院长就算了。
5: 张院长，这不是个美差呀。现在社会上对中医的态度比较分化，往往也不科学。有的呢是觉得没用，还有一种态度觉得不能治疗急症，只能医疗慢性病。再说到第三种，那就是迷信中医的神秘主义，你此行意义重大。
4: 王主任，您这话呀确实说到我心里了。那些天我去往武汉调查，如今疫苗生产还是没影的事儿，但是新冠病毒的防治，中医和中药也可以发挥作用。屠呦呦院士曾经用青蒿素让中医药学在世界面前长了脸，这说明中医药只要用得好，我们是可以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5: 张院长，江夏方舱医院交给您，我心里就有底了。
4: 王主任，感谢组织的信任，那我义不容辞。
1: 武汉江夏区大花山的户外运动中心被当地人称江夏鸟巢，抗击疫情期间被改建成江夏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成为首个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的方舱医院，被媒体称为中医方舱医院。2月14号，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开舱，张伯礼第三次来到武汉，担任中共江夏方舱医院临时委员会副书记、院长。那时的武汉，发热门诊外阴冷潮湿，门诊内人满为患。张伯礼意识到，如果不加以控制，感染人数就会越来越多。他联系了一家生产中药的企业，希望可以尽快生产，尽快分发给患者。
4: 你好，九州通的企业负责人李先生吗？我是江夏方舱医院的院长张伯礼啊。
6: 我是，张院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受宠若惊啊。啊，
4: 应该的，李总，非常感谢啊。我的方子呢已经开出来了，请您帮忙做袋装的中药汤剂，这样呢患者直接加热就可以饮用了，非常方便。
6: 没问题，全力配合。
4: 李总啊，我刚刚说感谢，这真的是请您帮忙。因为呢现在医院呢确实没有钱，再一个做这个药剂也不是做一天，也不是做千百袋，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啊。
6: 为了武汉人民什么都不要讲了，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支援我们，这点小事儿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好，太感谢武汉人民的支持了。
6: 每天大约需要多少袋？
4: 这个要先试验，保守估计的话正常得一天1万袋左右。咱们的加工厂可以生产出来吗？
6: 没问题，您也可以派人来看看。
1: 企业迅速开展生产，第一天就生产了3000袋，第三天就达到了8000袋，最多时一天能达到4万袋。在这一段时间内，武汉开展了可以说是史上最全面、最严格

0: 彻底的大排查。在严格隔离的同时，普遍服用中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哎呀，通过普遍服用中药集中隔离的很多发热疑似患者的病情得以好转，效果不错。
2: 是的，一定要有中医药阵地，只要有阵地就能有作为。
0: 中医方舱的中药解决了，张伯礼穿着写有老张加油的防护服，熟悉环境，紧盯流程，问诊患者，对症拟方，指导临床，巡查病区，每天几个小时的行走，里面的衣服都会湿透。
2: 啊，张院长，一点半了，该吃午饭了。
1: 哦，护士长啊，多亏你又喊我，这不然又该错过饭点了。
2: 嗨，咱们做中医的不能老跟大众说要作息规律，咱们自己也得注意按点吃饭呢。
1: 嗨，这不是特殊时期吗？按点吃饭对医护人员来说有点过于奢侈了。
2: 那我明天还是把饭给您送到办公室来，现在去吃啊，这盒饭也都凉了。
1: 算了，我还是去食堂吃，看看大伙儿。
2: 您可真能揣摩咱们的心思，一看到您呐，大家伙就都有了主心骨了。只是这个点儿啊，大家都该吃完了。
1: 刚刚起草一个报告，这不误点了。
2: 哎呀，张院长，咱们的汤剂疗法很管用啊。我周围的朋友服用之后啊，从对比的效果来看，首先呢，是生活质量和身体舒服的程度都比较良好，而且啊，病人的好转是持续上升的，目前来看都没有反弹。您这个汤剂呀，真是神了。
1: 这可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成果呀，这是咱们全国的中医专家组共同讨论的结果呀。
2: 那这个汤剂用了多长时间研发出来的？
1: 这个呀，这个就得说到年前了。我第一次作为专家组成员来武汉，探讨中医救治办法。当时我们除了问诊，也是认真地研究了西医的检查和观察结果，患者的肺部 CT、血氧饱和度这些数据。最后呢，根据以往抗病毒的一些经验，制作了这几个药方。
2: 哎呀，这可真是中西医结合呀。
1: 对呀，能利用现代医学技术把病人看得更清楚，为什么不用呢？对吧？
2: 从咱们病人的情况来看，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比西医疗效更好。啊，张院长，您这么晚才过来吃啊？
1: 周主任，你也辛苦了。
2: 嗨，辛苦倒没事儿，看到轻症病人能够出舱回家，我们也高兴啊。哎，就是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刚入舱他特别的排斥中药，把我们的小护士啊都气得哭笑不得。而且呀，他还说风凉话呢，说自己送到了这里，他老婆送到了西医的方舱，说没准他老婆都出来了，自己还跟这儿封闭着呢。结果呀，搞得病区里很多人的情绪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1: 这也可以理解，刚入舱的病人情绪多少嘛，会有比较大的波动。明天我查房的时候，我看看他去。
0: 张伯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从医二十多年，他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不断地宣传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的结合。但是仍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中医抗病毒始终抱有怀疑态度。江夏方舱医院开舱以来，他已经成功地救治出院第一批患者，但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现中医药的疗效才刚刚起步。
1: 太极拳要坚持练下去
2: 啊。八段锦操是晚上练。
3: 哎呦，我是来医院了还是逛公园来了？
2: 小林，如今呢，你可是大名远扬了，你一天气哭俩小护士。
3: 周大夫，您可别冤枉我啊，我不喝中药他们非让我喝，我想遛弯他们也不让我遛弯，这我就开两句玩笑吗？

0: 要不这样，我转院得了啊，您帮帮我，省得我给您添麻烦。
1: 小林，我说你呀，你这方舱医院也是能转院的吗？你也就是症状轻不听话。哎，你看看周围的病友，哪个不是按时喝药按时作息呀？
0: 周主任，周主任，您别生气啊，咱们呀先练太极啊。哎呀，一个大西瓜一刀切两半，你一半我一半。
1: 小林，我们张院长可是北京来的中医专家，研究了很久才研究出来的汤剂，我们医护人员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治疗新冠患者，你还不配合治疗，你是想一直住下去吗？啊？
0: 哎呦，护士长，我现在就想出院，想回家看看去。吃这个中药，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1: 不可能，你年轻身体好，你觉得没事儿，可你身上带着病毒呢，那么你就是无症状感染者，在你核酸检验正常之前，你哪儿也不许去啊！你必须配合治疗，服从安排，你听到没有？
0: 这不监狱吗？这不是？哎，我跟你说，中药它治不了病。
2: 这位小同志，小林是吧？刚刚听到你说到中医药，今天呢，我正好没什么事儿，咱们一块聊聊。
0: 张院长，你好。住在方舱医院没事干，这整天的太无聊了，就侃侃大山。哎，
2: 没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发表观点的权利嘛。
0: 其实啊，您给我们喝的那个中药还是挺管用的。哎，我们还做操呢，感觉挺好的，挺好的。
2: 是啊。疫情这么一来，我们大家确实都有点不知所措。咱们通俗的说啊，抓瞎了。全世界也都在找特效药，都在研发疫苗。可是呢，那特效药哪有那么好找啊？疫苗也正在研发当中。
0: 啊，对，特效药确实不好找。这个瑞德西韦和这个氯喹是吧？哎，据说也是没有什么用。啊，还有双黄连口服液，那药房里一抢而空。闹了个大笑话。
2: 对呀，疫情当中为了寻找药品，人们会陷入一种狂热。你比如说这个氯喹啊，这是治疗疟疾的药，竟然说有效。国外某个总统啊还支持说这种药有效果呢，结果发现他的女婿是个卖这个的，给他女婿啊当托了。
0: 那这个瑞德西韦管用吗？
2: 这个呀原来是治疗埃博拉的，在咱们国家做了实验，效果呢并不明显。其实在美国做实验也没效啊，为了让它有效，美国人只能把门槛降低，问病人觉得舒服没有，舒服些了，哎，那就有效。
0: 这根本就是违反科研道德的。
2: 是啊，瑞德西韦不但无效还很贵，一天就得7650块钱，要吃14天，一个人那就是十几万呢，这种价格有多少人能承担得起呢？
0: 是这样的，中药的价格确实相对更便宜一些。
2: 事实上，我们中医的方案既廉价又有效，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点文化自信呢。
0: 是啊。
3: 张院长，那您如何看待中西医谁强谁弱的争论呢？
2: 无聊无知没意义呀。中医和西医的本质都是治病救人，两者之间各有长处短处，如果能够两套医学一起用来治疗病人，那对老百姓不是更好吗？那还有必要分孰强孰弱吗？
4: 张院长，我发现您对中医中药信心满满，这大概就是中医大国手的风范吧。
5: 为人十分随和的张伯礼，只爱在一件事上较真儿，那就是为中医证明。一听到年轻患者对于中医的不信任和诋毁，他决定要郑重地对待。而他的目的除了给中医证明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希望患者可以树立信心。
2: 我知道大家在方舱里也老惦记外头自己家人怎么样了，朋友怎么样了，老想出去。其实啊，咱们想想，自个儿身上带了病毒，最好就是啊，哎，做好隔离，按照规定接受治疗，等检测结果转阴的时候，你们想留下那医院还不留你们呢。
5: 张伯礼相信大疫出良药，在中央指导组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血碧清注射液、 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三药三方。因证据充分，疗效确切，三药三方被编入国家版诊疗方案。在武汉的15家方舱医院中，江夏方舱医院是唯一由中医医疗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方舱医院。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五省市三甲医院的209名中医药专家和医护人员组成国家中医医疗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采取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法对轻症新冠肺炎患者开展救治。截止到休舱，中医方舱医院做到了3个0，患者返阳率为0，轻症转重症为0，医务人员零感染，给全国人民交上了一份令人称赞的答卷。而他的负责人就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张伯礼。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2026年上半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工作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质效，着力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
1: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多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多万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
0: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5999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4397人次，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1219人次，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222人次，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161人。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6省份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的救灾工作，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5省份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3省份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畜补栏等洪涝风雹灾后的救灾工作，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

0: 本集团实施喷湿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
1: 八月三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
0: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旨在解决基础设施联通不足、运输服务融合不够、制度规范标准不一、资源要素共享不够等突出问题，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有力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1: 方案提出，要推进市场制度规则衔接，包括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制度，着力整治行业低价无序竞争，推进交通运输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健全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基础设施联通，包括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交通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持区域运输一体化率先突破等重点任务，推进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包括着力整治行业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推进交通领域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工作，规范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补贴行为等重点任务。

0: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我是橙子。
5: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陈忠岳一行。
6: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陈忠岳一行来青表示欢迎，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说，近年来青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职务五时期，希望中国移动深度融合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协同建设，

0: 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积极招引头部算力产业企业落地青海，加速推进在建项目进度，挖掘数据研青潜力，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经济标志性成果，携手为中国数字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做好中国移动在青发展的各项服务保障。
1: 陈中岳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移动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面向“十五五”，中国移动将继续和深化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充分发挥青海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独特优势，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5G 网络服务能力提升、大模型部署应用等方面加大与青海的务实合作，以更具体、更有力的移动所能，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超参加。
0: 8月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建成、唐修国一行。他们说，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中南大学、三一集团充分发挥科创产业人才优势，在助力青海发展过程中作出积极贡献，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阶段，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把青海丰富的资源能源优势与高校科研企业产业优势有机结合，在盐湖资源探采选冶全链条提质、高原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国家重大工程配套保障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落地落实。
0: 李建成、唐修国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中南大学与三一集团坚定看好青海的发展前景，将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科技与人才资源优势，依托集装制造与全产业链布局实力，围绕科技攻关、产业布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推动全面战略合作，重点对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绿色算力等青海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努力促进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省领导杨志文、刘超参加。
1: 近日，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赴河北省、浙江省开展无线电管理立法和民营经济发展专题调研。
0: 调研组先后深入石家庄市、衡水市、金华市和温州市等地，实地调研了河北金河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融合原储能源有限公司等相关企业和项目，通过现场观摩和研讨交流，认真学习两省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无线电管理方面的先进做法和成功经验，并就地方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做法进行座谈交流。
1: 调研组指出，河北省人大在地方立法中坚持与国家法律相衔接，与实际问题相适应，与本省法规相协调，与产业体系相融合。浙江省人大坚持立法赋能、依法监督，聚焦营商环境堵点难点，出台系列涉企法规，以法治保障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两省人大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为青海人大开展立法和监督等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和借鉴，强调要把在河北、浙江学到的先进经验带回青海，认真学习借鉴，做好我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和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审议相关工作，以高质量立法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在社会组织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决策部署，强化社会组织党组织引领发展政治责任，不断健全完善社会组织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运行机制，近日，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出台 青海省社会组织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工作指引的通知。
1: 据了解，工作指引紧扣社会组织运行中的关键环节，从制定或修改章程、确定或调整会费标准等九个方面，明确社会组织需有序有效参与重大决策，规范了重大事项议题提前审核、党组织前置研究、联席会商、列席议事、意见反馈的全流程工作程序，确保社会组织、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工作闭环运行。同时要求建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组织与管理层共学共商、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意见、执行监督、风险防范五大配套机制，厘清党组织和管理层人员权责边界，确保党组织能够担负起把方向、保落实、防风险、促规范、聚人心、助发展的职责使命。
0: 工作指引同步配套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清单、党组织与管理层集体学习工作会商制度两个示范文本，为推动社会组织细化内部配套制度，持续提升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提供了可落地的操作抓手。
1: 省委社会工作部将指导督促各市州委社会工作部、各省级行业综合党委、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做好宣传解读与指导落实，推动全省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清单，持续提升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省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
0: 8月3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全面梳理总结2025年全省行政审判总体情况，通过行政审判发现和分析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1: 2025年，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及行政赔偿案件2311件，新收1936件。同比上升9.19%，审结1988件，同比上升18.19%，收结案数总体呈增长态势。案件地域分布不均衡，受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近80%案件集中在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西宁铁路运输法院和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类型所涉领域相对集中，全省法院新收一审案件主要集中在资源、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领域，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力度持续加大。全省法院审结的一审案件中，调解撤诉类案件263件，调撤率达24.63%，行政机关败诉率同比落有上升，全省法院审结一审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为18.95%，同比上升0.5%。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出庭应诉率为92.47%，同比下降3.1%。
0: 2025年，全省法院在行政审判工作中取得积极成效，聚焦民生权益保障，深化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聚力审判实践创新，依法审理公益诉讼案件，持续提升行政审判能力，加强对下业务指导，通过以法打网答疑、巡回授课等方式强化条线指导，深化府院联动，联合举办全省行政审议、行政复议、行政培训执法，共同推动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制度。
1: 为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工作部署，拓展高原农畜产品长三角产销渠道，宣传推广禾黄文化，8月4号，由西宁市农业农村局联合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等单位举办的西宁海东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南京开幕。活动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将搭建可持续常态化的产销合作平台，持续扩大高原农畜产品长三角市场的占有率，推动 农牧产品外销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0: 本次活动依托西宁高海拔冷凉富硒的独特资源禀赋，集中展出牛羊肉、青稞、菜籽油、乳制品、枸杞、沙棘、冷凉果蔬、农畜加工产品等全品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同步推出禾黄特色文旅产品。活动融合现场展销、免费品鉴、产业交流、项目签约、线上推广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农畜产品外销渠道。
1: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三天，设置南京为主会场，无锡为分会场，8月4号到8月5号，推介活动落地南京市玄武湖莲花广场，现场共布置30个特窗展位，划分西宁农畜产品展区、文旅主题展区、海东农畜产品展区三大板块，供市民参观选购，吸引各地采购客商对接洽谈。8月7号，活动将转场无锡市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开展高原农畜产品集中陈列、市民免费品鉴、线下互动体验等活动，进一步拓展长三角消费市场。
0: 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通过特色产品展销、产销对接洽谈、全媒体品牌宣传、实体渠道拓展等系列举措，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真正让高原优质农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1: 8月3号，青海省司法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
0: 2025年，青海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2675件，同比增长82.1%，线上申请行政复议同比增长10.5%，均创历史新高。行政复议成为更多群众和企业化解争议的首选。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申请渠道，在司法行政官网公开供申请人使用的行政复议文书示范文本，方便群众申请行政复议。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社会治安综治中心和西宁铁路运输法院设立55个行政复议便民窗口，方便群众咨询申请，全面推开在线复议，依托微信小程序和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让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维护合法权益。
1: 在监督纠错方面，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持续强化行政复议监督功能，加大个案监督力度。2025年，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470件，直接纠错率为24.3%。注重类案件规范，通过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发布情况通报、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开展监督提醒，及时纠治案件中反映出的执法共性问题。同时制定青海省行政复议决定超告规定、青海省行政复议决定履行回执规定，确保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及时全面履行。
0: 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方面，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践行枫桥经验，秉持复议为民、调解优先的原则，将调解和解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2025年，全省办结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和解结案率达37.7%，同比提升11.7个百分点。办结案件中被提起诉讼率为9.6%，绝大多数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阶段得到有效化解，有力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1: 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聚焦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质效。部分市州在企业集中区域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创新推行涉企行政复议容缺受理加快速办理机制，开辟快收快结绿色通道，开展行政复议入园区进企业活动。全省办结的153件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直接纠错30件，有力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0: 8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6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立项名单，全国仅20个项目入选， 由青海民族大学牵头，联合青海逸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面向高原生态低空旅游新业态的沉浸式交互场景构建与多模态大模型智能服务技术集成及示范应用项目成功获批，实现我省在该类部级项目

0: 项目上的零的突破。
1: 该项目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战略部署，精准聚焦高原生态旅游资源数字化表达难、低空旅游体验慢等痛点。针对当前低空旅游重飞行观光轻文化产事的发展瓶颈，构建数字底座、知识资源、智能服务、沉浸交互、示范评价技术体系，集成 3DGS、三维实景重建、多模态大模型、VR、AR 交互等技术，建设高原生态低空旅游三维实景数字底座和多模态文旅知识资源库，形成覆盖飞行前预、飞行前预体验、飞行中智能导览、飞行后内容回看的全流程沉浸式交互服务模式。
0: 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7月到2027年12月。拟依托青海典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低空应用场景开展示范验证，预期形成三维实景数字底座、多模态知识资源库和智能服务平台原型等成果，推动相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
1: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批标志着我省在文旅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历史性一步。项目实施将推动低空旅游业态由传统空中看景向空中读生态、读文化、读目的地深刻转变。
0: 8月3号，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办公室对外发布消息，近日尖扎县贾家乡安中村能果社成功避让一处19立方米中型滑坡地质灾害，实现群众零伤亡、零失联，仅造成简易排水渠损毁，取得临灾避险工作成效。此次成功避险是尖扎县落实全省防汛防灾部署的生动实践，探索推行治在源前、撤在灾前、守在险前三前防控机制，以全链条精准防控守住了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能果社为在册地质灾害高风险隐患点，区域地形破碎，山体坡度大，续期滑坡灾害隐患突出。入汛以来，全省从严抓实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工作，严格落实早预警、早转移保安全刚性要求，尖扎县健全双组长指挥体系，压实县乡村三级包保责任和监督员岗位职责，常态化深入隐患点督导调研、研判风险，完善预案，筑牢防灾减灾责任根基。
0: 立足源头治理、前置防范，尖扎县构建全方位预警响应体系，针对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放牧点偏远等实际情况，落实一对一预警联络机制，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同时提前划定安全安置区域，配齐帐篷、生活物资、医疗药品等应急保障物资，联动专业地质团队驻点值守，24小时动态监测，同步推进避险搬迁、前置选址、手续办理等根源性除险工作。
1: 此次滑坡险情出现异常征兆后，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研判风险，启动预案，部等层级批示，快速开展人员转移，仅30分钟就完成36户、138名群众安全转移。通过专业设备全天候监测山体形变，动态扩大范围转移，逐户排查消耗，不漏一人，并全方位做好安置保障、医疗值守、物资配送、临时补助发放等工作，保障转移群众生活无忧。
0: 险情处置后，尖扎县严格落实闭环管控，多部门联动24小时风控值守，巡查巡防，严防群众回流引发次生风险。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新年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19:40，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演。
0: 本场音乐会依托电视剧《生命树》影视 IP 精心打造，以“生命如树，扎根高原，生生不息”为核心主旨。整场演出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序章生动描摹三江源纯净壮美的生态底色。三大主体篇章分别讲述生态管护员风雪守山、各族牧民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修复、草原草木复盛的动人故事。中章以主题旋律升华一代代高原儿女扎根故土、守护家园的精神内核。
1: 音乐会创新融合交响乐演奏、实景影像放映、情景短剧、原创诗歌朗诵、高原原生态民歌五大艺术形式，通过音画相融、情景交融的沉浸式舞台叙述，全景展现三江源生态环境变迁历史，生动诠释基层生态管护人员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深刻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0: 此次专场演出汇聚京、浙、青三地优质文艺资源，天津交响乐团深度参与曲目打磨与舞台编排，浙江援青工作组全力保障德令哈专场顺利落地，青海省演艺集团乐团深挖本土人文特质，为整场演出赋予浓郁鲜活的高原风情。
1: 音乐会紧扣青海生态省情定位，创新探索影视 IP 加舞台艺术全新传播路径，丰富让世界聆听青海文旅品牌内涵。据了解，音乐会将于8月4号亮相西宁青海大剧院，后续还将联动天津、浙江等地宣传平台，扩大传播影响力，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好江源生态守护故事， 持续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思想。

0: 共识。
1: 今年汛期，面对降雨集中、局地雨势迅猛、山洪地质风险交织叠加的严峻形势，海北州立足高原防汛工作实际，深入落实全省1235防汛工作机制，创新推行防汛调度六问清清单工作法，以机制革新破难题，以闭环管理压实则，以精准调度守底线，构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防汛指挥体系，
0: 聚焦防汛实战关键环节，细化形成一问责任在岗，二问雨情汛情，三问预警落地，四问隐患管控，五问物资备勤，六问避险转移六项刚性清单，彻底摒弃传统粗放被动的调度方式，推动防汛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判、笼统部署向精准问底全面升级，同时清晰划分村级前置的分级防控格局，实现汛情调度全覆盖、无盲区、可溯源，
1: 聚焦基层减负、实战增效。海北州将六问清清单全面融入汛期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响应全过程，常态化推行四部两职、点对点直达调度模式，通过清单化刚性调度，有效杜绝重复报送、层层迎检、闻声会海等问题，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引导广大干部下沉一线、深耕主业，集中力量开展隐患排查、雨情监测、险情处置、群众转移等核心工作，大幅提升基层防汛履职效能。
0: 8月3号，西宁市教育局发布公告，公布西宁城区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相关安排，考生可于今天早晨9点起查询录取结果。
1: 根据西宁城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市高中招生办公室坚持分数优先、遵从志愿原则，向城区各普通高中学校集中投档。各普通高中学校依据特长均衡统招招生计划、考生考学成绩、志愿信息等，实行网上自主录取。
0: 考生将于今天早晨9点起，通过登录西宁市初中网报招考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另外，忘记密码的考生、城区应届考生可通过初中毕业学校找回初始密码。在外就读西宁户籍考生和历届生可在系统注册页面点选找回密码进行密码重置。
1: 录取通知书投递与新生报到安排同步明确，8月6号起，各高中学校将通过城市邮寄的方式进行录取通知书的投送。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到高中学校报到。
0: 7月30号，青海省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等七部门及西宁市民政局举办法护民生祝福万家主场集中宣传活动。
1: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心策划普法专题片展播，融入青海小调、皮影戏、诗歌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原创民生主题节目，以乡音乡情传递法治温度，穿插三轮救助政策有奖问答，重点围绕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群众关切的政策要点进行生动解读。广场同步设立多部门联合咨询台，现场发放法律读本与政策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线上救助申请，实现普法宣传与便民服务的有机融合。此次宣传活动坚持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原则，将普法宣传与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建设相结合，面向社会公众及特殊困难群体，详细解读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救助政策清单向幸福清单转化、审批流程优化等惠民举措，将传统媒介与新兴载体相结合，运用短视频、图文图解等通俗形式，兼顾城市社区与农牧区实际，推动法律政策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将政策普及与渠道告知相结合，广泛宣传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及一网通办线上申请渠道，确保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0: 下一步，青海民政系统将常态化推进社会救助法进社区。

0: 进牧区、进校园、进寺院，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快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以法治之力兜牢民生之底，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7月31号，青海电力交易中心交易数据显示，当月青海外送电量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7月28号单日外送电量首次突破2亿千瓦时，达2.04亿千瓦时，实现月度单日外送电量双纪录突破。
0: 今夏正值全国迎峰度夏关键期，国家能源局研判，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但华东、华中和南方区域部分省份在高风险时段时存在供应偏紧，通过跨省、跨区域电力互济可基本消除。作为全国清洁能源装机高占比省份，青海依托水丰、光伏、风好、地广的资源禀赋，全力挖掘外送潜力，积极服务全国保供大局。国网青海电力持续优化外送策略，拓宽电力交易渠道，在巩固青域特高压直流主送基本盘的基础上，密切跟踪西北外送通道分时富余空间，灵活运用填缝送、借道送、接力送、时光送等多种差异化外送策略，灵活组织补充增量交易。七月当月，青海外送5间最大电力达1262万千瓦，晚风最大电力达917万千瓦。今年以来，该公司已累计组织实施电力中长期外送交易153笔，交易组织规模同比增长18.6%，其中清洁能源占比98%。青海绿电能源不断输送至华中、华东等负荷中心，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1: 青海电网外送电量持续攀升，离不开硬实力的支撑。截至今年二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529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为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十四五”以来，依托正负800千伏青域特高压直流工程及7条750千伏省际联络通道，国网青海电力已累计向全国23个省区市输送绿电超1100亿千瓦时。
0: 青海电力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发挥电力中长期交易压舱石作用，深化中长期加现货加短期市场协同机制，推动新能源外送交易常态化，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贡献更多青海绿电。
1: 8月3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网球项目比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彩虹部落网羽中心收官。赛事共设14个小项，各项目决出金银铜牌各14枚。
0: 本次网球比赛吸引来自全省的11支代表队及个人参赛选手，共有142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分2个阶段举行。其中成年组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和混合团体6个项目。青年组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5个项目，少年组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3个项目。
1: 赛场上，全省顶尖网球选手交流切磋、同台竞技，选手们在团体赛中相互补位，每一次默契配合都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而在单项赛中，运动员沉着应战，不少场次鏖战至关键分才决出胜负。最终，通过多日的晋级角逐赛，各组别冠军、亚军、季军揭晓。
0: 青海省网球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最高水平网球赛事，本届省运会网球赛参赛人数创下历史历届之最，竞技水平也较往届有明显提升。比赛期间，广大运动员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青海青少年

0: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
1: 近年来，全省网球运动在青少年和成人群体中迅速发展，水平有很大的进步。亮眼成绩的背后是运动员日复一日的深耕与坚守。青海省网球协会将积极组织各项赛事，持续加大网球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力度。
0: 8月1号到2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广播体操比赛在陕西省汉中市开赛，来自西北各省区、陕西省各地市及汉中各区县的21支代表队500多名健身爱好者同台比拼，一展风采。由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组建的青海省代表队奋勇争先、顽强拼搏，斩获本届赛事最高奖项特等奖。
1: 据了解，本次参赛的青海省消防救援工会代表队曾斩获2025年全国职工攻坚操大赛第一等奖，拥有扎实的训练功底与过硬的竞技实力。此次远赴汉中参加并勇夺特等奖，是青海省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扎实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省职工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0: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深耕普惠性群众体育项目，大力普及第九套广播体操与机关攻坚操，面向机关、社区、校园、乡镇，广泛组织各级各类群众健身赛事。全省全民健身覆盖范围持续拓展，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不断高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1: 下一步，青海省体育局、省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协同联动，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力量，持续推进第九套广播体操等大众健身项目普及推广、专业培训与赛事举办，不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载体，健全完善城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广大职工群众走出家门，积极参与日常健身，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锻炼中涵养身心，在交流协作中凝聚奋进力量。
0: 8月2号晚，2026第19届西宁国际标准舞邀请赛在西宁体育馆落下帷幕。为期2天的赛事中，来自甘肃、陕西、宁夏、广东及青海各市州的46支代表队、900多名舞者，共同献上一场燃动夏日的体育舞蹈盛会。
1: 比赛现场灯光璀璨，选手们身着规范赛服，身姿挺拔，伴随着悠扬明快的舞曲依次登场。利落洒脱的恰恰，舒缓柔美的伦巴，节奏强劲的探戈，大气典雅的华尔兹，各展风采。灵动可爱的少儿选手和自信舒展的成人舞者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在旋律、移步、托举间进展国标舞的优雅力量与艺术张力。青少年区域对抗赛展演尤为亮眼，小舞者们精神饱满，步伐从容，从独舞到双人搭档，从团体展演到组别对抗，充分展现出青少年积极向上、自信阳光的精神风貌，赢得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0: 西宁国际标准舞邀请赛经过连续19届的深耕细作，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具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赛事，赛事 IP 知名度与美誉度不断增强，参赛人数逐年增加，赛事规模持续提升，赛事品牌效应日趋凸显。此次赛事以青少年为主体，按学龄段分为幼儿组、少年组等多个组别，以国际标准舞的拉丁舞、摩登舞、民族舞为主要比赛项目，由国家级以上专业舞蹈评审团担任评委，严格按照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规则执裁，确保赛事的专业性、规范性、公平性，预赛、复赛、决赛各环节有序推进，红毯秀和多组别比拼同步开展，专业规范的赛事流程兼顾了竞技水平和观赏体验。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呢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呢，现在四年至平安方向超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2西河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崽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为2026年8月31日。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现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分别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再次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国道的310连贡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四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力止海施工，现在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27张门县门远县的铁麦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现在是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目前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明和县的红安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施工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厅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呢我们四年的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的大部以及户主民和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0: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部果洛吉天峻都兰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原互助化龙循化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局地区多云或阴。海西西部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偏北风1到2级。城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偏北风1到2级。城西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偏北风1到2级。城北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偏北风1到2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6: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5: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7: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8: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9: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0: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9: 团结，
11: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8: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3集。
2: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所长？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3: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4: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过岗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5: 桂芳，在想什么呢？
6: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5: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6: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5: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6: 啊？你说啥？
5: 啊，我。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6: 啊，你喜欢我呀？
5: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6: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7: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8: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屋。小伙，你窝嘴干嘛呀？
7: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0: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啊。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摊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帮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2: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3: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等你啊，累不累？
0: 哎呀，不累。
1: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0: 哎，那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1: 你每三天都要向国防工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0: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1: 难道是周总理？
0: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1: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0: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2: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3: 桂芳，桂芳，
0: 哎呀，我在这里。
3: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0: 哎呀，这不，月份还小吗？
3: 笑什么笑？怀孕前三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0: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吧都麻了。
3: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0: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
3: 哎呦喂，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0: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3: 上面对咱们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0: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3: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0: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啊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3: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0: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儿，勉强饿不死吧。
3: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0: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3: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0: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3: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0: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3: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4: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在

0: 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进，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1: 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2: 小虎，
1: 桂芳。
2: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1: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2: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1: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2: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3: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
1: 真该死，我应该早点按他来检查呀。桂芳，小伙，抄近他。

0: 朝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3: 爸
0: 爸，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4: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5: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6: 妈，桂芳姨。
7: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6: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7: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6: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7: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哎，小华呢？
6: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8: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6: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铀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 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3: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0: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石，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3: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9: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3: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0: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9: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3: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9: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3: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9: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

0: 天哪，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哎，我还是去看看吧。
1: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都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2: 妈，王东是谁啊？
3: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1: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铀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3: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2: 啊，那后来呢？
1: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哎，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打听了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2: 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1: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啊、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2: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1: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

0: 成历史使命的功勋油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1: 郴州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0: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2: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3: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演播人李立红。
1: 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袁一。
4: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4: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4: 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北京文艺广播听听 FM 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市各区融媒中心联合推出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2024年10月1日起，北京文艺广播新媒体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首轮播出，欢迎您的收听。
5: 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的数据增加了30。
4: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6: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7: 书记，前面到老韩家了。
6: 行，钉子，你继续广播着，我下去看看。
7: 好嘞。
6: 老韩，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吧？
8: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6: 哎呀，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8: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儿行啊？
6: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给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8: 可是你看，哎，这你
9: 书记，
6: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9: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6: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9: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6: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8: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6: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邯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8: 书记，
6: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9: 书记，
6: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9: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6: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9: 书记来了，
6: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10: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9: 爷爷，
10: 我都瘫了这么多年了， 还是别折腾了。
11: 哎呀，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10: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9: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11: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丁子，人到齐了吗？
12: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11: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12: 好嘞。
11: 喂，
13: 爸爸。
11: 妞妞，你还好吗？
13: 嗯。
11: 妈妈呢？
13: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
14: 喂，
11: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4: 等等
11: 啊，
14: 我们等你回家。
11: 好。
6: 都准备好了吗？咱们现在就出发。
9: 是什么声音啊？
11: 出村的桥塌了。
4: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15: 全体集合！
16: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17: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16: 也只能这样了，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救援通道，明白了吗？
17: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被水冲塌的大桥，韩台村就在对面了。
18: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19: 不对，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17: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漫过来了。

咱们邯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

0: 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水位已经齐腰深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钉子，你先清点人数。
1: 好的。
0: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2: 哎呦，哎呀，
3: 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
0: 哎，老韩，
3: 你看老韩，
0: 老韩你怎么？
3: 老韩，你这是？
2: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
3: 哎呀，这
0: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2: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
3: 哎，
0: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盯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
3: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你上哪找药去？
0: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来，药来了。
3: 终于来了！
0: 刚才催吐了吗？
3: 书记，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0: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
3: 哎，
0: 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2: 哎，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真过意不去啊！这是。哎
0: 呀，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大家伙儿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1: 好，谢谢书记。
0: 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小妹妹，你咋了？
3: 雷声好大，我害怕。
0: 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了？
3: 8岁。
0: 8岁啊，还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3: 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0: 这是想爸爸了。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哎，她一开口，哎，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3: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0: 哟，你唱来听听。

0: 来了，刘队，你看，洪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1: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2: 是
1: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2: 好，
1: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0: 二，一，二，一，二，一，二。
1: 放水吧，我现在划过去。
2: 好，当点心。
3: 哎，不好，大勇翻船了！
2: 大勇。这怎么办呀？
4: 既然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和物资一起吊过去。
2: 哎，这个办法好。
1: 哎，您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5: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
4: 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5: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他们怎么过来的呢？
4: 钉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2: 好嘞，给书记。
6: 对面的同志。你们是要过河吗？
7: 是。
2: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8: 是。
5: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
4: 太好了。哎，钉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啊？
5: 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6: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岸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2: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8: 是。
2: 是。
5: 哎，书记，他们往东走了。
4: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6: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2: 透透气。
8: 是。
5: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4: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5: 哎。
6: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2: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8: 是。
2: 我准备好了。
5: 哎，怎么回事？滑不动了。
4: 我们拉你啊！哎，小丁，快过来使劲儿！
5: 哎，
9: 书记，我也来帮您。
10: 我也来，
8: 我也来，
9: 我也来，
5: 我也来，
4: 我们一起来了。
2: 使劲儿！
9: 我也来。
4: 老王，老韩，大家伙儿，来，咱们一块使劲
8: 儿！哎，一、二、一、二。
11: 就这样，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滑龙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4: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2: 你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4: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2: 有多少人啊？
4: 5户人家，一共18人。
2: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2位队员协助您。
4: 没问题。
2: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4: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12: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2: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阶。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8: 是。
11: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5户人家。
12: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13: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2: 他们在房顶上。
13: 哎呀，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

0: 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哎，
1: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2: 哎，老乡，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3: 大姐，
4: 谢谢您。
2: 那边还有矿泉水。
3: 拿好了。
5: 哎，
3: 谢谢您。
5: 谢谢您。
2: 16、17、18，报六队，五户人家，18个人，全部到齐。
3: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五户人家18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0: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6: 书记，直升机好像来了。
7: 真是直升机啊，
6: 失德了。

0: 天终于放晴了，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好，好啊！太好了！
1: 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2: 看，来了好多村民啊！
3: 我来帮你们干。
0: 来帮忙运土，
4: 我呢，我也来帮忙。
5: 哎，我也来。
0: 哎哎，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儿，吃点儿，吃点儿。
5: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哎，刘队长，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邯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6: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职责。进出村的桥也搭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
5: 辛苦你们再等等了。哎呀，
6: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哎，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哎，
5: 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哎，
6: 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
5: 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6: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5: 这是我媳妇儿的。 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他。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他担心。
6: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哎，
5: 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啊？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7: 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8: 书记，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9: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10: 喂，你好。
8: 哎，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给您打个电话。
9: 啊，他怎么样了？
8: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
7: 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哎，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这，
8: 为什么呀？
9: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7: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 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生命之桥。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盛博、杨静博、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责任编辑张涵、张颖超，播音九杰，录音制作马向宇、梁和之、李硕，昌平篇《生命之桥》，本集编剧邢芷雅，演播人张帆、高川周、宋万盛、浩洋、左小群、李帅颖、方义军、陈浩月，解说李丽红，编辑王林、李明哲、王青兰。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各位听众，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台今天第一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16点55分继续锁定调频 FM98.9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各位听众。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8.9，中波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第二次播音开始。下面向您介绍节目内容：17点到18点音乐节目《越来越动听》，18点到18点30分广播剧，18点30分到19点全国新闻联播，19点到19点30分青海新闻广播联播，19点30分到20点广播剧，20点到21点新闻60分节目，21点到22点一起阅读节目，22点到24点重播。万万没想到，希望我们的声音能够。

0: 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对多少是得有终身自由的啊，是得换到几个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1: 献你建党一百零五周。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其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那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的特别节目呢，也会在一首首非常经典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红船的初心，致敬奋斗的先辈，礼赞伟大的时代。105载，砥砺图强，信仰永不褪色，奋斗永不止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天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些歌曲呢，也是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兰英为我们带来的

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传世经典的歌曲《我的祖国》。

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我的祖国》啊，真的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啊！山河辽阔，风景万千，岁岁温柔，国泰民安。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无恙，百年的耕耘成就岁岁安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哎，那么这首好听的《龙的传人》呢，也是巍巍华夏，龙跃东方，泱泱大国，屹立东方。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沧桑，历经百年的风雨啊，始终坚韧不屈，生生不息。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是龙的传人，心怀家国啊，自信昂扬，我们身逢盛世，不负山河啊。激昂热血的旋律呢，也是彰显中华儿女的骨风和底气哦。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万里山河皆画卷，九州大地尽芳华。新时代的中国，天朗气清，山河锦绣，城乡繁盛，万象更新。好了，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最美的中国》。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心之所向皆是荣光。温柔明亮的歌声呢，也是描绘了大美中国的壮阔图景，诉说着盛世华夏的无限风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李行亮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呢，也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初心不改，终抵远方。百年党史呢，是一条矢志不渝的为民路、拼搏路、复兴之路。好的，朋友们，下面请欣赏由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踏浪前行，在风雨中坚守着，在奋进中成长着。朴质的深情旋律呢，也是致敬百年不变的坚守和担当。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欣赏由周艳红为我们带来的《春暖花开》。百年风雨终散去，山河春暖万象新。如今呢，也是春风荡漾啊，山河明媚，国泰民安。所有的奋斗皆有回响，所有的坚守皆有荣光。温暖治愈的歌声呢，也是寓意新时代春暖花开，前路光明，岁岁向荣哦。

0: 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3: 一天我开始要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您建党105周年。

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愿我们以岁月为证，以热爱为名，以奋斗作答，根据红色血脉，勇担时代的使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您可以在网络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手握信仰追逐星光。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份微光也是汇聚星河，每一次的拼搏呢，也是照亮前路。好了，接下来我们分享由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

以梦为马，不负时代，逐光而行，不负初心。昂扬向上的旋律呢，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呢，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建设祖国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吕继红和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力量》。山河有脊梁，民族有力量，百年有风骨，奋进有担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啊，从科技创新到大国腾飞啊，新时代的中国处处都彰显着磅礴的力量。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众志成城，同心奋进，砥砺山河，不负时代。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唱出了新时代磅礴的中国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带来的《爱在中华》。赤子之心，挚爱中华，寸土山河皆是家园，最深的情留给这片热土，最真的爱留给伟大的祖国。

好的，朋友们，百年礼赞旋律，致敬初心啊！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也是抒发了国家的情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广播连续剧《国之重器》第二集。由于当地施工队伍缺乏大科学装置的施工经验，隧道渗水，使散裂中子源项目土建工程拖后了一年半。整个工程能否按期竣工验收，成了一个摆在众人面前的大难题。
1: 陈总，各部门负责人，土建拖了这么长时间，严重影响后面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的进度，要不要给上级打报告，申请延长工期啊？
2: 同志们，我们对国家承诺，从动工起，6年半完成工程建设，达到验收指标，绝不能耽误。
3: 可是，土建延期了1年半，怎么才能把工期赶回来呢？
2: 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晚上，把通用设备的安装与土建工程交叉并行。交叉施工，
3: 交叉施工，
2: 先在地面大厅把设备安装调试好，等隧道完工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安装，可以抢出时间。
4: 陈总啊，这样是可以节约设备的调试时间，但工作量却成倍的增加呀。比如我们靶站的工程建设，要保证和加速器溥仪的接口衔接顺畅，严丝合缝，一次安装调试完成之后再移到隧道里重新再来一次，这工作量会成倍甚至几倍的增加呀。
2: 陆顺，我知道你担心，不过类似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
4: 啊，撒手。
2: 1984年中科院启动博士后试点工作，我就立刻回国了。当时我已经在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半年博士后研究。
4: 哦，呀，那您是逆着出国潮回国呀？当时出国的人多，回国的那可很少。
2: 我是回国的第一个博士后，我想，中国的高能物理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奋斗。回国后，我主持了我国第一个大科学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进行中也遇到了很大的难关。那是2000年，在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当时严主任也在。
1: 啊，对，那时啊，我还是小严呢，陈总的助手。
2: 同志们，我提出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方案获得国家批准，大家正在积极推进，但是突发了一个情况，小严，
1: 哎，
2: 你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前天发布的新闻，声称其对撞机 CESR 采用短平快的方法，能比我们的 BEPC2 早2年达到同样的性能指标。
5: 这个竞争对手啊，很厉害。美国康奈尔大学对撞机的负责人，曾经呢是我们高能物理所的高级顾问，在我们这儿啊工作了3年，对这儿的情况非常了解。
6: 哎呀，跟他竞争必死无疑，我们好不容易完成的方案，生不逢时啊。哦，陈所长，我耗不起，您把我的辞职报告批了吧。
5: 哎，老王，你想当逃兵啊？
6: 现在对撞机这个项目希望渺茫，请允许我做理性选择。啊，国外实验室一直邀请我去主导另外一个项目，我都50多了，我们搞科研的，一辈子也许只能碰上1-2个大项目。
2: 老王，
6: 哎，
2: 我尊重你的选择。散会以后，你去我办公室，辞职报告我签。
6: 啊，怎么
5: 你还想让陈所长挽留你？
6: 哎，这也太没面子了。
5: 哼，陈所长做得对，谁让你当逃兵呢？
4: 哎呀，嘘，听陈所长说话。
2: 同志们， 这两天我一直在和国际上的专家讨论，美国康奈尔大学短平快的方案不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国的设计方案只要努力就一定能做成。我建议我们调整优化方案，将对撞机同步进行运行和改造。
5: 同步运行和改造？
2: 对，同步运行和改造，也许会增加双倍甚至几倍的工作量，但不管风吹浪打，不管他美国怎么短平快，我们稳扎稳打。咱们中国有句古话，两军相逢勇者胜，更不用说付出了成倍劳动的勇者了。
7: 对，
8: 两军相逢勇者胜。
1: 两军相逢勇者胜，这是陈总当时喊出的口号。后来啊，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

0: 散裂中子源也做成一个蒸汽的项目。
1: 陈总，您坐着说，我们听您的。啊，
0: 国家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才能保证科研不落后。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必须保证按原先向国家承诺的工期竣工，后墙不倒。今天我这个总指挥拍板，后墙不倒，行不行？
2: 哎，行行行，陈总，你别激动，我懂我懂我懂。
3: 陈总，咱俩到走廊里去透透气啊，我有话跟您说。
0: 嗯，好，好。
3: 陈总啊，您刚才是在找救心丹吧？给，我给您备着呢。
0: 你怎么知道？
3: 您先吃药吧。
0: 药。
3: 陈总，您手机。
0: 我老伴儿又发语音来了。
4: 老陈啊，你赶紧回来做手术啊！北京这边的医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医生说你这情况啊，越早做手术越好。
3: 陈总啊，您要不要先回北京啊？
0: 不用，这阵子我先把手上的工作安排好，等这边工作完结了再回去。
3: 可是您老伴儿刚才
0: 不是……我老伴儿说那边手术都安排好了，我随时回去都能做。哎，我给大家下了死命令，后墙不倒，每个人都高负荷在冲锋。这时候我这个总指挥撤了，算怎么回事啊？要想整个工程后墙不倒，我自己必须做一道不倒的后墙。

0: 回事？青春咋上去了？
1: 上去好几次了，拉都拉不住。
0: 这大热天上去干啥嘛？
1: 陆哥，我们这边谐振电源系统总重量上千吨，要先在地面上安装测试。您看，24个谐振电感器，每个高4米。测试时电抗器普遍出现了异响，很轻微，但是组长怕有隐患，非要一次次爬到电抗器顶部去测试。
0: 哎呀，这都快80，哎，下来了。哎呀，青春呐！
2: 水。
1: OK。啊，陆工，
0: 哎，哎呀，青春，你们组大刘呢？啊，精壮小伙子咋不上呢？
2: 大刘啊，现在是我们组的隐形人。
0: 啥？隐形？
2: 对，除了吃饭睡觉，大刘所有时间都守在监控台，一有风吹草动，立刻查看设备的运行情况，排除故障。现在交叉施工，加速器进入紧张的安装和调试阶段。我得上去测试，掌握第一手数据，传给大刘，他就立刻在后台做出故障分析，这样能节省时间，赶回工期。喂，大刘。
3: 哎，组长，电抗器异响的故障分析是产品质量问题。
2: 好，看来质量方面还是要解决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3: 嗯，我来做解决方案，马上讨论。
2: 喂。嘿，这急性子挂了。
0: 哎，青春啊，你们这办法好啊，省时高效。后期我们靶站和补仪的调试时间短，哎，我们的团队也要这样密切配合，保证后墙不倒。哎，你刚才说解决卡脖子技术？
2: 对。
0: 哎呀，哎，马厂长，哎，你等等，马厂长。
4: 怎么爷爷？
0: 哎呀，有事儿说嘛。

0: 经过几百个日夜，陈总带领团队终于赶回了工期。2017年8月28日，散列朱子园首次打靶，成功获得中子树瘤。那一刻，所有人喜悦的心情无法形容。
1: 怎么不接电话？
2: 陈总，您这是要找谁呀？
1: 现在美国时间几点？
2: 哦，我看一下啊，凌晨2点半。
1: 难怪不接。哦，接了。
3: 喂，阿木，
1: 第一时间告诉你，刚刚中国散列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了。

0: 大家好，我叫黄阿木，20岁，赴国外攻读博士。由于我的研究需要借助散裂中子源才能开展，以前呢，国内没有自己的散裂中子源装置，我一直在国外实验室工作，时刻关注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中子源打靶成功那天，我跟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今天我到东莞了，也是回家了。中国散裂中子源在哪里？
1: 我就在哪里。各位同事，我补充一点啊，黄阿木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极化中子领域做出了多项国际瞩目的成果。得知我们打靶成功，他归心似箭，立刻和我敲定了回国事项。 还拒绝了国外实验室提薪升职的挽留，携家人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欢迎他的加入，就是我们中国散裂中子源的磁吸效应。现在园区里像个小联合国。
2: 哪里来的人都有，咱们的中子源成了香饽饽。
3: 哎呀，剑桥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北大、中国。

0: 国科学研究院100多个科研团队来开展实验，用户需求太大了，累死了。
1: 大刘，别叫苦。算列中子源是高度国际化、高度开放、共享的用户实验装置，国内外科学家来得多，成果也会更多呀。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运教授，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昨天了。过去做材料研究很麻烦的，要提前几个月向国外散列中子源申请基石，设计好实验步骤，把材料寄到国外，再排队等啊，做好实验之后再传回数据。现在方便了，从香港到东莞就好像是在自己家门口做实验，我自己带着材料坐地铁就过来了，还有空闲到俱乐部来喝杯酒聊聊天呢。
3: 我们中心啊每天24小时运行，你们方便就好啊。
2: 丁
3: 教授您坐，我去看看同事打球。
2: OK，
4: 接着再来。哎呀
0: 厉害厉害厉害，来来，
5: 9-7，阿木老师领先。
3: 哟，阿木球打得不错呀，打的陆攻都不敢轻敌呢。
6: 组长，这阿木乒乓球和羽毛球那是样样精通啊。
3: 是吗？
5: 还是麦霸呢，唱歌可好听了。
3: 他才来多久啊？你这么了解？
5: 在我们90后眼里，阿木简直是个大神一样的存在，极化中子领域公认的国际专家，做科研很牛，又热爱生活。11-9，阿木老师赢了，请客。
7: OK， 陆工谦让，最后一球我差点就出线了。
0: 哎，不行不行，哎呀，这体能跟不上了。
7: 来来来，我很喜欢这个人才俱乐部，来喝汽水。哎，丽娜、大刘，你们也来啊。
5: 谢谢阿木老师。
7: 今天把几位约来啊，是有个想法。
3: 哦，你说。
7: 陆工啊。哎，听说你前两年就开始做硼中子俘获治疗装置的研发工作，也就是那个 BNCT。 哎，
8: 对对对，中子散射可以获得 DNA 的形状和结构，嗯，能用于医疗方面，医治癌症或艾滋之类的重症。我负责这个 BNCT 治疗端的研发，利用中国散列中子源技术催生产业化项目 BNCT 装置。嗯啊，
7: 我在想啊，我们能不能联合起来一起做啊。青春组长呢负责质子加速器，嗯，我来建一条分辨率非常高的高分辨率中子粉末衍射谱仪，你负责治疗端，让散列中子源早点落地，服务于民用。哎呀，
3: 好啊，国之重器成果转化，落地于民用，更容易让大家了解。
8: 哎，行，咱们3个部门联合，那就是加速器的加速器啊。
3: 对呀。
7: 那咱们就行动起来。嗯，
3: 现在就回去做方案。
9: 妈，我数学没考好，才89分。
3: 没事儿，妞妞，下次努力啊。
9: 你不怪我呀？
3: 不怪。
9: 可是老师说你妈妈是科学家，怎么还考不到90分？
3: 那我得抽空跟你们老师聊聊。我们妞妞完全是靠自己在学习，爸爸妈妈没有辅导她，能这样很好了，以后会更好啊。
9: 妈妈你真好。哎，对了，妈妈，你是科学家，你造出来的东西很厉害吗？
3: 妈妈和同事们造的东西是很厉害，叫国之重器，能预防飞机机翼断裂，帮助利用深海里的可燃冰，还能治疗癌症。
9: 太厉害了。妞妞，你去吃水果，让我跟你爸说几句。
10: 哦，好。
9: 哎，你这当妈的对孩子要求也一点啊。
3: 妈，我不鸡娃，只要妞妞健康快乐就好。
9: 青春啊，上回你说在研究治癌症的新式武器，哎，弄出来了吗？
3: 什么新式武器啊？那叫第5疗法， 是继手术、传统放疗、抗癌药物、免疫疗法之后的第五种疗法。
10: 哦，对对对，第五疗法能治好癌症，价格低，不痛苦。哎，真有那么神？
3: 妈，您打听这个干什么呀？
10: 我呀，跟老街坊们显摆呀，说我女儿啊厉害，研究特高级的致癌技术，什么时候能用上啊？
3: 还在研发呢，用到临床还有段时间呢。啊，妈，没事，那我就挂了啊，我去实验室看看。
10: 好。

0: 这会议人都到齐了吗？
1: 严主任，把詹陆工请假了。啊，他去哪儿了？他说去考察工厂。哎呀，这个陆顺，好久没露面了，又跑工厂做什么？哎，马厂长，这几天麻烦，带我一家一家厂看看。<笑>陆工啊，不是我吹牛啊，东莞产业制造链很齐全的，你们设备需要的大部分零件。 采购和加工制造在东莞市内就能搞定，哎，搞不定呢，我就带你去大湾区跑一圈也能搞定啊！
0: 这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大装置想实现设备国产化，光有理论和设计不行啊，各种技术和工艺还得跟得上。
1: 哎呀，不过你陆工的钱太难赚了，你要求太严了。
0: 你又想喊我陆扒皮？嗯，以后啊，你会感谢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活之重器》第二集，总策划张拔海、吴静，总监制叶淑帆、麦伟平、张仁汉，策划杨继春、陈宇，监制李琴、李欣、陈大志，统筹汤福源、叶桂英、马英，责任编辑玉志龙、郭全力、张威娜，导演王家瑞，编剧易庄，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岭山红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寒冰，后期合成金航，制作人杨继春。剧中人陈总由郭正健演播，严主任由孟宇演播，青春由武凤春演播，阿木由凌云演播，陆顺由赵毅演播，母亲由林兰演播，印娟由严萌萌演播，马厂长由任杰演播，阿福由胡国豪演播，大刘由王浩宇演播，丽娜由王萌演播，解说文佳。

联合出品单位，东莞市大岭山镇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频率，宁夏广播电视台。谢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2: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5: 在15-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3: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6: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3: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4: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事、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7: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3: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8: 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九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

0: 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0: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

0: 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1: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慢，他比如说
0: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1: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0: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2: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要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是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0: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3: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4: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5: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0: 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0: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

0: 美国纽约州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 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1: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20%。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4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 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7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1: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3: 在西班牙北非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非地梅利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张浩森、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2: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3: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雍培。
4: 我是金良，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上半年，青海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28.9%，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增长势头强劲。录音报道，全省多方联动筑牢防护网，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太保雪域烛光，责任照亮未来。支教帮扶捐赠暨保险护航援青行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省委依法治省办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市级评比活动启幕，海东各大民生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1.74亿。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8月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建成、唐修国一行。他们说，中南大学、三一集团在助力青海发展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在盐湖资源、碳、采、选、冶全链条提质、高原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落地落实。李建成、唐修国表示，中南大学与三一集团将围绕科技攻关、产业布局、成果转化等推动全面战略合作，重点对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等青海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省领导杨志文、刘超参加。
4: 青海台消息，今年上半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外贸发展环境，青海省外贸运行呈现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等亮点，全省进出口31.9亿元，虽下降11.3%，但降幅较1到5月收窄8个百分点，其余企业进出口增长31.3%，外贸基本盘保持稳定，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是上半年最突出的亮点，全省进口4.3亿元，增长3.4%，2024年以来首次由负转正，较一季度回升25.2个百分点。从重点商品看，胶印机进口增长8倍，石英进口增长2.3倍，干鲜瓜果进口增长346.1%。同时，新增无线电导航设备、木材、海鲜等进口品类，进口结构持续优化。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增长势头强劲，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28.9%，铁合金出口增长121.3%，钢材出口增长183.4%。以光伏组件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品已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外贸主体加速扩容，上半年新增进出口实际企业31家，部分光伏、盐湖化工、电解铝加工等企业加快外贸布局或重回外贸赛道。在扩大进口方面，省商务厅召开政策说明会，为40多家企业答疑解惑， 梳理进口需求清单，面向哈萨克斯坦等重点贸易伙伴定向发布，并举办青海莫桑比克发展投资圆桌会议，推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免税政策落地。在畅通物流方面，上半年开行国际货运班列97列，其中五月首开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班列，六月首开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拓展了面向东南亚和中亚的国际物流通道。
1: 青海台记者张丽、陈淑媛、孔维东报道。今天，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2026年第三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召开，介绍全省上半年金融运行、货币信贷政策执行及涉外收支情况。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全省信贷总量稳步增长，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更加精准有力。六月末，青海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27.6亿元，同比增长4.0%；青海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280.7亿元，同比增长4.2%；上半年新增121.9亿元，同比多增44.7亿元。上半年全省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良好，实现信贷运行总量稳、价格降、结构优的调控目标。全省贷款增量是上年同期的1.59倍，增速同比加快3.1个百分点。全省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46.28亿元，累计办理再贴现25.61亿元。科技、绿色、普惠、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9%、4.3%、8.0%、15.2%。此外，全省涉外经济平稳发展，涉外收支规模稳步增加，结售汇总额总体保持平稳。
4: 听众朋友，暑假期间，青少年居家休闲、户外出行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时段。我省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安全宣讲、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常态化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5: 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甲小社区，一场面向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堂火热开展。社区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围绕家庭防火避险、野外水域防溺水等核心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的情景提示开展安全科普。青海省绿洲应急救援中心科普宣讲员勾清丽，
6: 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生活中的危险点，掌握基本的避险常识和一些自救方法，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讲，把安全的知识送到孩子身边，送到家庭身边，全力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5: 西宁市城西区甲小庄小学学生牛明泽，
7: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让我收获很多，我懂得了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居家防火，不能私自下河玩水，保护好自己。
5: 河湖防溺水是暑期安全防范重中之重，随着汛期来临，河道水位变化大，暗流、淤泥等隐蔽风险增多。全省水利部门依托河湖长治工作体系，聚焦省河道、水库等重点危险水域，系统性推进隐患整治工作。西宁市河道治理中心主任蒋志刚，
8: 全域开展危险水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里面布设警示牌1130余块，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衣等应急器材，对临水的危险路段增设防护围栏、隔离设施，封堵临水危险出入口，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的涉水风险。同时，我们也持续开展了现场的巡查检查，及时劝阻下河嬉戏等危险行为。在此，我也提醒广大市民学生，切勿到河道、水库、灌区等野外水域吸水游玩。
5: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同步拉紧，暑期学生骑行非机动车结伴外出活动增多，交通违法风险随之上升。交警加大重点区域警务部署，精准防范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湖大队民警陈庭云，
9: 我们持续加大商圈、学校、乡村道路的巡逻力度，严查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家长做好监护，家校警携手守护青少年假期出行安全。
5: 省教育系统持续巩固安全教育链条，各地学校严格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依托致家长一封信等载体，持续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安全稳定处副处长张彦斌，
10: 假期期

0: 调研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情况。宫保扎西先后来到南川河新海路桥南段、新安庄桥段及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深入了解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体规划、重点工程及配套项目，沿线提质兴业利民项目及幸福河湖带动南川片区发展等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清淤疏浚、生态岸线改造、水质管护、沿河景观提升、商业业态布局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统筹、群众意见吸纳、长效管护机制建设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宫保扎西听取西宁市有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强调，建设南川河幸福河湖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坚持系统观念，把资金力量投入重要环节、重要工程，创新河湖避暑、商业、文体、康养融合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进展，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惠民的高原城市幸福河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听众朋友，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青海举行，活动交流分享马铃薯种业前沿科研成果与先进技术模式，研判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与产业发展趋势，持续推进马铃薯种源创新、技术升级和协同攻关。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米斌发来的报道。
2: 来自全国马铃薯体系港站的专家和团队成员、农技推广部门及示范县技术骨干代表参加活动，大家聚焦种质资源创新、多品种联合选育、智能育种技术等前沿热点与产业核心难点进行学术研讨，明晰现阶段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细化十五五时期种业攻关重点方向。活动同步开展实地观摩，与会人员分别前往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质资源谱、省级高山试验站、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实验室与智能表型采集温室，展现青海省种质保存、智能检测、品质分析等科研平台建设成果。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
3: 因为海拔高呢，那隔离条件非常好，所以说青海呢是我国西北地区呢重要的优质种薯繁育基地。青海的种薯呢不仅是供应青海，而且是供应周边的省份，给他们提供优质的种薯。通过本次的观摩和研讨，无论是种植资源创新，还是品种选育，还是我们这个种薯繁育以及推广应用这方面，是想为十五五遗传改良研究室的一些工作呢提供一些整体思路上的谋划。
2: 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沛、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入全省十大特色农物重点产业。近年来，青海省持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脱毒种薯繁育推广和马铃薯精深加工，尤其是青海省自主培育的青薯九号推广规模常年领跑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薯种。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健，
4: 青海啊，作为我们国家的重要马铃薯的育种基地，一直走在国内马铃薯前列。通过这次会议啊，展示我们青海现有的育种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联合全国的育种专家，来共同育成满足国内现在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品种，来推动我们国家整个的马铃薯产业发展，为我们青海省啊打造成国家级的种薯基地做贡献。
1: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江平报道。8月3号，太保雪域烛光责任照亮未来支教帮扶捐赠仪式暨保险护航元青行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果洛州捐赠200万元支教帮扶专项资金，正式开启为期3年的系统性教育帮扶。资金将用于教师进修、顶岗支教、教研平台搭建以及校园美育建设。现场同步交付总保额5.5亿元的综合风险保障，为138名元青干部及552名家属提供保障，重点覆盖高原疾病、户外意外等高。

0: 员常见风险。同时，活动还为顶岗支教队伍与企业青年突击队授旗。这支互青协作支教队伍将奔赴果洛各乡镇学校，常态化开展驻校帮扶、教研交流等工作。
1: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今天，省委依法治省办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特邀中国政法大学二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正新做辅导报告，报告系统梳理党中央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脉络和时代背景，深入分析涉外法律风险及加快涉外法治建设的重点任务，为青海企业走出去提供清晰指引。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紧扣全省中心大局和产业四地建设重点任务，深入贯彻落实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为市场主体提供涉外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化解一体化法治服务，应对各类涉外法治风险挑战，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0: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陈居才报道。8月3号，共青团青海省15届常务委员会第7次扩大会议在西宁举行。今年以来，全省各集团组织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在夯实青年思想根基、激活青年建功动能、提升服务青年治校、推进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会议要求，全省各集团组织要引领广大青年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的生动实践中挺膺担当，统筹各类资源办好青年实事，持续优化青年发展政策供给，扛牢全团带队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少先队工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党建带团建制度牵引效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青春实际推动15-50时期全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1: 青海台记者刘立杰、李凯龙报道。今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与乡音嘹亮畅享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展演市级评比活动在西宁举行，赛事设置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来自西宁市5区2县的民间演唱者齐聚舞台，参赛作品围绕大美青海、民族团结、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新时代青海发展等主题，立足青海多民族地域特色，用歌声讲述高原各族群众的家园故事。赛事邀请专业音乐人组成评审团，规范打分流程，保障评选公正公开。活动从43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全省总决赛。
0: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长玉报道。在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青海省全民健身条例实施第4个全民健身月到来之际，今天由青海省体育局、黄南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青海省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黄南州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青黄河、跃动健康为主题，通过文体展演、项目体验、徒步赛事等活动，将民族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入群众体育，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月期间，我省将以省运会、全民健身大会、青超联赛、高原马拉松等重点赛事为引领，省市县三级联动，持续开展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和健身展演活动，带动各族群众主动健身、科学健身，营造崇尚健身、参与健身、向往健康、拥抱健康的运动氛围。
1: 青海台消息，今天由西宁市农业农村局联合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等单位举办的西宁海东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南京开幕。本次活动共3天，设置南京为主会场，无锡为分会场， 依托西宁高海拔冷凉富硒的独特资源禀赋，集中展示出牛羊肉、青稞、菜籽油、乳制品、枸杞、沙棘、冷凉果蔬、农畜加工产品等全品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同步推出禾黄特色文旅展品活动，融合现场展销、免费品尝、产业交流、项目签约、线上推广等多元型。

0: 完工，进入二次结构施工当中。我们每天投入的劳动力是200人次。
1: 作为海东市精神卫生领域重点补短板工程，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施工总投资1.56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4500万，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规划设置床位486张。海东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业主代表陈晨：
2: 项目建成后，海东第一人民医院总体布局规划更方便、快捷和人性化。接下来，我们海东城投将全力以赴，更严格地把控项目质量、进度，在2027年的6月份顺利交付使用。
1: 同频提速的还有海东市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配齐先进诊疗设备，完善专业化服务功能，成为功能完备、服务优质的现代化妇幼保健。

0: 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的精品民生工程。
1: 一个个民生项目的提速建设落地见效，将“十五五”民生规划图实实在在转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科科长魏建红：
2: 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不断优化全市公共服务体系，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建设成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3: 青海台消息，目前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地进行产载的雌性藏羚陆续开始回迁，首批回迁藏羚已顺利通过109国道。作为全球最壮观的史诗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五月到七月，来自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雌性藏羚，跨越戈壁、河道与冻土带，跋涉数百公里，奔赴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载。为了守护这场长途跋涉的生命旅程，五道梁保护站从四月底便提前进入迁徙护航状态，对迁徙通道开展24小时全覆盖监测。一旦发现藏羚羊群靠近公路，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并全程保持静音模式，避免惊扰生性敏感的羊群。八月份，藏羚回迁队伍将陆续抵达青藏公路沿线，巡护力量也将持续坚守护航，直到所有羊群都通过109国道顺利前往越冬地。
4: 青海台消息，据省气象监测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七月，全省气温偏高，降水空间分布不均。随着持续性降水结束，八月上旬，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又将迎来长时间晴热高温天气，多重风险交织，需持续严密防范。气象监测显示，七月全省平均气温15.7摄氏度，较常年偏高1.6摄氏度，芒崃、冷湖等多地偏高2摄氏度以上，多地气温刷新历史极值。全省平均降水量72.3毫米，较常年偏少1成，冷湖降水偏多2倍有余，而芒崃、玛多等地降水偏少4成以上，干旱分化明显。七月，北部多地出现持续性高温，21个站点达重度热害标准。据最新气象预报，8月4号到11号，柴达木盆地、河湟谷地持续晴热高温，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密切关注预报预警，远离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风险区，主动防范各类天气衍生风险。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1.74亿次，下载量超5300万次，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12万人次，下载量超16万人次。其中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
3: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开展生产恢复工作，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4: 今年以来，为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据统计，七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3: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
4: 今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日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 演练高。

0: 轻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
1: 今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金良，雍培，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见。
2: 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3: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2: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第6集，爱情是最佳的兴奋剂。周六早晨的2202房间，唯有邱莹莹精神抖擞的起床了，洗漱描画，准备与白主管一起去听课。樊胜美听见动静，本想捂住耳朵再睡，可忽然想到昨晚与安迪在一起凭空长了身份之后，那些男性朋友们对他的态度的改变，他心中蠢蠢欲动，躺不住了。30岁似乎也并不是世界尽头嘛。邱莹莹见到挂着黑眼圈的樊胜美，止不住地给了他一个灿烂的笑脸。樊胜美想了一想才领悟过来是怎么回事，欲言又止，进去洗手间了。等他出来，首先一件事是喝一杯温开水，据说如此最能排毒养颜。邱莹莹一看也赶紧倒一杯水来喝，她如今对美丽是有着最迫切的需求的。
4: 樊姐，你今天去哪儿玩啊？
5: 等会儿陪一个女孩子去打胎，前几天走了一个工程师，昨天那女孩子要死要活的要跳楼，一问才知道是不小心怀了那工程师的孩子，现在人家工程师得手后不认账跑了，女孩住宿舍不敢跟家里说，也不敢找朋友，只有公司出人趁周末的时间陪她去打胎。哎，好好一个女孩子，婚前不注意只能遇人不淑。可是我身边奉子成婚的也多着呢。
2: 樊胜美斜睨着邱莹莹，
5: 你可以试试在租来的房子里结婚生没户口的孩子，请不起保姆，每天要么丈母娘和老公对骂，要么你跟婆婆开战，生活鸡飞狗跳，结婚一年飞快变成黄脸婆。我告诉你，即便是燕子，圣诞前也得先给自己搭个燕窝呢，何况人啊。
2: 邱莹莹灿烂了一晚上加一早上的脸终于变色了。
5: 可我也不能挑三拣四蹉跎到30岁啊，我挑人家，人家还挑我呢，我算什么呀。
2: 樊胜美听了脸色可是一紧，随即呵呵一笑而过。
5: 也是，友情饮水饱呢，别忘了还有这块考试，两人一起学习到底是动力足啊。是啊是啊，
2: 邱莹莹立刻多云转晴，阳光灿烂了哟。
5: 我们都在想，如果我跟白主管都考上了注会，我们就跳槽。应该的。
2: 樊胜美也不想再多事了。
5: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公司上回办什么酒会啊？就让你们穿上旗袍当礼仪小姐的那次，究竟来一些什么人啊？不熟悉的人怎么寒暄呢？
4: 我也不知道，忙都忙不过来，我只知道他们就是端着酒说话，谁知道都是些谁呢。
5: 啊，樊姐，你有酒会要参加呀？
4: 没有，哪有啊，我们最多全区劳动人士协会搞培训，聚个工作餐，连啤酒都喝不上。
2: 樊胜美看着邱莹莹一脸愉悦的出门，手里紧紧

0: 紧拎着给白主管准备的早饭。等邱莹莹走进电梯，樊胜美才转回眼睛。他今天早晨其实没事，只是为了提醒邱莹莹而临时编了一个女孩流产的故事。可他想不到邱莹莹根本就不当回事儿，而且还差点烧得上他。樊胜美喝下最后一口水，刚准备关门烧水冲方便面，忽见曲小潇蹦蹦跳跳地从电梯出来。
1: 哎，小潇，你今儿倒是挺早的。我已经晚了，樊姐，朋友们约吃大闸蟹，我都快来不及了。樊姐回头再聊啊。哎，你这件衣服哪买的？我妈早上穿的也是这件。
0: 樊胜美竟无言以对，看着昨晚还楚楚可怜求他们帮忙的曲小潇的背影，钻入2203。
1: 靠！
0: 樊胜美忍不住爆了句粗口：怎么所有人都拿他的30岁说事儿啊？仿佛他已经残花败柳了似的。偏偏今天事儿还多，樊胜美再一次准备关门烧水冲方便面，见安迪一身工作打扮，匆匆冲向电梯。
1: 早，安迪。今天还上班啊？啊，早，今天有个论坛，我回国第一次参加论坛，我可不想迟到。
0: 由于电梯迟迟不上来，安迪又补充了一句：
1: 昨天晚上帮小区一直忙到清晨才睡，不知不觉我都睡过头了。啊，小区比你起得更早，他准备立刻出发，跟他朋友们去吃大闸蟹去呢。呀，小区这么快就换好妆了？
0: 曲小潇使眼色阻止樊胜美，已经来不及了。再看安迪，只是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又转向电梯。他相信安迪此刻肯定是心里上了火了。曲小潇不理樊胜美，快步走到安迪身边，笑着说：
1: 我们今早没睡，把报告都赶出来了。
0: 说到这儿，电梯开了，曲小潇退后一步，让安迪先进去。但是曲小潇进电梯前，他没有忘记斜了樊胜美一眼。他即使一夜没睡，也心里清楚，不经意说樊胜美穿的跟他妈妈一样的衣服，是开罪那个老姑娘了。电梯门一关，他就继续汇报。
1: 然后呢，跟小关吃了个早餐，我立刻把报告送去给我爸看，获得了极大的好评。毫无疑问，这是我这辈子拿出来的最好的报告。安迪，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和小关。现在呢，我要去参加一个大闸蟹聚会，其中的一位可能将是 GI 产品的第一个客户。不知道我吃大闸蟹的时候会不会睡着。可是在国内发展生意，朋友只能这样，多交朋友，朋友介绍朋友，朋友帮助朋友。没办法，就连我爸妈我都只能清早去抓他们，到了晚上就不知道分别在哪家饭店包厢钻着了。哎，我从小就这样，我是保姆看大的。哎，安迪，你喜欢吃大闸蟹吗？我给你带几个回来。哪儿都一样，你路上小心，我今天开车也有点悬。
0: 安迪想了想，又补充了一句：
1: 你爸喜欢就好，接下去的工作就需要你自己真抓实干了。
0: 曲小潇几乎是巧妙地挡住安迪走出电梯后奔向车子的路。
1: 哎，你晚上有没有安排啊？我很想请你和小关吃个饭，表示谢意。你不用补睡觉吗？你不必拿我当客户伺候，咱们是邻居。
0: 曲小潇稍微松了口气，这才放安迪去开车。曲小潇好不容易睁着眼睛赶到集合地点，领头的朋友把大伙排列组合一下，将女的都塞进男司机开的车里以保证速度，一对名车拉风出发。但曲小潇倒头就睡，他是真撑不住了。睡前他想到一件事，他提前一半时间交出报告，分公司注册登记则有这对车子里的其中一位朋友帮忙，加快到周一就可以领出所有的工商与税务登记。即使每一件事情他都完成的投机取巧，可是他毕竟全都提前完成了，完成便意味着一切。
1: 安迪是邱莹莹之外第一个见到白主管的人， 他驱车出。

0: 出门停在了红绿灯前，见邱莹莹和一个年轻男子几乎是粘贴在了一起，也是在等绿灯。两人态度太过亲密，旁边行人纷纷侧目。安迪看看那个年轻的男子，长得白白净净，斯文儒雅，看两人的姿势，倒显得是邱莹莹更加主动大胆。安迪等到绿灯一亮，就驱车离开了，并没有打招呼。他不喜欢邱莹莹。到了论坛会场，登记签到，有人送上鲜花扎的胸花。安迪签完字起身，双眼正好正对胸花，不禁失色，连退三步。但他随即稳住，微笑道：“啊，对不起啊，我严重花粉过敏，谢谢你们的胸花。”安迪像绕过地雷阵似的躲开胸花，进入了会场。会场内当然也到处都是鲜花，安迪只能是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行业性的论坛，安迪即使才回国，可因为这个行业不少高管是和安迪差不多的海归，彼此多少有点熟悉，先抓一个最熟悉的，而后就像曲小潇说的，朋友介绍朋友，朋友帮助朋友。谭宗明是块招牌，安迪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扛着招牌的人是很容易打入社交圈子的，就像京剧舞台上的将军，背后旗帜插得越多越高，亮相便俨然是舞台的中心一般。
1: 一会儿主持上台，大家归座，安迪便掏出电脑搁在腿上。他听这种会议一向是一心两用，等连上网，他问旁边的朋友怎么开通 QQ， 朋友有 MSN 而没有 QQ， 但记得 QQ 来自腾讯，安迪便顺藤摸瓜下载安装开通阅读使用办法，最后挖出记忆中的那串数字，启动查找，添加好友。再然后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虽然开着 QQ， 可屏幕上并没有其他变化，显然可能起点并不在线。中午的时候，新老朋友合一个包厢吃饭，因为时事风云跌宕，大家趁机交换意见，一顿午饭整整吃了3个钟头，比论坛的时间还长出一倍呢。安迪吃完回到车上，不急着上路，忍不住先打开电脑查阅异动，依然 QQ 无动于衷。安迪不禁有些急躁，挥拳揍了旁边车椅一拳，可是却又偏偏不肯拿出手机给起点哪怕发一条短信。
0: 樊胜美无聊，打电话呼叫朋友，可是他这年纪的朋友大多都是有家有口，周末没有人陪他，樊胜美只能是背上包一个人出门逛街了。22楼唯有关雎尔还在呼呼大睡，睡到中午，关雎尔被窗户透进的亮光吓醒，以为是上班耽搁了，等跳起身冲到厨房，才想到今天是周末，于是捂着胸口感受了好一会儿擂鼓般的心跳，回到床上继续睡觉了。曲小潇就没这么好命，他下车被迫清醒，强打精神和朋友们一起吃大闸蟹，结识陌生人。他都吃不出大闸蟹是什么味道了，却没忘记付钱买了一竹箩大只的，回去送给安迪和关雎尔以示感谢。当然，这些事儿不需要他自己动手，他只需要娇滴滴地坐着动动口，姚斌就会帮他将一切都办妥。姚斌是他回国之后玩得最好的男朋友。一帮人一直在湖边玩到了太阳西下，才蜂拥回城，又聚众搓了一顿晚饭，才各自分头又去夜生活了。曲小潇让姚斌送他回欢乐颂，他是说什么都撑不下去了，即使夜色才刚展开魅惑的身影。
1: 周末下午，街道拥挤，安迪应约开了半天的车，才来到谭宗明的家门口。即使有谭宗明亲迎至门口，亲手打开大门，他依然不依不饶。
0: 有谁？啊，住得这么偏远？

0: 将大好生命光阴虚掷在四只车轮子上。
1: 谭松明淡笑不语，指挥安迪将车停到车库，然后才发出反击。你确定你走的远路当中没包括一大段冤枉路吗？
0: 除非开空车在前面领路的出租车司机在骗我。哎，你已经到手帕纳米拉了，哎，快换给我，现在这辆小白太高调了。
1: 妹妹，你好好看看尾巴上的涡轮增压好不好？我的车哪辆不是高调的？存心想拐我新车，你好歹编个好点理由啊。
0: 真的不是，我新认识四个小朋友，GT2 把他们装不下，我非借这辆帕纳梅拉不可，不然下一秒钟我就翻脸啊。
1: 哎呀，真是生米恩斗米仇啊。自己找钥匙，恨死这车运来，我自己也才开了两回，后院等你。
0: 好。
1: 安迪哈哈一笑，钻进车里拔钥匙，但钥匙到手了，却是坐在椅子上深呼吸了好几口才起身钻出来，沿着青石路转到后院，见飘着两只白鹅的池子边已经有另一个中年男人就坐。安迪，这就是我老朋友。谭宗明介绍着帮安迪打听消息的严吕明。严吕明和安迪握手，第一句话却是，我料到你应该是美女，果然是。安迪笑着对谭宗明指道，
0: 老谭，你没详细向严先生介绍咱们俩的关系吗？
1: 我认为老严这么想也没有错，除了未婚妻，你说谁敢在我车库如入无人之境啊？啊！
0: 严先生你好，我刚问老谭呢，借了辆最新到货的车，目前此车痴和我有仇，有统计数据表明，老谭喜欢的美女类型真的不是我这种，尤其是对老谭这种中年男人，统计数据往往比嘴巴更可靠。
1: 严吕明说，对，统计数据也表明，贸然插入男女之间对话，往往会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好了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0: 嗯，
1: 我这一个月呢，亲自去安迪小姐老家实地调查过，我发现那边年轻男子出门打工的居多，近几年呢，即使户籍留在原地，但人口早已遍布沿海各地了。我抽样做了几个调查，发现找人成本天价不说，而且许多人除非犯事上了通缉网，否则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到，也不可能回归老家。因此呢，我觉得寻找你弟弟的任务我完成不了，非常惭愧，特地向你当面道歉。
0: 这
1: 安迪愣住了，第一反应是看向谭宗明。谭宗明摊开手，老严刚才详细跟我说了他这一个月做的事，即使成本可以忽视，可很多实际问题也无法解决啊。除非老天爷给运气，不过老严这回亲自去不是无功而返，他搞清你的身世，而且还有你很遗憾一直不知道的生日。我让老严自己跟你说，需不需要我回避一下？安迪再次愣住了，好一会儿才说，
0: 我掩耳盗铃了，严先生这么兴师动众地帮我找弟弟，其实我早应该清楚你能发掘出我的身世。老谭不用回避，你以前总说我古怪，你今天听了就会明白的。
1: 安迪，如果你不希望过去的事情被翻出来，我可以保证这件事情到老严的嘴边为止，不会再外传，而我也不会问，有些事情未必非得弄清楚不可吗？安迪又想了好一会儿才说，
0: 我也想弄清楚，其实我心里很多的疑问都在待解。老谭，
1: 嗯，
0: 你说的脑袋太好用，记住太多婴儿时期的事情反而受累，那么就请严先生知无不言。
1: 谭宗明听了，就指挥保姆拿大瓶的水来，直接放到了安迪的面前。安迪果然毫不客气地先喝了一大杯定神。严吕明看着这一切好奇地说，你们两个为什么不是情侣啊？

0: 我呀，曾经在工作中吃尽了安迪的苦头，我可是记忆犹新。脑筋太好的女同行太可怕了，只可有不可欺啊。严吕明拿一双犀利的鹰眼打量了一下喝水的安迪。我今天说的这些事都是调查结果，有根有据，而并非道听途说。这其中呢，也并不掺杂我个人的喜好，请安迪小姐理解。
1: 嗯，
0: 你外祖父家在当地是最大的地主，姓何，在土改时期有人被镇压，至于留下来的嘛，日子都不太好过，男的娶不上妻子，女的嫁不出去，因此你祖父娶了一个精神有点不大正常的外乡逃荒来的女子为妻，生下了你母亲。你母亲是当地有名的美女，美女身后嘛，总有很多流言蜚语，这不足为怪。可唯一被证实的是，你母亲与当时海市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魏国强谈恋爱。这个魏国强也长得很帅，所以我早就推测出你是美女了。1978年，魏国强私自离开，一去不回。当时你怀孕中的母亲发了疯，你外公独自到海市去找魏国强，可是此后下落不明了。你母亲生下你之后流落街头，靠人施舍养大了你，这非常难得呀。你的生日应该是1979年6月的某一天，不过具体日子不明。此后你母亲多次怀孕流产，最后在1983年生下了你弟弟，不过你弟弟的父亲不明。生下你弟弟的当天晚上，你母亲去世，而你被送进了孤儿院。
1: 谭宗明世情练达，当然明白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流浪女会遇到什么问题。看看一直尴尬喝水的安迪，他不便插嘴多问，反而是安迪镇静之后问道：我母亲是不是穿红衣服，脸蛋红彤彤的，头上插满花？严先生，请你告诉我，我已经被这些印象折磨了一辈子了。
0: 严吕明字斟句酌地说：一个女人在重大问题上受到了严重精神打击，有些怪异表现也可以理解。
1: 严先生，请你尽管的详细的描述，我有喝水镇定大法，再不行旁边还有一池子脏水。
0: 安迪故作镇定，其实此刻他已经心跳如鼓。好吧，你母亲病发之后在当地被称为花癫，爱撕墙上红纸大字报，有些做成花戴在头上，有些拿水弄湿了涂红了脸，弄好了上街追男人。嗨，就这样，唯一奇迹的是把你养活了。谭宗明听到这儿算是全明白了，为什么安迪从来视男性的示好为寇仇，视鲜花为炸弹，为什么从来不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在时代里，男人与女人不期而遇，
1: 在人生里，你和我都是邻居。
0: 悲喜交织的心事，奋斗独立的姿势，破茧成蝶的未知，
1: 是怎样的交集改变了五个女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
0: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

0: 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保护条例。时讯青海来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财经资讯，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市联运发展突出。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中国科学家首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文旅在线来聚焦，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又有新发现，探寻5000多年前的文明之光。体育快报则来关注，独秒绝杀，中国 U17 男足力克阿森纳 U17 男足。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条例共6章54条。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总体要求，规定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保护工作应当贯彻党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布局，扩展保护范围，强调诚实信用；二是完善申请审查程序，规制虚假申请，细化材料要求，完善驳回撤销程序，增加权利恢复程序；三是加强专有权保护，明确权利范围界定标准，加大侵权赔偿力度。四是促进布局设计运用，加强公共服务，明确奖酬措施。

完善转让、许可、出质要求。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益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好，再来关注15/57，全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除危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根据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时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御子场景。实施方案划分了15/5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坍塌、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实施方案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雅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和7601亿元财产的安全。

0: 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方案提出，要推进市场制度规则衔接，包括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制度，着力整治行业低价无序竞争，推进交通运输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健全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基础设施联通，包括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都市联运，推动交通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持区域运输一体化率先突破等重点任务，推进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包括着力整治行业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工作，规范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补贴行为等重点任务。方案明确，要推进市场监管执法协同，包括推动交通运输执法标准统一，加强对交通运输平台企业监管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要素共享，包括促进综合交通运输数据共享开放，推动资源要素集约利用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包括积极扩大交通运输领域消费市场，有序开放交通运输领域新兴市场，鼓励民营等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任务。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只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
7: 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马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国家安全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马刚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规律，当今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中国在推动世界大变局中的历史重任等方面做了深入阐释。与会同志认为，报告视野开阔，事例鲜活，见解独到，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推动青海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吴晓军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准确把握我省“十五五”时期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在应对变局中抢占先机，在化解风险中厚植优势，打好主动仗，下好先手棋，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扛牢稳疆固藏特殊使命，切实以一域之安服务国家安全稳定大局，用实干和担当筑牢国家安全的青海屏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军区及驻青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媒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好，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入伏时节，全国多地高温，夏季平均气温仅13到15摄氏度的青海迎来避暑客流高峰。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慢冲旅行之奔现游趋势报告显示，避暑、纳凉等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涨超过120%，西宁跻身避暑游热门目的地 TOP10。慢冲旅行成为暑期新趋势，平台上慢游、慢享、深度体验等产品搜索量月环比翻倍增长。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落地以来，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和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西宁创新推出心动西宁票根有礼惠民活动，以赛事、演艺、景区票根为核心载体，整合住宿、餐饮、零售、文旅、医药、能源等优质市场资源，构建特色票根惠民消费体系，实现一票通行、全程让利。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通过票根赋能，仅超级英雄演唱会一场便带动综合经济效益630万元，游客停留时间从2天拉长到4到5天。奔现游热潮下呢，青海县域旅游加速崛起。
上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天境祁连星空夜市日均客流量达到3000人次，日均销售额23.85万元，人气商户单日最高营收9000元。上半年全县新增经营主体226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依托67年气象数据，发布25.6摄氏度天下黄河贵德清气候文旅品牌，入选全国重点避暑推荐目的地。从旅游券精准投放到票根全程惠民，再到县域避暑崛起，青海正将天赋冷资源变成火热的热产业。新一代游客不再简单追求打卡数量，转而关注在一地停留的质量。不少游客坦言，如今来青海城区演绎、夜市美食、环湖观赛一站式体验，待上4-5天都不够。好了，再来关注8月3号19时40分，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演。本场音乐会依托电视剧《生命树》影视 IP 精心打造，以“生命如树，扎根高原，生生不息”为核心主旨。整场演出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序章生动描摹三江源纯净壮美的生态底色。三大主体篇章分别讲述生态管护员、风雪守山、各族牧民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修复、草原草木复盛的动人故事。中章以主题旋律升华一代代高原儿女扎根故土、守护家园的精神内核。音乐会创新融合交响乐演奏、实景影像放映、情景短剧、原创诗歌朗诵、高原原生态民歌五大艺术形式，通过音画相融、情景交融的沉浸式舞台叙事，全景展现三江源生态环境变迁历史，生动诠释基层生态管护人员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深刻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此次专场演出汇聚金、浙、青三地优质文艺资源，天津交响乐团深度参与曲目打磨与舞台编排，浙江援青工作组全力保障德令哈专场顺利落地，青海省演艺集团乐团深挖本土人文特质，为整场演出赋予浓郁鲜活的高原风情。音乐会紧扣青海生态省情定位，创新探索影视 IP 加舞台艺术全新传播路径，丰富让世界聆听青海文旅品牌内涵。据了解，音乐会将于8月4号亮相西宁青海大剧院，后续呢还将联动天津、浙江等地的宣传平台，扩大传播影响力，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好三江源生态守护故事，持续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思想共识。好，我们再来关注8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最近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6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立项名单，全国仅20个项目入选，由青海民族大学牵头，联合青海翼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面向高原生态低空旅游新业态的沉浸式交互场景构建与多模态大模型智能服务技术集成及应用示范项目成功获批，实现我省在该类部署项目上零的突破。该项目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部署，精准聚焦高原生态旅游资源数字化表达难、低空旅游体验慢等痛点，针对当前低空旅游重飞行观光轻文化产事的发展瓶颈，构建数字底座加知识产权加智能服务加沉浸交互加示范评价技术体系，形成 3DGS 三维实景重建、多模态大模型、 VR AR 等互动交互技术，建设高原生态低空旅游三维实景数字底座

0: 座和多模态文旅知识资源库，形成覆盖飞行前预体验、飞行中智能导览、飞行后内容回看的全流程沉浸式交互服务模式。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12月。拟依托青海典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低空应用场景开展示范验证，预期形成三维实景数字底座、多模态知识资源库和智能服务平台原型等成果，推动相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批标志着我省在文旅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历史性一步。项目实施将推动低空旅游业态由传统空中看景向空中读生态、读文化、读目的地的深刻转变。好，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汛期面对降雨集中、局地雨势迅猛、山洪地质风险交织叠加的严峻形势，海北州立足高原防汛工作实际，深入落实全省1235防汛工作机制，创新推行防汛调度六问清清单工作法，以机制革新破难题，以闭环管理压实责，以精准调度守底线，构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防汛指挥体系，聚焦防汛实战关键环节，细化形成一问责在岗、二问雨情汛情、三问预警落地、四问隐患管控、五问物资备勤、六问避险转移六项刚性清单，彻底摒弃传统粗放被动的调度方式，推动防汛工作从被动应用向主动预判、笼统部署向精准问底全面升级，同时清晰划分县、乡、村三级防汛权责，搭建县级统筹、乡镇快处、村级前置的分级防控格局，实现汛情调度全覆盖、无盲区、可溯源，聚焦基层减负、实战增效。海北州将六问清清单全面融入汛期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响应的全过程，常态化推行四不两直、点对点直达调度模式，通过清单化刚性调度，有效杜绝重复报送、层层迎检。同时杜绝文山会海等问题，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引导广大干部下沉一线深耕主业，集中力量开展隐患排查、雨情监测、险情处置、群众转移等核心工作，大幅提升基层防汛履职效能。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北，在家父对到啊，日地有忠诚在里啊，日地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提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各位听众，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8月4号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易单制、数据互联

0: 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1: 与此同时，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0: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八月三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

0: 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 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活力。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强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保持合理增速。今年以来，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各家银行加大对乡村产业等多领域支持，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0: 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王劲松现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他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推动了风云气象卫星持续发展与全球化应用。他牵头在非定向平台高精度太阳成像、大市场极光成像、宽能谱全向粒子探测、强背景弱信号气灰探测等方面取得系统性技术突破，提出了认识和模拟日地系统耦合的新机制新方法，主导研发了我国第一代空间天气数值预报系统以及全球首个空间天气链式预报人工智能模拟风雨。他创新提出卫星效能体系三元五级架构，成为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规划、设计研制和应用服务的新的理论框架，主持突破多星协同时空敏捷观测、海量异构星地资源实时处理等技术，首次实现风云气象卫星高效协同观测调度与分钟级智能在线服务。在王劲松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空间天气业务是从无效到有再到国际领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是国际科学理事会下属的重要国际学术组织，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是该组织设立的重要科学奖项之一，每两年颁发一次，自2022年起每届授予两位科学家。今年的另一位获奖者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日球物理首席科学家大卫·西贝克。再来关注防汛方面的消息，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期，极端气候频繁，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来听记者在乌蒙山区的新发现。
1: 乌蒙山区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而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又很难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发现隐患。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
2: 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零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十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了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1: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大山变形前，谁能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呢？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可以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
2: 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这一处。它年龄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1: 目前我国已建成地质灾害监测站点7万多个，安装各类监测设备30多万台套，这些海量的数据要解析很费时间。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成功研发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为防御响应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3: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

0: 大、最为关键的一处遗址点，已发现九座大型台基及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经考古研究确认，这个大型祭祀建筑群是距今约5800年前后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修建的超级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线又向历史纵深推进了500多年。中华民族有祭祖的传统，这里发现的女神庙被普遍认为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祭祖遗存。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在遗址第二地点，5000多年前，牛和梁先民就筑起三重圆坛用于祭天。圆坛最大直径22米，由外至内层层高起。据专家考证，三个同心圆分别对应冬至、春秋分和夏至，与地球上所观测的太阳运行轨迹相同。牛和梁的祭天圆坛不仅彰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观察与感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内蒙古北魏时期的霸顶遗址、陕西唐代元丘等均与之一脉相承。
1: 敬天礼地法祖的这种核心的观念，我们在牛和梁都能找到最初的源头，它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早的一个样本，是我们中华文明5000多年礼制同源、连绵不断的延续性的实证。
0: 牛和梁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等文物。专家介绍，玉龙、玉凤、勾云形玉佩、玉人等精美玉器不仅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还随着墓葬等级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开创了中国玉礼制的雏形。随着牛和梁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进行，将继续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脉络提供更多实证史料。
2: 体育快报。
3: 好，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3号，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U17 男足小组赛展开争夺。凭借赵松源上下半场的两粒进球与程胜涵的独秒绝杀，中国 U17 男足3-2力克阿森纳 U17 男足。
4: 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特邀曾执法欧冠决赛、世界杯第1000场比赛的罗马尼亚名哨科瓦奇执裁。揭幕战在上海较为闷热潮湿的天气中进行，第23分钟，中国 U17 男足率先打破僵局。赵松源在禁区外围接到队友头球摆渡，面对阿森纳 U17 男足5名防守队员的包夹，冷静过人后搓射破门。上半场中国队1-0领先，
5: 就挺开心的嘛。然后挺开心能把握住机会的，也体会到了就是国外的一些强度与节奏。然后我们也就是贯彻主教练的意图，就是必须更加勤勉才能赢得比赛。
4: 下半场开场仅1分钟，中国队再次制造破门良机，赵松源在左路强突后低射破门。赛后官方的比赛报告将这粒进球认定为阿森纳的乌龙球。第52分钟，杰登奥巴杀入禁区小角度爆射，为阿森纳扳回一城。第68分钟，恩瓦内里推射破门，中国队16分钟内连丢2球，比分被扳为2-2平。全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进行换人，22号程胜涵替补登场。这一调整在6分钟之后收到奇效。读秒阶段，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肖晨曦头球击中横梁。第二点的程胜涵跟进头球补射，3-2。中国队用阿森纳最擅长的角球绝杀绝杀了阿森纳，这也引发了全场9328名球迷的欢呼呐喊。
6: 很梦幻啊，今天，因为也是我第一粒进球嘛，非常的美妙。然后今天我家里人也来到现场来看我比赛，也是很期待能上场嘛，能为球队贡献一场胜利，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4: 今天中国 U17 男足将在上海浦东专业足球场的外场迎战本届杯赛的第二个对手比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
3: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4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张帅以6-4、6-1击败普京采娃，终结了对后者的7连败。
4: 因多伦多当地大雨，张帅与普京采娃的这场对决延迟了1天进行。额外的备战时间，张帅可以更加充分地调整战术和体能，特别是针对与普京采娃的对决。两人最近7次交手，张帅输掉了7次，战绩虽然处于劣势，但是37岁的张帅拥有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坚韧的意志。

0: 首盘张帅一上来就实现了破发，并将优势扩大到4-1。普京采娃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跟住了节奏，连赢三局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张帅更加果断，他拿下了随后的两局，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比赛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张帅只让普京采娃拿到一局就结束了比赛，大比分2-0张帅获胜，终结了对普京采娃的7连败，晋级第二轮。中国金花下一轮将会对阵奥斯塔彭科。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东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冈察、大通、黄中、贵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8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外婆，从北京回来扶贫。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持续收听到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让我们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跟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让我们一同翻开书籍，一起来阅读好书。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为什么咱们要读书呢？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给你答案。今天推荐到的第一本书名字叫做《我在北京送快递》。我们每天享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外卖、快递物流支撑起日常的运转。有多少人真正的看见这些奔波在城市里普通劳动者们真实的生存环境？很多纪实类的读物习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评判他人的生活，而这本书不一样，它来自当事人第一视角的亲身经历。读这本书可以让我们跳出自己固有的圈子，看见社会另一面真实存在的烟火，学会理解不同职业人群的辛苦和挣扎，重新看待劳动的意义。对于电台的听众而言，他没有那些空洞的说教，全部都是真实的一些生活经历，很容易引发我们普通人的共情。听完之后会觉得身边平凡的打工人多一份体谅和思考，那又何尝不是我们自己呢？这本书是作者长达十几年打工经历的记录。作者先后做过快递员、仓储分拣员、夜班夜场店员以及工厂工人，辗转

咱送货路上呢遇到的形形色色的客户，写仓库流水线重复枯燥的那些夜班，那么还有记录着自己的一些坚持和反思，在过程中有过委屈，有过疲惫，他们一边辛苦谋生，一边坚持写作，在繁重体力劳动之余保持独立的思考。书里能够看到普通人在时代的洪流之中那种挣扎，看到小人物不甘于生活完全被包裹的内心，让我们明白每一份认真生活的人生都值得被尊重。第二本书《最慢的是活着》，作者乔叶。亲情呢，是我们每个人绕不开的话题，很多文学作品写亲情，要么过度煽情，要么把长辈塑造成完美的形象，而这本书写出中国式家庭真实又复杂的亲情关系。我们很多人和长辈之间有爱，也会有隔阂，有误解，观念冲突。阅读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读懂一辈人的思维和命运，理解两代人之间难以诉说的那些情感，学会和解和回望，非常适合我们在夜晚的时候阅读，容易戳中我们的心。这本书收录了几篇中篇小说，核心篇目讲述一位北方祖母的一生。祖母经历过饥荒、战乱，拉扯一大家子人艰难生存，性格坚韧强势，身上带着旧时代女性的那种局限，还有艰难生活的那种坚韧性，有固执计较的一面，同时又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故事以孙女儿的视角回望她的一生，写祖孙二人漫长岁月里的摩擦。晚辈慢慢读懂祖母一辈子受过的苦，故事不回避亲人身上的缺点，不把人物美化，在祖孙两代女性命运的对照之中，写出女性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写岁月如何慢慢地磨平矛盾，理解那些不会说出口的爱，完全读懂亲人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含情脉脉，接纳那些不完美才是真实的情感。第三本书《人间信》，很多人在人生的路上都遭遇过失意、挫折，内心被困在过往的遗憾当中、伤害之中，很难走出来。麦家以往的作品大多是悬疑的故事，而《人间信》就是他回望那些的一部作品。这本书探讨和解和原生家庭的和解，和受过伤的伤害，和不完美的自己和解。我们播出这本书呢，其实是非常适合正在经历困惑的你。情绪上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抚慰，让人学会放下沉甸甸的包袱。这本书围绕几代人的命运展开，故事从一封尘封多年的信件切入。年少时期和父亲关系紧张，父子之间长期存在隔阂，年少留下的心结伴随他成年之后漫长的岁月，等到年岁渐长，父辈逐渐老去，很多误会再也没有机会当面解开。小说一边是家族几代人的爱恨情仇，一边书写主角漫长的自我救赎，他回望童年。

人只有放下沉重的过往，才能轻装继续往前走。第四本书，朝向一朵花的盛开。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其实城市的很多人长时间都会被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被工作压力、各种信息所为难，内心变得焦灼，很难静下心来。这一本散文集，作者行走在山野间，把山林草木、鸟兽风物写进文字。读它不需要紧绷着神经，跟随文字走进山野，能够缓解内心的焦虑，重新感知万物的力量。文字适合朗读，语句舒展，画面感很强。我们播出啊，能够让它跟随文字走出城市，获得精神上的短暂的休憩。全书是作者深入山野写下的随笔，足迹遍布大山、森林，还有那些湖泊。他写山间四季流转，草木的生长凋零，野外小动物的鲜活状态，也写生活在山野之间普通人的生存故事。他不只单纯写景，花间草木在他的笔下都承载着生命的思考。面对这个旷野，他反思城市生活的匆忙，看见植物历经风雨依旧顽强，反观人的困境。书中既有大自然浑然天成的风光，也藏着对于生命的感悟，告诉听众，人的内心也可以如同草木一般，凭借着风雨依旧保有向上生长的力量，能够给自己留出感受美好的空间。第五本《白象》来自于作者班宇。我们习惯看到大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但现实生活当中有无数的人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失业、境遇的起落，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班宇不得不让听众看见繁杂城市当中小人物的那些困惑吧。

妥协的年轻人。在市井之间，人物的相遇离别，故事里面的人物很多都揣着小小的期待，但是生活常常不如所愿。遭遇现实的打击，生活不会刻意去渲染悲伤，也不强行安排圆满的结局。他书写的生活窘迫，是人与人之间短暂的善意，写人在失意处境下保留住那一点点体面的念想。每一个故事都映照着现实中无数人的影子，读完之后才会懂得，大部分人的人生却很难尽善尽美。第六本书，也是冬天，也是春天，来自迟子建。生命里面离别失去都是所有人终究要面对的课题。这本书一半散文一半随笔，是迟子建在失去至亲之后写下的文字。那么阅读它可以帮助我们正视离别这件事儿，懂得失去的人会活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文字温润，意境优美，朗读出来的氛围感很强。书中一部分文章带有回忆和母亲相伴的过往，记录着母亲患病离开之后作者漫长的思念。他回忆过相处细碎的日常，回忆过故乡北国的风雪四季。失去亲人之后，他没有一直沉溺在病痛当中，走在山野当中看冰雪消融，万物轮回，从大自然的四季更迭获得力量。书中还有一部分内容结合绘画谈生命，对美的理解。他写死亡不是彻底的消散，那些一起度过的时光会沉淀在记忆当中，陪伴往后的日子。思念可以生存，但不必困在当下。第七本，独自走过的悲喜，梁晓声。他书写过很多时代背景下的长篇故事，而这一本散文集回归私人的记忆，书写自家的亲情，普通人的悲欢和离合。全书由30多篇散文组成，大多数真实的回忆，写他的父母拉扯一大家子子女，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咬牙维持家庭，写兄弟姐妹之间苦日子里的相互扶持，写少年时代邻里的街坊，不回避贫穷带来的窘迫，也记录苦难之中人性闪光的一些瞬间，写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一辈子就是为家庭操劳，再写一地鸡毛的感慨故事。平凡的烟火日常同样拥有沉甸甸的重量，普通人身上的善良永远值得我们去珍视。再来读最后一本书，重新醒来的一天，王苏欣。这是一本面向现代年轻人的小说。我们活在互联网的时代，社交账号、短视频还有网络的评价，时时刻刻呢都被我们看透，不断在网上塑造着一些不同的身份，心里却陷入迷茫的割裂。为什么渴望被别人看见，又害怕被看透？这本书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非常贴近当下的听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内心。故事跨越互联网发展的阶段，从早期的网络论坛一直到短视频盛行的现在。书中的主角不断注册新的网络账号，试图换一种身份重新活一次。有虚拟的网络世界，大多可以包装出鲜活的一些形象，收获关注点赞，可关掉屏幕，现实困惑依旧在。小说写年轻人渴望被认知，害怕孤独，在流量与算法中迷失自我。故事没有尖锐的批判，而是客观地展现现代人的生存状况。他提出思考，我们不断想要在网络重启人生，可真实的自我救赎并不是来自于虚拟世界的人设。人终究会接纳自己，分清界限，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听众朋友们，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笑与泪水，
每一个章节都承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书，朗诵好文。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让我们一同来品读书籍。
1: 分离是友谊中非常重要的议题，虽然它是痛苦的，因为它代表着一份情感的撤销，一种曾经热络的逝去，以及失去后我们不得不独自消解的委屈、愤懑与孤独。但分离也有它的积极意义，分离让我们从依恋经验当中跳脱出来，锻炼独立栉风沐雨的能力。分离教会我们重新审视关系中的行为，哪些是对方在意而你疏忽的，哪些是你坚持而对方不愿妥协的，哪些是你们调和之后也无法弥补的。只有洞察并体恤人的内在情感与需求，我们才能在新的相遇中创建更高水平的关系。即使不再联系，但曾经一起度过的日子都真实地镌刻在彼此的生命中，不会被忘却。我们依旧默默祝福彼此的生活，并祈愿有机会说出好久不见的那一天。这或许就是友谊带给人最好的成长礼。
2: 好久不见。
1: 对幸运的人来说，朋友是一份长久温暖的礼物。你遇到了那个来了以后再也没有走的人，对方喜欢你，就仿佛这个世界喜欢你了一样，你感到快乐、满足、充满能量。和知心的他在一起，你有说不完的话，唠不完的嗑，促膝把酒倾通宵都嫌不够。就像某位网友说的，朋友是什么？朋友就是愿意为你不限时营业，总能接住你无厘头碎碎念的人。顶你也好，对你也好，力挺你也好，骂醒你也好。嚎哭中有个伴儿，伤心事儿才能潇洒了断，大笑中有个伴儿，高兴事儿才能肆意痛快。除了温暖和陪伴，好的友谊还能提供勇气和激励，它是测量彼此成长最精确的尺度。一方的生活态度激发另一方对未来的想象，两个人一起努力迈入沸腾热辣的人生。那种状态大概就是，为了与你并肩而立，我选择加倍努力，在重要的时刻相挺。但谁先成功时，另一方又不甘落后。这种既相互扶持，又视彼此为可敬对手的状态，是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为友谊定下的成熟基调。如果你拥有这样的好朋友，真幸运，好好珍惜。钱钟书先生有段话说得好，真正的友谊的形成并非由于双方有意的拉拢，带些偶然，带些不知不觉，在意识层底下不知何年何月潜伏着一个友谊的种子，诶，看他在心面透出了萌芽。能处长久的关系在邂逅之初不需要刻意的连结，真正的同路者虽经曲折也会殊途同归，而所向悬殊的人哪怕硬拽着一道也有分道扬镳的一天。我们需要的是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自我完善上，挖掘并巩固自身的风格与魅力，让你散发出的光芒成为有力的邀请函，吸引到灵魂相契、志趣相通的人。情深意重的你值得拥有，你配。
3: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4: 人这一辈子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刻想要出走一次吧， 今天想读一读菜场女作家陈慧写的这本《去有花的地方》。陈慧从小就是一个宅女，她不喜欢出门，只喜欢看书。40岁的时候，她和丈夫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在菜市场里摆了一个小摊儿，每天就在家和菜场这两点一线之间来回的奔波。不忙的时候呢，就写写东西来充实自己，不知不觉活成了他人眼里的一个很孤单但是又很强大的女人。但她也无数次地问过自己啊，人到中年了，难道一辈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所以她萌生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愿望。她找到了一对养蜂的夫妇，问他们，你们出去养蜂采蜜的时候能不能带上我呀？做饭烧菜打打下手，我干什么都行。结果对方答应了。于是在2023年的春天，陈慧带着自己心爱的小狗小安一起跟着养蜂人展开了千里追花的旅程，并且用文字把这段经历给记录了下来，写得很朴实。先给你读其中那小段啊，这是有一天小安在被蜜蜂蛰伤了以后，那个晚上他们俩在帐篷里是如何度过的，我们来听听看。小安睡在我的床尾，在小镇上时，我屋外水泥台下的一只铺着松软竹叶的泡沫箱是他的睡房。跟我来到蜂场后，我把他安排进了帐篷里。没办法，外面太冷了，他还是未成年的狗宝宝。白日里他被蜜蜂围攻咬得那么惨，垮着一张粽子脸，虚弱无力，而且我带着他同行的理由就是壮胆。都说狗仗人势，我是人仗狗势。有一只温顺忠诚的动物追随，苟活的辛劳与悲哀暂且被平推。我在浅浅的睡眠中再浮再沉，间歇性的醒转令我不能分清东南西北。我摸索着打开枕头下的手电筒，照向了小安先前趴着的位置，那儿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我一个机灵，猛地掀开被子，翻身坐起，举着手电筒一阵乱晃，竟然发现小安就蜷缩在我的床下，紧紧贴着我的拖鞋。大概是我的一惊一乍吓到了他，他仰起脖子，圆溜溜的眼睛定定地注视着我，像个满腹委屈却不敢放声嚎啕的小孩。他是什么时候转移到我的拖鞋边来的呢？难道在这漫长浓重的黑夜中，惶恐的、胆怯的、涣散的不仅仅是我，还有小安。所以他一边忍受着火烧火燎的疼痛，一边蹑手蹑脚地向我靠拢。他毫无理由地信任我，在他天真的小小的心里，我是他在异乡的唯一依靠。尽管他完全料想不到，在浩渺颠沛的生活面前，如我这样细弱微尘的女人柔弱得不堪一击。北边的村庄里传来了雄奇嘹亮的歌声，蜂毒消退下去的小安沉沉睡去，他像人一样的呼吸，像人一样的打着呼噜。也许他还会像人一样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最迫切的愿望，思绪滞留在昨夜，肉身跨进了今日，迎着和煦的晨光，假装若无其事，假装热泪盈眶，假装热切地爱着这个凹凸不平的人间。这段文字看得我鼻子酸酸的。小安呢，是他收养了一只小狗。

0: 啊，这一路上都带着他，即便是在他重病快要不行的时候，陈慧也没有放弃，想尽办法给他治疗啊，就是一定要带在自己的身边。这让我看到了在那样一段颠沛流离的日子里，两个孤独的灵魂彼此之间的相依相伴是那么的简单纯粹和美好。其实这一路上非常的辛苦，这当中既有来自大自然的不确定，你比如说狂风暴雨雷电啊，蛇虫野兽的侵袭等等，也有包含来自人性的不确定，比如说地痞流氓的欺诈啊，威胁等等。但是我们外人看到的这些苦啊，在陈慧看来都不叫苦，就是跟他以前那种日复一日的为了生活而起早贪黑的奔波，内心渐渐地变得麻木和疲惫那种苦相比，这些都完全不值一提。他需要透气啊，需要大口大口的呼吸，所以就他自己来说呢，他是喜欢并且享受其中的，因为当他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在活着。就好像我这个人可以常年被困在那个小小的菜场里面，但是我的思想是自由的，我的心灵和意志是自由的，我依然可以通过旅行、阅读和写作来让我的内心变得无比的广阔和宁静，谁也拦不住我。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那陈慧也蛮自私的嘛啊，毕竟是一个有孩子的人了啊，又是离婚，然后又是抛下了孩子一个人不管不顾跑出去四五个月那么长的时间，她不是一个好妈妈。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很多时候人喜欢打着爱的名义既绑架了别人也绑架了自己。你如果都处理不好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怎么能处理好和他人的关系呢？书里面其实提到了陈慧的儿子读寄宿高中啊，他独立生活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对于妈妈的远行计划他双手赞成并且非常的鼓励，因此陈慧是可以很勇敢地出去寻求一种自我的成长和圆满。是他身上的这种孤独啊、勇敢自由的特质赋予了这个生命个体独一无二的真实的魅力。即便是回来以后还是要面对这两点一线的生活，但是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郁郁寡欢的自己了。我想这个就是成长。最后呢，我也想用陈慧在书中写的这句话来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他说，人常常寄望远方，并非就向往别样的长久生活，只是想借助这日日相见的浮生中偷得的有限自由，衍生出非凡的勇气，重新扑腾在庸常的柴米油盐里而已。
1: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2: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3: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4: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5: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6: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7: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2: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1: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阅读，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光。与人聊天的时候，尽量少说这四种话。首先是频繁地为

值得你长篇大论的回应。旁人可能并不了解你的处境，这种情况下过度解释往往只会徒增内耗，得不偿失。生活中的人和事儿本来就是千人千面的，每个人的成长经历、认知眼界各不相同，有人理解你，就注定有人不认同你，因此很难强求所有人的共情和认可。允许别人做自己，允许自己做自己。与其为了别人的一句话耿耿于怀，不如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来提升自己。习惯性的自我贬低的话是第二种。有些人在喜欢言谈当中啊，反复地强调自己的不足，以为这样能够换来他人的体谅和亲近。然而，适度的谦逊是美德，但过度的自我否定会一点点轻视我们的自信。分清谦卑和自卑的界限非常重要。谦虚是我知道自己还不错，但也清楚还有进步的空间。而自我贬低是我不行，我不配。即便你真的有不足，也可以用客观的陈述代替情绪化的自我攻击。说，这部分我还需要花时间去研究，比说我太笨了更加得当。没有谁是完美的，或许你不善言辞，但是你有着出色的行动力。或许你有天赋一般，但勤能补拙。学会相信自己，欣赏自己，不卑不亢的表达，更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背后随意议论他人的话，生活中一些闲暇时喜欢议论他人私事儿，传播零星八碎的，看似能够拉近距离，博取共鸣，其实是在给自己的信誉埋下隐患。今天你在一个人面前议论别人，明天旁人或许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也会被议论的对象。更何况许多事情我们并不了解全貌，随意的评论，添油加醋的传播，不仅容易生出无谓的事端，还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真正有修养的人懂得注重自己的言行，不了解的事儿不妄加渲染，不知情的事儿不随意传播，守住这条边界，既能保护别人，也能保护自己的人际关系。频繁地向他人抱怨的话也不要说。生活中难免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偶尔

也容易让别人对你敬而远之。与其一遍遍地诉说烦恼，不如把精力放在可以改变的事儿上，试着把为什么总是我换成接下来我能做点什么。视角一转变，心境也就跟着开阔。一个人开始抱怨少，会有更多的行动力，生活自然也就逐渐明朗起来。注意刚才说到的几种说话方式，本质上是提醒我们在日常的交往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和分寸感，把控好言语的尺度，守住相处的边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更轻松更长久。

世界上好的贵人就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不是想法多少，而是有没有行动。想学一项技能，总是等着时间充裕再开始；想培养一个好习惯，又总是等状态好了再去坚持。可等来等去，最初的热情也就消散了。许多事情并不会因为反复思考就有答案，越犹豫，顾虑越多，越行动，方向越清晰。哪怕只是翻开一本书，写下一行字儿，完成一个小目标，都意味着已经开始改变。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人生没有白走的一步，很多机会是在行动中慢慢出现的，很多答案也只是在行动中才能找到。每一次行动都在改变未来的自己。执行力的意义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一件事儿，更是在一次次行动中慢慢塑造更好的自己。很多能动力并不是准备好了就会拥有，而是在实践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第一次上台发言的紧张，第一次接触新工作手忙脚乱，第一次学会一项技能也难免磕磕绊绊，但每完成一次任务就会多一份经验，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多一份底气。当行动越来越多，曾经觉得困难的事儿也会慢慢变得得心应手。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往往就是这样一点点拉开的，每一次行动都会让自己离想去的模样更近一点。坚持下去，时间就会给出答案，开始会带来改变，坚持才能迎来收获。很多人并不是没有行动，而是在看不到的变化当中选择了放弃。真正的价值往往都是需要时间去沉淀，一粒种子埋进土里，不会第二天就成长成参天大树，一本书读了几十页也不会立刻改变你的人生。但每一次坚持都在默默积蓄力量，那些今天看似不起眼的付出，终会在某一天里以另一种方式回馈自己。执行力从来都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把认定的事情认真做好，把该走的一路缓缓地走，坚持做好每一件事儿，时间会告诉你，每一步呀都算数，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

继续来分享一篇阅读，那些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值得投入。规律的力量训练可以减少肌肉的流失，降低疾病的风险。每周一到两次的力量训练

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精神状态大打折扣。早睡早起的人赢的不是那几个小时，而是第二天的清醒、稳定和持续向前的能量。早睡早起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睡好了你才有精力把家照顾好，把日子过好，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有时候明明就是想放松一下，但当你刷了一阵短视频，放下手机之后，却感受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疲惫。其实刷短视频是一种输入，动动手指就能完成。但你回想一下，昨天你看过的视频，今天还记得吗？反而那些看似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将头脑中的想法变成对世界输出的爱好，更能让你收获沉浸心流的那种幸福感。比如画画、做手工艺品、学习一种乐曲等等，都可以通过输出的方式让你获得成就感，收获新的人生乐趣。每个月阅读一本好书，你翻过的每一页都在默默地塑造一个更好的你。在书中你可以见识到不同的人，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生活，还可以得到不同的人生感悟，那些都会一点一滴地滋养你、改变你。挤不出大段的时间，可以把乘地铁排队的间隙利用起来。做不到每天读书，就努力地做到每个月看完一本书。你读够的书，最终都会变成你的气质、谈吐的思想，永远滋养你。抽出时间多陪伴家人，用心对待家人，藏在每一个细节里。有空就给父母打打电话，聊聊日常，抽出时间陪伴家人，吃一顿热乎的饭。家人需要时及时出现，给予陪伴和支撑。家和万事兴，人才能一条心，一个家才能兴旺。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就是最幸福的时刻。学一个新技能，用一年的时间学一个新技能，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要让自己的工具箱里多一把扳手。学剪辑，学 AI， 学短视频运营，每一项所在的行业都是你的手艺。给自己的技能库做一次版本升级，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持续学习就是最好的投资。还有，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呢，不一定要花多少时间，它无关于远近，重点是要在于对一个你没有那么熟悉的地方。当你置身于一个陌生地方的时候，看不一样的风景，遇不一样的人，吃不一样的食物，你的注意力就可以从日常琐事当中抽离出来。当你感到被困在固定的轨道里，就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走一走，这种体验可以帮助你放松身心，在变化中重建心灵。不需要很远，不需要很贵，只需要出发。这些习惯每一个都不难，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但请你相信，你走过的每一路，你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白费，他们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你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你。坚持吧，时间会给你答案。

再来说说，你能看见别人的好，是因为你本身足够好。看见美好呢，其实是一种内心的投射。一个人总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别人身上的美好，恰恰说明他的内心世界呢，同样的丰盈而明亮。内心充满善意的人，更容易看到他人的善意；心怀感恩的人，更容易发现值得感激的瞬间。相反，总是挑剔别人的人，往往自己的内心也有着不安的焦虑。所以，当你由衷地为别人的成就喝彩的时候，也说明你本身就是个很好的人。欣赏他人是温暖的传递。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真挚地赞美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脸上会浮现出发自内心的笑容。一句你今天穿得真好看，可以让同事一整天都心情明媚。一句你这个想法很棒，能够让朋友感受到被理解的温暖。欣赏的力量也就是这样悄悄传递的。当你真心实意地欣赏一个人，你不仅能够获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更会不自觉地被他们的优点感染，从而激励自己去靠近那个更好的状态，修炼一颗

和看见美好的心。当然，欣赏他人也是一种能力，需要我们用心去学习。不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试着在每天结束时默默地回想一下，今天有哪个人哪件事儿让我觉得还不错。试着在评价别人之前先停顿三秒，问问自己这件事里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悄然改变。真正的欣赏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廉价的讨好，而是一种平等而明亮的注视。它意味着你承认别人的优秀，同时也接纳自己的独特。愿我们都能修炼出一颗看见美好的心，也能够逐渐成为越来越好的自己。愿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学到那些知识，你流过的每一滴汗，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不会白费。朋友们，它会在你未来的某一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给你。让我们坚持下去，每天读书，时间终究会给你答案。那么今天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当中继续来阅读吧。那么如果说你还想收听其他节目，请继续锁定收听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吧。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

0: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的天空。这里是调频 FM 98.9兆赫 AM 666千赫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的节目，我是海源。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今天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旅程吧。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起什么呀？水门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1: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3: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早上6:30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6: 我是邓布利扬。
7: 我是格兰城。
6: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7: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6: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7: 人为什么打呼噜？
6: 猫真的有9条命吗？
7: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6: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6: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7: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6: 讲知识去生活，
7: 每天下午2点，
6: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呢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咯。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的朋友哈，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这个短袖、短裙、短裤已经上阵了啊。夏天来临啊，但是可以说呢我们到了夏天啊，就是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西瓜了啊。所谓无西瓜不夏天啊，清甜解暑、汁水丰盈的西瓜呢是当之无愧的夏日国民水果。但是这个西瓜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存放呢？其实也是很有门道的。今天呢邓不良就邀您啊，我们一起来甜蜜吃瓜。绝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啊，西瓜是清甜解暑的啊，好吃解渴。其实呢西瓜除了这以外呢还是浑身是宝啊，它还藏着一些超多的啊能够让你颠覆认知的一些冷知识。涵盖包括它的种植啊、生长啊、食用啊，还有生活的这个妙运啊，妙用就是方方面面啊。那这些冷知识呢今天彻底啊让这些普通的吃瓜群众啊给大家科普科普啊。好嘞，如何做一个懂瓜会吃瓜的人呢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第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方形的？为什么不是长条形的啊？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西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圆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我们的选项啊如下。 A，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为什么说这个西瓜呢它是只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其他形状的呢？A， 因为圆形椭圆形啊符合种植生长规律啊。 B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啊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的水分阳光。 D 是因为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上来看看。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我只喜欢简单爱说，我怎么觉得都对啊？有可能你的觉得的是觉得对的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呢？ A， 因为圆形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啊，
为什么这个西瓜没有方形的，没有长条形的，也没有三角形的呢？非得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呢？

啊，来看到大家都选了 A B C D 全选。好，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你的三个西瓜，今天答这个西瓜的题非常应景。我只喜欢简单爱 A B C D 全选，长条的叫黄瓜啊，还是花色的黄瓜。好嘞，那大家啊都答了 A B C D 啊，恭喜你们全对。没错啊，这个西瓜呢，从种植规律上来说啊，圆形、椭圆形的这个瓜结构会最稳定，生长过程当中呢，受力更加的均匀啊，也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和水分，还有阳光，不容易出现畸形啊、开裂的情况。我们市面上现在大家也买到过，或者说见到过方形的西瓜啊，那大家说，那这不是有方形的吗？但其实这个不是天然长成的啊，这个是人工模具啊塑形而成的，不是天然长成的。所以说像这种方形的西瓜，你不要觉得它是天然生长的啊，我们看到的这种西瓜呢，自然生长的都是圆形、椭圆形的啊，方形的只是观赏性更强一点，但是吃起来跟普通的西瓜没区别。

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小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吃瓜的噩梦啊，一到吃西瓜籽儿一旦咽到肚子里，长辈就会跟你说赶快吐出来呀，要不然西瓜会长到你的肚子里。那么吞了西瓜籽儿，西瓜到底会不会长到肚子里呢？啊 ，A 会 ，B 不会。但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啊，我们得结合这个科学的这个内容，或者说科学的知识啊，来去判断到底会还是不会。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吞了西瓜籽的话呢，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西瓜说，除非把西瓜籽吞到肺里面。小白二号吃了这么多年西瓜，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籽，说不定早就被消化了。那你们是嚼碎了咽下去的，还是吞下去的呢？嚼碎了，你把这个籽儿破坏了，我觉得也不太好生长。

咽下去的，吞，有嚼的有吞的啊。哎，那这个嚼的吞的会不会有区别啊？如果你吞下去的会不会长出来呢？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啊 ？A 会 ，B 不会。不要想当然啊，因为咱们节目叫万万没想到吧啊，有些答案是你想象不到的。除非把西瓜籽吞到肺里面才会长出来西瓜，为什么？小白二号，这是我另一个手机。哎呀，你的两个手机号很有意思啊，小白一号，小白二号。好嘞，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紫色的风改 A 了，觉得会，瞬间被我说服了。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正确答案是，我们西瓜说，因为肺里面潮湿又温暖，非常适合西瓜生长。好嘞，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是吞了西瓜籽儿啊，肚子里不可能会长西瓜啊。小白二号说，你真是吸到肺里了。小的时候吃西瓜啊，西瓜籽儿吞到肚子里，长辈肯定会说啊，你的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面长出来西瓜，这个确实就是哄小孩的玩笑话了。人体肠胃温度高，没有阳光，而且呢，胃肠蠕动会分解食物。西瓜籽儿进入到肠胃之后呢，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最终呢就会代谢排出体外啊。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吞了这么多年的西瓜籽儿也没有长出西瓜来，对吧？至于在肺里面能不能长出西瓜来啊，这个还需要好好的考究一下。因为毕竟它需要一个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红瓤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哪个比较好呢？最近大家吃的这个西瓜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哪种比较好呢 ？A 是红瓤西瓜。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小白二号还得上四天学，我才能进中考考场，24号左右我就可以天天看了。马上中考了，还不快去学习啊。这我们的节目可以听啊，别的节目这不长知识的就别看了，多花点时间复习了哈。中考顺利啊，对，考完以后欢迎你天天来哈。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更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红瓤的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到底哪个好呢？啊，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A 是红瓤的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啦。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哟。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好啊？ A 是红瓤的， B 是黄瓤的， C 是一样好。好了，小白二号，我心飞翔，紫色的风，我们西瓜西瓜西瓜选了 C。哎呦，这是像念绕口令一样。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了啊。当然了，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品种不同。红瓤的西瓜呢，富含番茄红素啊，它的口感呢比较沙甜，汁水饱满，这个是大众比较喜爱的品种啊。但是黄瓤的西瓜呢，哎，就是比较新的品种了啊，年轻人比较喜欢，它呢含有胡萝卜素，口感会更加的清爽，甜度适中，果肉会更加的细腻一点啊。这个二者的营养成分啊是各有侧重的，没有好坏之分啊，你可以完全根据个人的口味去选择。哇，真的用到了。小白二号说，
你们梦幻海北讲的祁连门源的我都记住了，这次模拟语文作文就是让我介绍

自己的家乡是吗？哇塞，太荣幸了啊！当然我们没想着押题什么的啊，就是当然这些知识我觉得还是会很有用的，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谢谢你。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四道题，请问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超甜，有的就非常的寡淡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同样是西瓜呀，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呢？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这是一道多选题哦。好，咱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咱们食指按到右下角，不要放好不好，不要放。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咱们赞赞点起来好吗？今天呢，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啊，有的就跟吃菜瓜一样寡淡？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好，感谢西瓜，我们再来100次。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 A 品种的差异， B 种植环境的差异， C 采摘时机的差异， D 采摘人员的差异。小白二号，难道说我去摘瓜瓜就不好吃了？不好说啊，真不好说。就像做饭一样啊，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原材料啊，做出来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上都选了 ABC。 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西瓜的这个甜度的差距啊，核心取决于就是三点，一个呢就是品种的差异啊，像这个我们平常经常吃的这个品种就是8424，还有精美 2K， 还有甜王，这些品种比较优质，它们呢本身的这个甜度啊会更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种植环境啊，那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的产区啊，西瓜的糖分积累就更充足。像我们青海就非常符合种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环境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第三个就是采摘的时机啊，自然熟透采摘的西瓜呢，它是圆啊，早于提前采摘的生瓜口感更甜一点。啊，所以呢，肯定是品种啊、环境啊、采摘的时机都很重要了啊。那其实呢，西瓜皮也有非常多的妙用啊，西瓜皮有非常多的妙用。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把西瓜皮扔掉，有些人呢会这个来把西瓜皮做炒菜呀，或者是腌一些小咸菜什么的。但是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这也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来一道加时赛。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加一道加时赛题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啊？ A 能， B 不能。有人有吃的啊，有人确实是吃不下去。那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 A 是能， B 是不能。西瓜皮啊，到底能不能吃呢？
我妈说西瓜皮能炒菜。确实有人啊用西瓜皮做菜，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啊？刚问到的答案。还有场外求助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 A 能， B 不能。好嘞，大家基本都选了 A 能。很多人啊吃完西瓜呢就把这个西瓜皮扔掉了，觉得这西瓜皮也没法吃啊，或者说可能吃不惯，或者是觉得吃起来有点食品安全问题。正确答案，能吃啊，能吃。西瓜皮扔掉啊太浪费了。西瓜皮清热解暑，食用性非常的强啊。这个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吃西瓜皮的小技巧啊，来分享给大家。好了，拿答能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小白啊都答对了。小白啊，你妈说的对，听妈妈的话，准没错啊。紫色的风我们赞了1000次哈，我们第一位1000次赞的朋友产生啊，恭喜紫色的风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好，来问问大家啊，那其实呢家常食用啊，这个像夏日的一些爽口的家常菜啊，你就可以用西瓜皮来做，削去西瓜皮外面的硬皮和红瓤，留下这个白色的瓜肉啊，你可以凉拌，可以清炒，可以做汤。凉拌西瓜皮啊，清爽解腻，清热降火，夏天吃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身体里的燥热，这个是低成本的夏日养生家常菜。所以呢吃完西瓜，西瓜皮千万不要丢啊，西瓜皮真的是宝呀。第二个啊，就是三农养花，西瓜皮是天然的有机肥料。哎，家里面种花养花的朋友，爱花的朋友啊，可以把西瓜皮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皮啊富含水分和有机质，它是非常优质的养花材料啊。把西瓜皮切碎发酵啊，然后埋到花盆的土壤里面，会改善土壤的一个土质，补充养分，促进花卉绿植的生长啊。而且你想想西瓜皮啊，纯天然无污染，最主要是零成本啊，也不算零成本吧，那成本比较低对吧，反正你把瓤吃了，西瓜皮啊你要丢了也是可惜。所以说你用西瓜皮做肥料比你买的那个化肥啊安全好用的多。因为有些时候买这种花盆里的化肥农药啊是吧，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有可能会触碰到啊，哎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还有西瓜皮的第三点好处啊，它可是生活护肤的天然降温舒缓产品啊。怎么说呢，夏季啊尤其是在青海高温暴晒之后啊，你的皮肤开始泛红发烫脱皮对吧，用这个洗干净的西瓜皮啊轻轻的擦拭脸部颈部这些晒过的皮肤，能够快速的降温舒缓泛红的干燥。你想想这个天然的西瓜皮啊，健康无污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呢是平价夏日的护肤小妙招。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这个晒到红温的，也可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一下啊，不会有任何的啊像什么过敏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非常安全放心的护肤品。当然这个擦拭完以后呢最好把它洗一下啊，然后洗干净再擦上自己的这个护肤霜就好了。好嘞，西瓜皮的三点妙用您学会了吗？要么炒菜做饭啊，要么可以把它用作花肥的天然肥料啊，要么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天然的这个晒后舒缓的护肤品啊。小白，可是我昨天刚买的西瓜今天就酸了，放冰箱里吧啊，咱西瓜皮也可以放冰箱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您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布利昂。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全程答题互动。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题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次读到所谓的星座运势之说，哎，比如说你这周容易做判断的时候犹豫不决，结果你在周二下午啊，在选奶茶的时候你就多想了30秒啊，然后呢选了一个自己不爱喝的口味。或者呢啊，星座描述里说，哎，你这个人外表热情但是内心孤独啊，你觉得太对了太对了，你太懂我了。直到发现你的朋友看完同一段描述也在疯狂点头，你就觉得哦，这个星座运势之说太准了。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星座运势真的这么准吗？啊，到底星座是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星座运势它比较准啊？那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星座的起源啊，到底这个星座是怎么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它的本源是出自什么呢？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啊，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来作答啊！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来源呢？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是什么呀？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

什么？现在会问啊，你十二星座是什么星座？是不是？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挺准的啊，说的好像就是我。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真的这么准吗？啊，那么到底这个星座起源是什么呢？啊，这个星座的学，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啊，它的本源是什么呢？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好嘞，我们三位朋友选了 A， 觉得是天文观测，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啊！到底这个十二星座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啊，它是从哪里起源而得来的呢？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日常啊闲聊啊所说到的一个所谓的星座啊，十二星座，它的这个起源是什么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啊，电话连线答对问题，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人。啊，好，感谢金龙关注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感觉 B 也是对的。大众啊，日常用来性格解读、运势所谓的啊运势参考的星座体系，起源于占星术啊。还能改吗？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起源于占星术哈，全体答错。天文学星座啊，仅为星空区域划分啊，这个跟我们日常聊的这个星座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其实呢，所谓我们日常的这种啊，什么参考运势之类的这种十二星座，它是源自于一门古老的学说，就是占星术。它基于天体位置来推算啊，所谓的啊什么人格特质啊、人间事物啊，但并不会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星座就应对啊特定的人格。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占星术就失去了科学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不过呢，占星家有自己的另一套说法，他们不把它当作科学，把它当作一种象征语言啊。他们会根据你出生时的星位画出一张出生天图，就像一个披萨被切成十二份的一个圆盘啊，来呈现你生命当中的某种独特秩序。那怎么听啊，怎么感觉都是不靠谱的，可是你为什么就是觉得准呢？啊，你就是觉得哦，我什么星座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星座所对应的啊一个什么性格了、人格了之类，你就觉得啊这个好小好准啊，就是我，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你觉得准的感觉呢？啊，其实你可能听过巴纳姆效应啊，就是人很容易相信那些笼统的、普遍适用的人格描述啊，确定这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说，你有时外向开朗，有时喜欢独处，乍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但是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会被精准狙击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实现预言什么意思呢？你事先知道了星座对你的描述，你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啊往这个描述上去靠拢。就是你可能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星座运势上说你是这样的，你就会不自觉地去挑出自己跟他很像的部分，然后呢实现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把这个预言给自我实现了。换句话说，不是星座说对了把你给说准了，而是你在朝着星座的说法去演成那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叫做确认偏误，就是一旦相信自己是某个星座，你就会格外留意那些符合的描述，你会自动忽略那些不符合的。比如说你相信啊
很多人说处女座追求完美

啊，这个有洁癖啊，然后呢，那每一次检查出一个小错误啊，就每次检查出，哎，这有错误，然后你就要改过来，你就会相信，嗯，我就是处女座，我追求完美。但是你偶尔也会犯懒，偶尔也会马虎，对吧？可是你犯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你是处女座。那么啊，心理学上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习惯把星座和心理学放在一起聊啊，因为心理学确实是研究人格。那人格到底是什么啊？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有很多，可以综合为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星座啊，恰好也试图在描述这个东西。但是很多啊研究表明，星座并不能够决定人格的倾向，也没有办法证实。

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和既定的一个内容，我可以给他打上一个合理的标签，就认为我了解他了。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在模糊当中寻求清晰。那么跟星座不同啊，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是建立在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数据之上，有系统的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撑。如果说星座是一张凭感觉绘制的草图，那么心理学人格研究啊，则是一张有比例尺的地图啊。那到底什么是人格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的 ，B 并不是，请作答。这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作答。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 ，B 并不是。好，这道题按说也比较简单了啊，人格就是性格嘛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没错，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的。人格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包括你的气质、你的性格啊，就是你这种气质是天生的禀赋吧，对吧？表现在你的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脾气啊。这个脾气呢，就是有些人急脾气，有些人啊，这个慢脾气，对吧？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就比如说，有人天生反应快、适应力强，有人天生慢热但是持久。还有包括性格，更多在后天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啊，会发展出你的性格。可能早期性格是这样，你可能不同的阶段你的性格会变啊，就是体现在你对自己啊、对他人、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和行为上。这个是人格差异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所谓人格，包括气质，包括啊这种性格，它并不等同于性格啊。那我们如何科学的去测量人格呢？人格的测验啊，就是判断。这个一个测验好不好，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信度，一个是效度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呢，人啊有这个大五人格模型啊，是一个扎实的这样的可以去测量人格的这样一个实证基础，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人格理论的框架之一。它呢提炼出了五个核心的维度，包括外倾性，外倾性就是热情、社交、果断、活跃、乐观，还有宜人性，就是信任、直率、利他、谦虚、同理心等等，责任心包括条理、尽责、自律、谨慎、成就导向等等，还有包括神经质啊，就是情绪不稳定性的焦虑、敌对、压抑、冲动、脆弱等，还有开放性，包括想象、审美、情感丰富、创造、求异啊。那星座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社交的谈资或者是娱乐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真正的了解自己，靠心理学可能会更加的可靠一点啊，就是通过心理学去了解自己是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呢，不管是啊星座还是心理学，其实他们都只是工具，不是判决书，他们决定不了你的一生。所谓命运，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去走出来。希望大家呢，每个人我们都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爱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越来越好啊，让自己的未来呢更加的璀璨夺目。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白二号、西瓜、西瓜、西瓜啊，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通过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您的电影票，那么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同时呢，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啊，过期呢是作废了的。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那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曹操与东吴，还有刘备联军开战。这次战争应该是一较高下的决战。曹操认为应该不太费吹灰之力，但是没有办法，遇到的是他并不擅长的水战。而东吴孙权这边呢，最终下定决心要和曹操死战到底。当然，这个中的功劳和原因与诸葛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计又一计，连环计、苦肉计、反间计，计计追心，人人参与，每个人不仅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甚至还扮演着其他的角色。喝了一会儿酒，庞统假装酒醉说，
1: 我冒昧地问一句，军中有好医生吗？要医生有什么用？
0: 曹操抬眼看着庞统，
1: 水军容易生疾病，需要有好的医生医治啊。
0: 这时曹军中因为军兵不服水土，有不少人都患了呕吐的疾病，甚至有人病死了。曹操正忧虑这件事呢，就问庞统有什么计策。庞统说，
1: 我有一个计策，可以使水军都不会生病，人人平安。
0: 哟，曹操十分高兴，忙问是什么好计策。庞统说，
1: 江上每天潮涨潮落，风浪不断，北方军兵不习惯乘船，受这样的颠簸就会生病。如果将大小船只都连接起来，或者30只为一排，或者50只为一排，首尾用铁链锁住，船上铺上宽板子，如同平地，不用说人在上面走，就是马也可以在上面走动啊。乘上这种船，任凭它风浪再大，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0: 曹操听完起身道谢说，
1: 要不是先生出了这样的妙计，怎么能打败东吴呢？
0: 曹操立即传下命令，让军中工匠连夜打造铁链和大钉，锁住船只。军兵们听了也都非常高兴。庞统又对曹操说，
1: 我看江东的豪杰很多人都怨恨周瑜，我愿意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他们来投奔丞相，到时周瑜孤立无援，一定会被丞相活捉。周瑜被打败，刘备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2: 哦，先生如果能办成功，我一定上奏天子，让你位列三公。
1: 我不是为了富贵，只是想救百姓。丞相渡江后千万不要杀害无辜的百姓。
2: 我是替天行道，怎么能忍心杀害百姓呢？
0: 庞统还请求曹操给他一张榜文，保护自己一家平安。
2: 曹操问，先生的家人住在什么地方？
1: 就住在江边，如果能得到一张榜文，可以让他们得到保护了。
0: 曹操于是命人写了榜文，盖上大印，交给庞统。庞统拜谢辞别，
1: 又嘱咐说，丞相要马上发兵，不要等周瑜知道了再发兵。
0: 曹操答应了他。庞统来到江边，刚想要上船，忽然岸上有一个身穿道袍的人一把扯住他说，
2: 你好大胆子，黄盖用苦肉计阚泽来下诈降书，你今天又来献连环计，只怕曹兵烧不尽灭不绝吗？你们使出这样狠毒的手段，只能瞒得过曹操，却无法瞒得了我。
0: 庞统听了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回头去看这个人，原来是徐庶。庞统见是老朋友，心中才安定下来，看看左右没人，就说，
1: 你如果说破了我的计谋，江南81州百姓就都让你断送了。
0: 徐庶笑着说，那这里的83万兵马性命又怎么样呢？
1: 哎，你真想说破我的计谋吗？
2: 哼，曹操害死了我母亲，我早就答应过刘皇叔，终身不为曹操出一个计谋，今天又怎么肯说破兄长的妙计？可是我也随曹兵在这里，兵败以后怎么能保住性命？你要教我一个脱身的办法，我就闭口不说，远远离开。
0: 庞统笑着说，
1: 哈哈，你见识这么高深，一个小小的活命办法有什么难？
0: 于是对徐庶耳语了几句，徐庶听完高兴地走了。庞统上船回了江东。当天晚上

0: 上，徐庶派亲信去各营寨中暗中散布谣言。第二天，军兵三三两两交头接耳的议论，有人来报告曹操，军中传说西凉州韩遂、马腾谋反，正向许都杀来。曹操大惊，紧急召集众谋士商议。我领兵南征，所担忧的就是韩遂、马腾。军中的谣言虽然不知道真假，但是不可不防备。话还没说完，徐庶就说，我蒙丞相收留重用，却没有立一点功劳回报丞相，请给我3000人马，我星夜赶回，把守住隘口，如果有紧急情况，再派人回来报告。曹操高兴地说，如果你能去，我就不用担忧了，那边也有一些军兵，你去了以后就统领他们，我现在就拨给你3000兵马，让臧霸做先锋，星夜前去，不能耽搁。徐庶告别了曹操，和臧霸率兵出发了。曹操派出徐庶后，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先去看了沿江的步兵营寨，然后乘坐一只大船去看水军营寨。曹操看到天气晴朗，风平浪静，就下令在大船上摆酒奏乐，与众将畅饮。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到了晚上，东山上升起了月亮，皎洁明亮的像白天一样，长江像一条白绢一样横在面前。曹操心中欢喜，对众将说，
2: 我自从兴兵以来，为国家除害，立誓扫清四海，平定天下，没有降服的只有江南一地。现在我拥有百万雄师，还愁什么不能马到成功呢？收复江南以后，天下太平，我要与众位共享富贵，过平静的生活。
0: 众将都感谢说，
2: 愿早日取得胜利，高奏凯歌，我们终身都依赖丞相的福音。
0: 曹操非常高兴，畅饮到半夜，趁着酒兴，指着南岸说，
2: 周瑜鲁肃真是不识天时，幸好有投降我的人，这是老天在助我。
0: 荀攸说，丞相不要说了，再说就会泄露军情。曹操大笑说，
2: 在座的人都是我的心腹，说了又有什么妨碍？
0: 指着夏口说，
2: 刘备、诸葛亮，就你们这些蝼蚁，还想撼动泰山，多么愚蠢啊。
0: 又对身边

0: 东南，就取来大小二乔，留在铜雀台上，陪我安度晚年。我的愿望也就满足了，啊！哈哈！说完大笑起来。曹操正笑谈间，忽然听到有乌鸦叫着向南飞去。曹操问：“
1: 哎，乌鸦为什么在夜里鸣叫？”
0: 左右将官回答说：“
2: 可能乌鸦看见月光明亮，怀疑是天亮了，因此就离开了树上的鸟巢。”
0: 曹操又大笑起来。曹操这时已经喝醉了，拿起长槊站在船头上，把酒既洒在江中，又喝了三大杯，横着槊对众将说：“
1: 我破黄巾，擒吕布，灭袁绍，纵横天下，不负大丈夫的英雄气概。”
0: 说完就慷慨激昂地唱起了歌。

台当以康，六思难忘，何以解忧？

雀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远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

0: 唱完后，众人都欢笑。忽然有一个人说：“大军对阵，将士拼命时，丞相为什么说出这样不吉祥的话呢？”曹操一看，是扬州刺史刘裕。曹操横槊问他：“
1: 我说的有什么不吉祥的？”
0: 刘裕说：“月明星稀，乌鹊难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就是不吉的话呀。曹操大怒：“
1: 你怎么敢败坏我的兴致？”
0: 抬手一槊，刺死了刘裕。哎呦，众人都十分惊骇。于是结束了宴会。第二天，曹操酒醒了，悔恨不已，哭着对刘裕的儿子刘熙说：“
2: 我昨天因为醉酒误伤了你父亲，后悔不起，应当以三公的厚礼安葬他。”
0: 又派军兵护送灵柩，立即回去安葬。第二天，水军都督毛玠、于禁来到大帐，向曹操请示说：“
3: 大小船只都已经连接锁好，旌旗、兵器也都准备齐全，丞相可以下令立即进

0: 命。曹操在大战船上召集众将，下令操练兵马，水陆两军都分成五色旗号，擂鼓三通，各队出发。这时西北风突然刮起，各船都拽起风帆，在波涛激浪中稳如平地。曹操站在将台上观看兵马操练，心中高兴，以为这是取胜的妙计，于是命将士收兵回营。曹操升帐，对众人说：
1: 如果不是老天帮助我，怎么能得到凤雏先生的妙计？用铁索把船连接起来，果然渡江就像走平地一样。
0: 程昱说：船都连锁上了，虽然平稳了，但敌人如果用火攻就难以逃避，不能不提防。
2: 曹操大笑说：程昱虽然有远虑，却还有没看明白的地方。
0: 荀攸说：
3: 程昱的话很对，丞相为什么笑他？
2: 凡是用火攻，必须要借助风力，现在正是隆冬时，只有西风北风，怎么会有东风南风呢？我们在敌人的西北方，如果用火，只能烧自己的军队，我们还怕什么？如果是春季，我早就提前防备了。
0: 众将都佩服说：
3: 丞相高见，我们真是比不上啊。
0: 曹操接着说：
2: 北方将士不习惯坐船，如果不是用这个计策，怎么能渡过长江天险呢？
0: 这时两位将官挺身而出说：
4: 小将虽然是北方人，但也不怕乘船，现在就让我们驾20只船去江口，把敌人的旗鼓夺过来，让大家看看北方军兵也能驾船作战。
0: 曹操一看是袁绍手下的老将焦处、张南，就说：
2: 你们都生长在北方，恐怕还不会驾船，江南的军兵来往在水上，精熟水性，你们不能拿性命当儿戏。
0: 焦处、张南大声说：
4: 如果我们败了，甘愿受军法处罚。
2: 战船都已经连锁上了，只有小船，每只船只能容纳20人，也不适合作战。
0: 焦处说：
4: 如果用大船，怎么能让人惊奇呢？请丞相拨给我们小船20只，今天就去江南水寨夺了他们的旗，斩了他们的将。
2: 哦，好，我给你20只船，再选派精兵500人，都使用长枪硬弩，明天天亮把大战船开到江面上，在远处为你们助阵。文聘率领30只巡逻船接应你们。
0: 焦处、张南高兴地回去了。第二天五更，曹兵水寨中鼓声雷起，焦处、张南率领20只小船向江南冲去。东吴军兵昨天听到鼓声震天，遥望见曹操训练水军，报告给了周瑜。周瑜登上山顶观看时，曹兵已经收兵回营。今天又忽然听到鼓声震天，军兵急忙登高观望，看见有小船冲过来，慌忙报告。周瑜问众将：
4: 谁敢去迎战？
0: 韩当、周泰一齐站出来说，我们愿当先锋迎敌。看来一切准备的确实很充分了，那么接下来就要等待主角出现了。不过这个主角既非敌将，也非友军，更不是周瑜自己，究竟是谁呢？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5: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一切都在你来我往、尔虞我诈之中妥善地进行着。曹操的聪明会害死他，只不过这时的曹操根本不自知，而且酒醉中竟然能把自己的大将杀了，看来他本战必败。周瑜很高兴，命令各营寨严加防守，不能轻举妄动。韩当、周泰各自率领战船五只，从左右两边冲出。交处张南凭一阵勇气，划着小船冲来。韩当手持长枪，站在船头。交处的船先到，下令军兵放箭。韩当用盾牌遮挡，交处手持长枪与韩当交手，被韩当一枪刺死。张南随后大喊着赶来与周泰交战。张南挺枪站在船头，周泰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提着大刀。两船相距七八尺时，周泰飞身一跃，跳到张南的船上，手起刀落，把张南砍倒在水中。其他船只上的军兵急忙掉头往回逃啊。韩当、周泰驾船追赶，追到江中，正遇上文聘的巡逻船，两边的战船厮杀起来。周瑜率领众将在山顶上遥望江北水面上曹军的高大战船，排列整齐，旗帜飘扬。再看江中韩当、周泰大战文聘，文聘抵挡不住，调转船头逃走，韩当、周泰驾船紧追。周瑜恐怕两人吃亏，忙鸣金收兵。周瑜看见曹军的战船进入水寨，对众将说：曹军战船像芦苇一样多，曹操又足智多谋，我们要用什么计策才能打败他呢？众将还没回答，忽然看见曹军营寨中央的黄旗被风吹断，飘到江中。周瑜大笑说：这是曹操的不祥之兆啊。众人正观看时，突然江中波

0: 波涛拍岸，一阵大风刮过，周瑜猛然想起一件心事，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口吐鲜血，不省人事。众人急忙把他救回营寨中。周瑜病倒了，众将都大吃一惊，慌忙派人报告吴侯，请医生治疗。鲁肃心中忧闷，来见孔明。
1: 这是江东的大祸。
0: 孔明笑着说，公瑾的病我能医治。
2: 如果能治好都督的病，就是国家的幸运。
0: 立即请孔明去看病。鲁肃先走进去，见周瑜用被蒙着头，问
1: 都督的病情怎么样了。
0: 周瑜说，心里腹中绞痛，有时还昏迷。鲁肃又问，
1: 都服过什么药？
0: 腹中呕吐，吃不下药。
1: 刚才去见孔明，孔明说能治都督的病，他现在就在帐外，让他来看看怎么样。
0: 周瑜令鲁肃请孔明进来，让左右的人把自己扶起来，坐在床上。孔明说，几天没见面，怎么突然病倒了？
3: 人有旦夕祸福，谁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得病。
0: 孔明笑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又怎么能预料到呢？周瑜听了又呻吟起来。孔明问，
3: 都督心中是不是觉得很烦闷？
1: 唉，正是。
3: 必须要用良药来化解。
1: 已经服了良药，一点也没效果。
3: 先要理顺了气，如果气顺了，自然可以痊愈。
0: 周瑜料想孔明必然知道自己的心思，就用话试探他说，
3: 要想顺气，应当服什么药？
0: 孔明笑着说，
3: 我有一个药方能让都督气顺，请先生赐教。
0: 孔明要来执笔，让众人退出，写了16个字，
3: 欲破曹兵，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写完递给周瑜，
3: 这是都督得病的根源。
2: 周瑜看了大吃一惊，心中暗想，孔明真是神人呐，早已知道我的心事，我只好将实情告诉他。
0: 于是笑着说，
3: 先生已经知道我的病根，不知要用什么药治疗，现在情况实在危急，请先生赐教。
0: 孔明笑着看着周瑜，
3: 我能呼风唤雨，都督如果想要东南风，可以在南屏山上建造一座七星坛，9尺高，上下3层，120个人手持旗幡围绕在四周，我登台做法，借来3天3夜的东南大风，帮助都督用兵，怎么样？
2: 不要说3天3夜，只需要1夜大风，大事就成功了。只是事情危急，不能再迟缓了。
3: 11月20日半夜到22日凌晨祭风做法，怎么样？
0: 周瑜听了大喜， 当时就从床上跳起来，传令派500名精壮军兵立即到南屏山筑祭坛，调拨120人持旗幡守住祭坛，听候命令。孔明辞别周瑜，出了大帐，和鲁肃来到南屏山测量地势，命令军兵取土建筑七星祭坛。半夜时，孔明沐浴斋戒，身披道袍，来到坛前，对鲁肃说：“你去营中帮助周瑜调兵。”鲁肃告别走后，孔明命令守坛的军兵：“不许擅自离开自己的方位，不许交头接耳，不许随便乱说话。如果有违反命令的，就地杀头。”然后孔明缓步登上七星坛，在炉前焚香仰天祭拜。孔明每天登坛2次，却并不见刮起东南风。周瑜召集众将在大帐中听令，只等东南风一刮起就率兵出战。黄盖已经准备好了火船20只，船头密布大钉，船里装载了芦苇干柴，浇上油，油上面铺了硫磺等引火的东西，又用油布遮盖着。船头插着青龙牙旗，船尾拴着小船。甘宁坎泽把蔡和蔡中缠在水军营寨中，每天喝酒，不放过一个军兵登岸，也只等待一声号令。周瑜正在帐中与众人商议，军兵来报告：“吴侯的船队已经在离营寨85里的地方停泊，只等着都督的好消息。”周瑜立即派鲁肃告知部下官兵：“都要准备好船只、军器。号令一出，不得耽误时间。如果有违反军令的，立即按军法处置。”官兵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拼杀。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第二天，眼看快到晚上了，天色清明，连一丝微风都没有。周瑜对鲁肃说：“孔明的话真是荒谬，隆冬时怎么能刮东南风呢？”鲁肃眨着眼睛：“我想孔明不会说谎的。”接近三更时，忽然听到大风刮起，旗幡转动。周瑜出帐一看，哎呦，旗子竟然真飘向西北，霎时间是东南风大作。周瑜惊骇地说：“孔明这人有夺天地造化的功夫，鬼神不测的法术，如果留下这个人，就是东吴的祸根，要及早杀了他，免得留下后患。”急忙召来丁奉、徐盛，命令二人各带领100人，徐盛从江中过去，丁奉从路上赶去，赶到南屏山七星坛前，不问长短，抓住诸葛亮杀了他，拿他的头来请功。二人领了命令，徐盛上船，100名刀斧手摇船开桨，丁奉上马，100名弓箭手各跨战马， 向南屏山赶去。

0: 丁奉的兵马先到，看见坛上举旗的将士迎风而立，丁奉下马提剑上了祭坛，没看见孔明，慌忙问守坛的将士，回答说刚刚下坛走了。丁奉急忙下坛去寻找，徐盛的船也到了，二人追到江边，军兵报告说昨晚一只快船停在前面岸边，刚才看见孔明上了船，船向上游去了。丁奉、徐盛分水陆两路追赶，遥望离前面的船已经不远，徐盛在船头高声大叫，军师别走，都督有请。只见孔明站在船尾大笑着说，回去告诉都督好好用兵，我先回下口，以后再相见。徐盛说请先停住，有重要话说。孔明说我已经预料都督不能容我，一定来害我，预先让赵子龙来接，将军不必追赶了。徐盛追到了跟前，赵云开弓搭箭，立在船尾大声说，
1: 我是常山赵子龙，奉命来接军师，你为什么来追赶？本该一箭射死你，怕两家伤了和气。
0: 说完射断了徐盛船上的船帆，船帆掉到水中，船横了过来，赵云的船拽满帆，乘风像飞一样去了。岸上丁奉召唤徐盛把船靠岸说，
2: 诸葛亮神机妙算，别人比不上，赵云有万夫不当之勇，我们还是回去报告吧。
0: 于是二人回去见了周瑜，说孔明预先让赵云来接走了。
2: 哎呦，
0: 周瑜大吃一惊说，他计谋这么多，真让我日夜不能安心呢。鲁肃就说，
2: 等打败曹兵以后再考虑他。
0: 周瑜随即召集众将听候命令，先派甘宁带着蔡中和投降来的士兵沿南岸走，打着曹兵的旗号占领曹操存粮的乌林一带，点火作为信号，只留下蔡和一个人在帐下，命令太史慈率领3000兵马直奔黄州，切断曹操合肥来的接应军兵，逼近曹兵，也放火为号。看到红旗，就是吴侯接应的兵到了。这两队兵马最远，先出发，又派吕蒙带领3000兵马去乌林接应甘宁，烧掉曹操营寨，再派凌统率领3000军兵直接去夷陵，看到乌林起火就出兵接应，派董袭率领3000军兵占领汉阳，从汉川杀奔曹操营寨中，派潘璋率领3000兵马打着白旗去汉阳接应董袭。周瑜让黄盖安排火船，派军兵给曹操送信，约好今晚去投降，安排4队战船都跟随在黄盖的船后接应。周瑜和程普在大船上督战，徐盛、丁奉为左右护卫，留鲁肃、阚泽和众谋士把守大寨。刘备在下口正等候孔明回来时，公子刘琦率领一队船前来打听消息，刘备把他请上楼说，东南风已经起了很长时间了，子龙去接孔明还没回来， 我心里很担忧啊。一个小兵指着樊口港上，
1: 有一只小船来了，一定是军师。
0: 刘备与刘琦下楼迎接，孔明、赵云上了岸，刘备非常高兴。孔明说，没时间细说了，先前叫准备的军马、战船都准备好了吗？刘备说，已经准备好了，只等候军师调用。孔明和刘备、刘琦升帐，对赵云说，你带3000军马渡江，抄乌林小路，在树木芦苇密集的地方埋伏，今夜四更以后，曹操必然从那条路逃走，等他的军马一过来，就在中间放起火来，虽然不能斩尽杀绝，也杀死他一半。赵云说，
1: 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向南郡，一条通往荆州，不知道曹操能从哪一条来。
0: 孔明说，南郡形势紧迫，曹操不敢去，一定去荆州，然后率领大军投奔许昌。赵云领命走了，又命令张飞，你率领3000军兵渡江，截断夷陵这条路，在葫芦谷口埋伏，曹操不敢走南夷陵，一定向北夷陵走，明天下过雨，曹兵必然来这里埋锅做饭，看到有烟火升起，就在山边放火，虽然捉不到曹操，你功劳也不小。张飞也领了命令走了。孔明又让糜竺、糜芳、刘封三人驾着船只绕江追杀败军。孔明起身对刘琦说，武昌最重要，公子请回去，率领你的兵马等在岸边，曹操兵败后一定会有人逃过去，你不要轻易离开城里。刘琦辞别刘备、孔明走了。孔明对刘备说，主公就在樊口驻扎，站在高处观望，就看今天晚上周郎大获全胜吧。关羽在旁边忍耐不住，大声说，
2: 我跟随兄长征战多年，从没落后，今天遇到大敌，军师却不用我，是什么意思？
0: 孔明笑着说，云长不要奇怪，我本想派你去把守一个最紧要的关口，但是有些担心，不敢让你去。关羽说，
2: 有什么担心？
0: 以前曹操对你很好，你应当报答他，今天曹操兵败，一定要走华容道。如果派你去把守，你必然放他过去，因此不敢让你去。
2: 军师好多心，当年曹操是对我很好，但我斩了颜良、文丑，接了白马之围，报答过他了。今天再相遇，怎么能放过他？
0: 如果你放了他怎么办？
2: 愿意受军法处置。
0: 好，既然如此，立下文书。于是立了军令状。关羽问，
2: 如果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怎么办？
0: 哦，那我也和你立军令状，怎么样？关羽听了这话，十分高兴。看来，曹操是插翅难逃了。要知，关羽是否依照军令状而做，曹操是否能死里逃生，最终

0: 因为什么样的缘由，怎样的曲直，咱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说。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吃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

0: 奋斗，人生。巾帼院士陈威第一集。陈威，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少将军衔。陈威将军曾参与抗击非典疫情、汶川抗震救灾、抗击埃博拉疫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战争。2020年8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陈威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人民军队熠熠生辉、浩气长存的银河中，又多了一颗璀璨的星。1966年，陈威出生在浙江金华兰溪。或许我们很难想象，今天一身戎装的英武女少将，少女时代还是典型的江南女孩，一头长发，柔美秀丽。1984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学习化工专业。1988年，陈威被保送清华大学，攻读生物化工专业研究生。他的导师有一次安排陈威去军事医学科学院取回实验需要的抗体，这时陈威才第一次了解到，中国竟然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单位。
1: 老师，军事医学科学院是什么单位？有种特别的神秘感。
2: 啊，这个单位的诞生啊，可是有很深刻的时代背景的。那还是在1951年，美军在朝鲜战场使用了细菌武器，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命令，从全国抽调最优秀的科学家，成立了这个军事医学科学院。
1: 那它主要是为了生产生物武器而建立的吗？
2: 不仅如此，它还担负着国家防御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特殊使命。
1: 这才是我们名副其实的国之利器呀。
2: 我看你有点热血沸腾啊，怎么向往这里啊？想要投身其中吗？
1: 是的，我在科学院见到了宣传队，确实被老一辈的学者感动。
2: 以你的聪明才智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去，相信还是有你的一席之地的。不过你想好了吗？当了兵之后跟整个社会都脱节了，现在已经都在讲改革开放了。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你真的要到军队里去吗？
1: 谢谢老师，我已经想好了。
0: 就这样，独立有主见的陈威毅然决然地穿上了一身绿色戎装，投身国防。当时和他一起入伍的还有其他的同学，不过没多久其他人陆陆续续离开了部队，唯有陈威坚持了下来。1993年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陈威与自己的学弟不期而遇，双方的收入差距竟在100倍以上。陈威对此只是一笑而过。他很少在夜里12点之前下班，一年又一年的煎熬和磨砺，经历了太多别人并不容易承受的寂寞，但他始终沉下心来潜心钻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在有丈夫马一鸣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她可以打赢一个又一个敌人，攻克一个又一个山头。
1: 同志们，同学们，我申请了非典病毒研究的课题， 这个课题非常重要，压力非常大，而且可以说是与非典病毒零距离接触，是有很大生命危险的。如果大家有人选择退出，我非常理解。
3: 老师，我们不怕，有您带队，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早日解决非典病毒的防御。
4: 教授，您安排工作吧，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任务的。
1: 谢谢大家的信任。还有一个问题，虽然研究所拥有生物安全高等级实验室，但防护服不够用。你们知道，防护对于病毒研究有多重要。还有，现在啊，全国已经有医生护士被感染的案例了，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来安排和保护大家。但是我们真的要做好最坏的打算，明白了吗？
3: 老师，放心吧，我们的口号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 好，有大家的精神，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的。
0: 陈威带领整个课题组团队争分夺秒，在国内率先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一举确定了非典的元凶，取得了非典病毒的突破性进展。而在研究中，陈威惊喜地发现，有一种干扰素可能对预防非典有用。为了确认这一发现，陈威每天都在与病毒赛跑，和疫情抢时间。当时他们采用的是先进的负压实验室。所谓负压实验室呢，就是通过特殊通风装置，使实验室内的压力低于室外压力的实验室，从而让实验室内的空气由清洁区向污染区流动。负压实验室排出的空气需经特殊处理，确保对环境无害。而由此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实验室内缺氧。陈威和同事们经常穿上成人尿不湿，不吃不喝，忍受着缺氧导致的剧烈头痛，进到负压实验室里，一待就是八九个小时，直到最终取得实验的成功。37岁的陈威一战成名，研发出重组人干扰素，成功阻挡了非典病毒，成功保护了1.4万名医护人员不受病毒的感染。然而，这只是他开启战神模式的开始。在和非典抗争的时期，陈威没日没夜地在实验室中，麻一鸣的心里也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结果，是捷报还是无功而返呢？这天天不亮，麻一鸣就守在家里可以望到实验楼的窗口前，一直等到快早上8点时，终于看到妻子从实验楼里出来。他看到陈威一边下台阶，一边做出了一个握拳的动作，麻一鸣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知道陈威成功了。
2: 老陈，你是好样的。
0: 然而他们夫妻两个并没有见面，因为每天都要与高浓度的非典病毒零距离接触，陈威与团队被单独隔离。之后的大动物与临床实验中，他们依然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长达100多天的时间里，麻一鸣和4岁半的儿子没办法见到陈威，只能隔窗相望。
5: 儿子，待会儿啊，你妈妈要上电视了。
4: 妈妈，妈妈，我要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
5: 瞧你高兴的。快看，是妈妈吗？
4: 是妈妈，我亲亲妈妈。
5: 别动，儿子，我给你拍个照片，给你妈妈看看。
6: 老婆， 我跟儿子在电视上看着你了。
1: 哎呦，有什么好看的？我马上就可以解除封闭回家了。
6: 你再不回来啊，咱儿子可就不认识你了啊。
1: 不可能，我儿子怎么能不认识他老妈呢？
6: 那是那是，我跟你说吧啊，今天你的镜头一出来呀，咱儿子扑到电视上就去亲你，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呢。
1: 这小家伙，
6: 我打算把照片啊洗出来之后放大，然后呢放到你办公桌上，让你对儿子充满歉意。
1: 是是是，是我对不起儿子。放心吧，我这次回家呀哪儿都不去，就在家给你们爷俩做饭，好好陪陪儿子。
6: 做饭不用了，你做的饭的能吃吗？但是啊，陪我们爷俩待着那是没问题的。
1: 好好好，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4: 妈妈，妈妈回家吗？
1: 好儿子，妈妈就快回家了。
6: 儿子，你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做科学研究，你为妈妈骄傲吗？
4: 我为妈妈骄傲。
1: 有你们，我才拥有最大最圆满的骄傲。

0: 则是导致人类大规模死亡的罪魁祸首。打败了非典之后，经过短暂的休整，2004年，他树立了新的目标，埃博拉病毒，并将亲手终结它。
1: 领导，我希望开展对于非洲埃博拉病毒的研究，并且研发疫苗。
2: 埃博拉？
1: 嗯。
3: 这可是一种新的地区性病毒，全世界可能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病毒。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啊？再者说，研发出埃博拉疫苗以后给谁用啊？
1: 坦率地说呢，我现在给不了您确切的答案，我不知道会给谁用。但是我和病毒打交道这么多年的经历告诉我，埃博拉病毒绝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3: 嗯，那你说说看，能不能说服我？
1: 埃博拉病毒，不客气地说，是人类的黑板擦，它是世界上死亡率最高的病原体之一。1976年埃博拉第一次爆发时，55个村庄的人口几乎全部消失。而让我们心惊肉跳的是，这么可怕的病毒距离中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人携带埃博拉病毒坐上来中国的飞机，您想想，这是多大的隐患。
3: 嗯，好，我可以支持你做埃博拉病毒的研究。但是你做这个课题之余，其他的研究可不能停了。
1: 谢谢您，我一定不辱使命。
0: 十年磨一剑，陈威的研究从2004年做到了2014年。这一年，埃博拉突然在西非大规模爆发，病死率高达90%，并且已经传播到了欧洲和美洲。更可怕的是，2014年爆发的病毒已经发生变异。美国和加拿大研发的疫苗都是针对1976年埃博拉病毒的。当全世界谈埃色变时，陈威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到非洲一线去。
1: 老马，儿子，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先和你们商量的。
4: 哎，
1: 只有前往疫区，才有可能用最快的速度研发出疫苗。
4: 这我知道，可是那里太危险了呀。那为什么非得让你一个女同志去呢？
5: 爸，我知道您不想让妈妈去非洲，是因为那儿太危险。不过我相信妈妈，她一定自己经过考虑的。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
4: 国内的科研环境和非洲是不一样的，我真的是挺担心的。那万一出点什么意外，这怎么办呢？而且非洲的政治环境也不好，随时都有动乱，中国的科学家到了那边，那人身安全都可能存在危险。
1: 老妈，我知道你心疼我，这么多年你对我的包容远远胜过我对你的体谅。如果没有你的支持，我不可能完成那么多课题，更不可能当上这个所长。都说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我是个军人，又在这个位置上，你说如果我不上，让谁上呢？
4: 那你要是能保证安全回来，我就同意你去。
1: 放心吧，我只是在疫区收集一些关键的信息，收集完就会回国做研究的。
5: 妈妈，
1: 嗯，
5: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真的，真的很为你骄傲。
1: 嗯。
0: 陈威的事迹后来出现在热播电影《战狼》中。儿子麻恩浩看到电影中那位坚强勇敢的科学家角色，他知道自己的母亲所遇到的危险和付出的代价比角色有过之而无不及。陈威回到国内后，迅速进入到疫苗的攻关阶段。她常常忘了下班的时间，而丈夫麻一鸣也早已经习惯了。他常常站在能看到妻子办公室灯光的窗口，默默地守候与等待。

只要一看到对面办公室的灯光黑了，他就知道陈威要出来了。不管春夏秋冬，马一鸣都会在研究院二道门附近接陈威回家。两个人相视一笑，经常并不说话，手牵着手安静地走回家中。陈威的所有努力没有白费。2014年9月，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支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新基因疫苗。2014年12月，在全球死亡人数直线上升的严峻时刻，埃博拉疫苗获临床许可，成为全球首个进入临床的新基因型疫苗。从此，陈威有一个新称谓：埃博拉病毒终结者。这一年，陈威只有48岁，年富力强的他，除了做科研，战斗在病毒一线，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培养学生和建设科研团队上。

0: 老师，您吹蜡烛吧。
1: 老陈，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老妈，谢谢同学们给我过生日。
0: 老师，祝贺您提名工程院院士。
2: 这些年呐，我们流行病研究所做了许多工作，如果没有大家，靠着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完成的，这是所有人的荣誉。小黎，祝贺你获得了国家级的自然基金项目。
0: 多谢老师的指导。
1: 你们要快成长起来啊，多帮助老师承担一些工作，方便他退休。
2: 我觉得我还年轻呢。
3: 老师啊，你一点都不老，年富力强，正值壮年，青春常在。
2: 其实啊，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来自个人的成绩，说句真心话，我最骄傲的事业是你们。从非典开始到汶川大地震，到前两年去西非的埃博拉疫区，同学们的勤奋和勇敢我都看在眼里，你们是合格的军人。每一次疫苗发布，光鲜时刻就那么几分钟，但是我们付出的努力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生物病毒研究靠的是积累，靠的是咱们一次次摸索中积累的经验。我真的希望同学们能够在这个领域厚积薄发，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4: 2020年9月8日，撑起了14亿人岁月静好的英雄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最高荣誉的奖章。陈薇院士的身影再次出现在我们眼前，昔日年轻秀美的清华女神，在与毒共舞的6个月里，双鬓多了许多白发。她是院士，也是战士，她的母亲，他的儿子都为他泪流满面，以他为荣。陈薇院士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祖国，用自己的人生书写了时代的华章。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3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新时代的追梦者们正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正在让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变成现实。让我们追随这些追梦者的足迹，聆听他们的奋斗人生。人民英雄张伯礼第一集。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医传统制剂方法代表性传承人。张伯礼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2020年9月8日举行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张伯礼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2: 快，有新病人了，
3: 麻烦麻烦，让开一条路，
4: 让开条路。
1: 2020年1月21日，是农历大年27。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张伯礼奔赴武汉，开展新冠肺炎的中医救治。从武汉问诊回北京后，张伯礼就立刻召集专家组，从中医角度对患者进行救治展开讨论。当天夜里2点，专家组就初步制定出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第一版诊治方案。这一方案被迅速提交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随后这个方案被纳入国家卫健委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这天，国家卫健委王主任忽然打电话过来请他面谈。
5: 哎呀，这时候忽然与面谈，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吗？
6: 张院长，请坐。您上回提的隔离方案非常好，确诊、疑似、发热、流感四类人群进行集中隔离、分类管理，已经被中央指导组采纳了。
5: 但严格隔离只是成功了一半，不吃药也不行啊。
6: 现在还没有对症的药，只能使用一些抗病毒的西药来控制。
5: 对，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我推荐一个叫做中药慢灌的治疗方法。
6: 中药慢灌怎么理解？
5: 意思就是啊，在目前没有确切疗法的情况下普遍服用中药。我已经拟定了宣肺败毒方，这几方药可以给四类人使用。
6: 哎，说到这儿，您的报告我详细拜读过了，看蛇。

0: 向问诊汤药治疗，辨证用药，艾灸辅助，这些原则我都非常赞同。
1: 哦，我们那个中药汤剂啊，马上就可以生产。目前呢，疫情规律还是较为明显的，不必要一人一方。但是，根据不同的病情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适当的调整药方。我们准备把这些配方制作成颗粒，随时取药应用。
0: 太好了，张院长，国家决定在武汉成立一个江夏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坐诊的全是咱们中医专家，来自五个省市近20家医院。现在呢，还缺一个一把手，你来推荐个人。
1: 哟，这个人责任重大呀，所以得满足几个条件。第一，级别得够，院长级别，懂得医院运营，最好是大型综合医院的院长。第二，还得有威望，能服众。第三，得到过武汉，了解情况。
0: 张院长，你说的没错，不过我看也不必是综合医院院长了，这第二条第三条你都符合，怎么样，你去不去？
1: 王主任，要是让我去诊治病人，那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院长就算了。
0: 张院长，这不是个美差呀。现在社会上对中医的态度比较分化，往往也不科学，有的呢是觉得没用，还有一种态度觉得不能治疗急症，只能医疗慢性病。再说到第三种，那就是迷信中医的神秘主义，你此行意义重大。
1: 毛主任，您这话呀确实说到我心里了。那些天我去往武汉调查，如今疫苗生产还是没影的事儿，但是新冠病毒的防治，中医和中药也可以发挥作用。屠呦呦院士曾经用青蒿素让中医药学在世界面前长了脸，这说明中医药只要用得好，我们是可以成为现代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
0: 张院长，江夏方舱医院交给您，我心里就有底了。
1: 王主任，感谢组织的信任，那我义不容辞。
2: 武汉江夏区大花山的户外运动中心被当地人称江夏鸟巢，抗击疫情期间被改建成江夏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成为首个国家中医医疗队接管的方舱医院，被媒体称为中医方舱医院。2月14号，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开舱，张伯礼第三次来到武汉，担任中共江夏方舱医院临时委员会副书记、院长。那时的武汉，发热门诊外阴冷潮湿，门诊内人满为患。张伯礼意识到，如果不加以控制，感染人数就会越来越多。他联系了一家生产中药的企业，希望可以尽快生产，尽快分发给患者。
1: 你好，九州通的企业负责人李先生吗？我是江夏方舱医院的院长张伯礼啊。
3: 我是，张院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让我受宠若惊啊。啊，
1: 应该的，李总，非常感谢啊。我的方子呢已经开出来了，请您帮忙做袋装的中药汤剂，这样呢患者直接加热就可以饮用了，非常方便。
3: 没问题，全力配合。
1: 李总啊，我刚刚说感谢，这真的是请您帮忙。因为呢现在医院呢确实没有钱，再一个做这个药剂也不是做一天，也不是做千百袋儿，它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啊。
3: 为了武汉人民什么都不要讲了，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支援我们，这点小事儿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好，太感谢武汉人民的支持了。
3: 每天大约需要多少袋儿？
1: 这个要先试验，保守估计的话正常得一天1万袋左右。咱们的加工厂可以生产出来吗？
3: 没问题，您也可以派人来看看。
2: 企业迅速开展生产，第一天就生产了3000袋，第三天就达到了8000袋，最多时一天能达到4万袋。在这一段时间内，武汉开展了 可以说是史上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大排查。在严格隔离的同时，普遍服用中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 哎呀，通过普遍服用中药集中隔离的很多发热疑似患者的病情得以好转，效果不错。
4: 是的，一定要有中医药阵地，只要有阵地就能有作为。
2: 中医方舱的中药解决了，张伯礼穿着写有老张加油的防护服，熟悉环境，紧盯流程，问诊患者，对症拟方，指导临床，巡查病区，每天几个小时的行走，里面的衣服都会湿透。
4: 啊，张院长，一点半了，该吃午饭了。
1: 哦，护士长啊，多亏你又喊我，这不然又该错过饭点了。
4: 嗨，咱们做中医的不能老跟大众说要作息规律，咱们自己也得注意按点吃饭呢。
1: 嗨，这不是特殊时期吗？按点吃饭对医护人员来说有点过于奢侈了。
4: 那我明天还是把饭给您送到办公室来，现在去吃啊，这盒饭也都凉了。
1: 算了，我还是去食堂吃，看看大伙儿。
4: 您可真能揣摩咱们的心思，一看到您呐，大家伙就都有了主心骨了。只是这个点儿啊，大家都该吃完了。
1: 刚刚起草一个报告，这不误点了。
4: 哎呀，张院长，咱们的汤剂疗法很管用啊。我周围的朋友服用之后啊，从对比的效果来看，首先呢，是生活质量和身体舒服的程度都比较良好，而且啊，病人的好转是持续上升的，目前来看都没有反弹。您这个汤剂呀，真是神了。
1: 这可不能说是我一个人的成果呀，这是咱们全国的中医专家组共同讨论的结果呀。
4: 那这个汤剂用了多长时间研发出来的？
1: 这个呀，这个就得说到年前了。我第一次作为专家组成员来武汉，探讨中医救治办法。当时我们除了问诊，也是认真地研究了西医的检查和观察结果，患者的肺部 CT、血氧饱和度这些数据。最后呢，根据以往抗病毒的一些经验，制作了这几个药方。
4: 哎呀，这可真是中西医结合呀。
1: 对呀，能利用现代医学技术把病人看得更清楚，为什么不用呢？对吧？
4: 从咱们病人的情况来看，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可比西医疗效更好。啊，张院长，您这么晚才过来吃啊？
1: 周主任，你也辛苦了。
4: 嗨，辛苦倒没事儿，看到轻症病人能够出舱回家，我们也高兴啊。哎，就是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刚入舱他特别的排斥中药，把我们的小护士啊都气得哭笑不得，而且呀，他还说风凉话呢，说自己送到了这里，他老婆送到了西医的方舱，说没准他老婆都出来了，自己还跟这儿封闭着呢。结果呀，搞得病区里很多人的情绪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1: 这也可以理解，刚入舱的病人情绪多少嘛会有比较大的波动。明天我查房的时候我看看他去。
2: 张伯礼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从医20多年，他的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不断地宣传中医药学和现代医学的结合。但是仍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中医抗病毒始终抱有怀疑态度。江夏方舱医院开舱以来，他已经成功地救治出院第一批患者，但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现中医药的疗效才刚刚起步。
1: 太极拳要坚持练下去
4: 啊。八段锦操是晚上练。
5: 哎呦，我是来医院了还是逛公园来了？
4: 小林，如今呢，你可是大名远扬了，你一天气哭俩小护士。
5: 周大夫，您可别冤枉我啊，我不喝中药他们非让我喝， 我想遛弯，他们也不让我遛弯，这我就开两句玩笑吗？哎，要不这样，我转院得了啊，您帮帮我，省得我给您添麻烦。
4: 小林，我说你呀，你这方舱医院也是能转院的吗？你也就是症状轻不听话。哎，你看看周围的病友，哪个不是按时喝药按时作息呀？
5: 周主任，周主任，您别生气啊，咱们呀先练太极啊。哎呀，一个大西瓜一刀切两半，你一半我一半。
4: 小林，我们张院长可是北京来的中医专家，研究了很久才研究出来的汤剂，我们医护人员这么辛苦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治疗新冠患者，你还不配合治疗，你是想一直住下去吗？啊？
5: 哎呦，护士长，我现在就想出院，想回家看看去，吃这个中药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4: 不可能，你年轻身体好，你觉得没事儿，可你身上带着病毒呢，那么你就是无症状感染者，在你核酸检验正常之前你哪儿也不许去啊，你必须配合治疗，服从安排，你听到没有？
5: 这不监狱吗？这不是。
0: 哎，我跟你说，中药它治不了病。
1: 这位小同志，小林是吧？刚刚听到你说到中医药，今天呢，我正好没什么事儿，咱们一块聊聊。
5: 张院长，你好。住在方舱医院没事干，这整天的太无聊了，就侃侃大山。哎，
1: 没事儿，每个人都有自己发表观点的权利嘛。
5: 其实啊，您给我们喝的那个中药还是挺管用的，我们还做操呢，感觉挺好的，挺好的。
1: 是啊，疫情这么一来，我们大家确实都有点不知所措。咱们通俗的说啊，抓瞎了。全世界也都在找特效药，都在研发疫苗，可是呢，那特效药哪有那么好找啊？疫苗也正在研发当中
5: 啊。对，特效药确实不好找。这个瑞德西韦和这个氯喹是吧？哎，据说也是没有什么用。啊，还有双黄连口服液，那药房里一抢而空，闹了个大笑话。
1: 对呀，疫情当中，为了寻找药品，人们会陷入一种狂热。你比如说这个氯喹，啊，这是治疗疟疾的药，竟然说有效。国外某个总统啊，还支持说这种药有效果呢。结果发现他的女婿是个卖这个的，给他女婿啊当托了。
5: 那这个瑞德西韦管用吗？
1: 这个呀，原来是治疗埃博拉的，在咱们国家做了实验，效果呢并不明显。其实，在美国做实验也没效啊。为了让它有效，美国人只能把门槛降低，问病人觉得舒服没有，舒服些了，哎，那就有效。
5: 这根本就是违反科研道德的。
1: 是啊，瑞德西韦不但无效还很贵，一天就得7650块钱，要吃14天，一个人那就是十几万呢，这种价格有多少人能承担得起呢？
5: 是这样的，中药的价格确实相对更便宜一些。
1: 事实上，我们中医的方案既廉价又有效，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这点文化自信呢。
5: 是啊。
6: 张院长，那您如何看待中西医谁强谁弱的争论呢？
1: 无聊无知没意义呀。中医和西医的本质都是治病救人，两者之间各有长处短处，如果能够两套医学一起用来治疗病人，那对老百姓不是更好吗？那还有必要分孰强孰弱吗？
4: 张院长，我发现您对中医中药信心满满，这大概就是中医大国手的风范吧。
2: 为人十分随和的张伯礼，只爱在一件事上较真儿，那就是为中医证明。一听到年轻患者对于中医的不信任和诋毁，他决定要郑重地对待。而他的目的，除了给中医证明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希望患者可以树立信心。
1: 我知道大家在方舱里也老惦记外头自己家人怎么样了，朋友怎么样了，老想出去。其实啊，咱们想想，自个儿身上带了病毒，最好就是啊，哎，做好隔离，按照规定接受治疗。等检测结果转阴的时候，你们想留下，那医院还不留你们呢。
2: 张伯礼相信，大疫出良药。在中央指导组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领导下， 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莲花清瘟胶囊、血碧清注射液、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三药三方。因证据充分、疗效确切，三药三方被编入国家版诊疗方案。在武汉的十五家方舱医院中，江夏方舱医院是唯一由中医医疗团队整建制接管的方舱医院。来自天津、江苏、河南、湖南、陕西五省市三甲医院的209名中医药专家和医护人员组成国家中医医疗队进驻江夏方舱医院，采取中西医结合、以中医为主的方法，对轻症新冠肺炎患者开展救治。截止到休舱，中医方舱医院做到了三个零，患者反阳率为零，轻症转重症为零，医务人员零感染，给全国人民交上了一份令人称赞的答卷。而他的负责人就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张伯礼。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三篇章《追梦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沈雷、张恩泽、来磊、李清扬、徐宇龙、杨亮坤、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流动的旋律，跳跃的音符，音乐为你展现别样天空。这里是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翟云。相信每一位听友都喜欢聆听精彩的音乐，希望跳动的音符会带给我们一些好心情。那就来听越来越动听，在音乐中开始崭新的旅程。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个词，叫做微光。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难挨的时刻，比如工作的不顺心，和爱的人吵架，觉得前路迷茫。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总有一些小小的光亮在不经意间出现，照亮我们的日子。可能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可能是陌生人一句温暖的话，也可能是一首歌，刚好在你需要的时候响了起来。那么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就是想把这些微光收集起来送给你。今天的十首歌，关于生命，关于远方，关于思念，关于成长，关于爱。它们或许不那么激烈，却足够温暖，就像暗夜里的一盏灯，像夏日里的朝阳。第一首歌来自朴树，他说，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烟火。是啊，生命就该像夏天的花一样，尽情的开，用力的活。接下来，一起来听《生如夏花》。

生活里的微光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意识到自己还活着，还能感受，还能爱，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儿。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许巍，歌词当中有一句话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它就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是啊，日子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点难，有点累，但别忘了远方还有风，还有海，还有值得我们奔赴的东西。

许巍的声音呢，总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它不紧不慢，却能让你浮躁的心慢慢的安静下来。心里有远方的人，就算是眼前的苟且，也能过出滋味来。既然说到了远方呢，那接下来这首歌就很适合大家在路上听，是来自逃跑计划的《海鸥》，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海鸥一样自由的飞，飞向你想去的地方。

0: 海鸥是自由的，它可以飞向任何想去的地方。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海鸥，它向往远方，向往自由，向往更广阔的天空。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万能青年旅店的《山雀》。自然赠予你树冠、微风、肩头的暴雨，大自然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有美好也有风雨，但正是这些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生活里的微光，有时候就是你发现自己比想象当中更加坚强。
1: 自然赠予你树冠、微风、肩头的暴雨，片刻后生成平衡。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听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这首歌来自痛痒乐队。其实说到痛痒呢，你可能会想到公路之歌的自由，想到再见杰克的热烈，但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呢是西湖，行船入三潭，嬉戏着湖水。每次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都会让我想起那些温柔的旧时光，可能是某个夏天的傍晚，也可能是某个很久没见的人，也可能是一段回不去却很美好的记忆。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很长，但是也非常的浪漫。它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这首歌呢，仿佛在用温柔的旋律告诉我们：别急，总有一天，对的人一定会出现在你身边。

0: 时光流转，音乐不老。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他的歌，为你呈现那些经典的旋律。
1: 你会离开我吗？

0: 让音乐的力量穿越岁月，陪伴你走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1: 玉哲是很像我的一个朋友。
2: 这么说，我们的相遇也是命中注定的喽。

冷静的歌呢，就是有这样的魔力，简简单单的却能甜到心里。生活里的微光，可能是突如其来的心动，也可能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也可能是你知道有一个人在未来等你。接下来这首歌呢，要送给所有的女孩，来自雾野志乐队，叫做《女孩》。这首歌里有一句话我特别的喜欢，我将不被称作花朵或是母亲，仍盛开童真包蕾，擦去污泥。是啊，女孩可以是任何样子，可以温柔，也可以勇敢，可以细腻，也可以强大。接下来呢，就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女孩，愿你不被定义，愿你自由生长。

温柔和力量从来都不是矛盾的，做最强大的女孩往往也是最温柔的。愿每个女孩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其实每个人的青春都像是一场焰火，短暂却绚烂。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刘森的《焰火青年》，他写的是那些年我们热烈的青春，有理想，有不甘，有迷茫，也有不顾一切的勇气。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青春就像是焰火一样，砰的一声照亮整个夜空，然后很快就熄灭了。但是没有关系，哪怕只是一瞬间，它也绚烂过，也被人看见过。生活里的微光，有的时候就是那些热烈的时刻，你为了某件事拼尽全力，你为了某个人奋不顾身。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生番，叫做而立。30岁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不再青涩，也还没老，有了一些经历，也还有一些期待。这首歌写的就是30岁的心情，有释然，有感恩，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不管你现在是20岁、30岁，还是更大的年纪，希望你都能像歌曲里唱的那样，眼里有光，心里有火。年龄只是数字，成长才是一辈子的事儿。今天的节目最后一首歌呢，来自声音玩具的《你的城市》。在城市当中，有喧嚣，有孤独，有温暖，也有属于你的故事。希望这首歌能让你在城市里找到一点归属感，一点温暖。

其实呢，生活就是这样，它有苟且，也有诗和远方，有孤独，也有温暖的陪伴，有迷茫，也有前行的力量。那些我们以为微不足道的瞬间，那些不经意间出现的温暖，那些让我们嘴角上扬的时刻，都是生活里的微光。它们可能很小，但它们聚在一起，就能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希望今天的歌曲呢，能给你带来一点点温暖和力量，也希望我们能够发现生活里原来有那么多的微光。

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

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随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2026年上半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工作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以钉钉子精神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质效，着力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
1: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55万多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42多万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85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685人，处分1535人，移送司法机关13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59人，县处级干部356人。
0: 全国纪检监察机关运用4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纪检监察干部5999人次，其中运用第一种形态批评教育和处理4397人次，运用第二种形态处理1219人次，运用第三种形态处理222人次，运用第四种形态处理161人。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6省份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的救灾工作；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5省份开展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后生产恢复工作；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3省份及时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畜补栏等洪涝风雹灾后的救灾工作；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施作业等秋粮防灾举措。
0: 8月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

0: 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
1: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旨在解决基础设施联通不足、运输服务融合不够、制度规范标准不一、资源要素共享不够等突出问题，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有力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0: 方案提出，要推进市场制度规则衔接，包括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制度，着力整治行业低价无序竞争，推进交通运输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健全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基础设施联通，包括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交通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持区域运输一体化率先突破等重点任务，推进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包括着力整治行业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推进交通领域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工作，规范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补贴行为等重点任务。
1: 方案明确，要推进市场监管执法协同，包括推动交通运输执法标准统一，加强对交通运输平台企业监管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要素共享，包括促进综合交通运输数据共享开放，推动资源要素集约利用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包括积极扩大交通运输领域消费市场，有序开放交通运输领域新兴市场，鼓励民营等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任务。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3: 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2: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程子，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陈忠岳一行。
5: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陈忠岳一行来青表示欢迎，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说，近年来青海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绿色算电协同发展势头强劲，成效显著。职务五时期，希望中国移动深度融合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协同建设，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积极招引头部算力产业企业落地青海，加速推进在建项目进度，挖掘数据研青潜力，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经济标志性成果，携手为中国数字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省委省政府将持续做好中国移动在青发展的各项服务保障。
4: 陈忠岳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对中国移动的关心支持，他表示，面向15五，中国移动将继续和深化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充分发挥青海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独特优势，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 5G 网络服务能力提升、大模型部署应用等方面加大与青海的务实合作，以更具体更有力的移动所能，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超参加。
5: 8月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一行。
4: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建成、唐修国一行。他们说，青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不移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 高质量发展成效持续显现，中南大学、三一集团充分发挥科创产业人才优势，在助力青海发展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阶段，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把青海丰富的资源能源优势与高校科研企业产业优势有机结合，在盐湖资源、碳材选冶全链条提质，高原工程机械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国家重大工程配套保障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落地落实。
5: 李建成、唐修国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表示，中南大学与三一集团坚定看好青海的发展前景，将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科技与人才资源优势，依托集装制造与全产业链布局实力，围绕科技攻关、产业布局、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推动全面战略合作，重点对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绿色算力等青海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努力促进优势互补，实现互利共赢，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省领导杨志文、刘超参加。

0: 经验做法进行座谈交流。
1: 调研组指出，河北省人大在地方立法中坚持与国家法律相衔接，与实际问题相适应，与本省法规相协调，与产业体系相融合。浙江省人大坚持立法赋能、依法监督，聚焦营商环境堵点难点，出台系列涉企法规，以法治保障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两省人大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为青海人大开展立法和监督等工作提供了很好的样板和借鉴，强调要把在河北、浙江学到的先进经验带回青海，认真学习借鉴，做好我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和无线电管理条例草案立法审议相关工作，以高质量立法推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在社会组织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决策部署，强化社会组织党组织引领发展政治责任，不断健全完善社会组织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运行机制，近日，青海省委社会工作部出台《青海省社会组织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工作指引》的通知。
1: 据了解，工作指引紧扣社会组织运行中的关键环节，从制定或修改章程、确定或调整会费标准等九个方面，明确社会组织需有序有效参与重大决策，规范了重大事项议题提前审核、党组织前置研究、联席会商、列席议事、意见反馈的全流程工作程序，确保社会组织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工作闭环运行，同时要求建立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党组织与管理层共学共商，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意见，执行监督、风险防范五大配套机制，厘清党组织和管理层人员权责边界，确保党组织能够担负起把方向、保落实、防风险、促规范、聚人心、助发展的职责使命。
0: 工作指引同步配套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清单、党组织与管理层集体学习工作会商制度两个示范文本，为推动社会组织细化内部配套制度，持续提升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提供了可落地的操作抓手。
1: 省委社会工作部将指导督促各市州委社会工作部、各省级行业综合党委、行业管理部门、业务主管单位做好宣传解读与指导落实，推动全省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参与重大事项决策清单，持续提升党组织政治功能与组织功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省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
0: 8月3号，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全面梳理总结2025年全省行政审判总体情况，通过行政审判发现和分析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
1: 2025年，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及行政赔偿案件2311件，新收1936件。同比上升9.19%，审结1988件，同比上升18.19%，收结案数总体呈增长态势。案件地域分布不均衡，受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近80%案件集中在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及西宁铁路运输法院和海东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类型所涉领域相对集中，全省法院新收一审案件主要集中在资源、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公安、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领域，行政争议实质化解力度持续加大。全省法院审结的一审案件中，调解撤诉类案件263件，调撤率达24.63%，行政机关败诉率同比落有上升，全省法院审结一审案件中，行政机关败诉率为18.95%，同比上升0.5%。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出庭应诉率为92.47%， 同比下降3.1%。

0: 2025年，全省法院在行政审判工作中取得积极成效，聚焦民生权益保障，深化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建设，着力解决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依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聚力审判实践创新，依法审理公益诉讼案件，持续提升行政审判能力，加强对下业务指导，通过以法打网答疑、巡回授课等方式强化条线指导，深化府院联动，联合举办全省行政审议、行政复议、行政培训执法，共同推动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等制度。
1: 为深入落实东西部协作工作部署，拓展高原农畜产品长三角产销渠道，宣传推广禾黄文化，8月4号，由西宁市农业农村局联合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等单位举办的西宁海东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南京开幕。活动坚持农文旅融合发展，将搭建可持续常态化的产销合作平台，持续扩大高原农畜产品长三角市场的占有率，推动农牧产品外销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全面振兴。
0: 本次活动依托西宁高海拔冷凉富硒的独特资源禀赋，集中展出牛羊肉、青稞、菜籽油、乳制品、枸杞、沙棘、冷凉果蔬、农畜加工产品等全品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同步推出禾黄特色文旅产品。活动融合现场展销、免费品鉴、产业交流、项目签约、线上推广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农畜产品外销渠道。
1: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3天，设置南京为主会场，无锡为分会场。8月4号到8月5号，推介活动落地南京市玄武湖莲花广场，现场共布置30个特窗展位，划分西宁农畜产品展区、文旅主题展区、海东农畜产品展区3大板块，供市民参观选购，吸引各地采购客商对接洽谈。8月7号，活动将转场无锡市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开展高原农畜产品集中陈列、市民免费品鉴、线下互动体验等活动，进一步拓展长三角消费市场。
0: 西宁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通过特色产品展销、产销对接洽谈、全媒体品牌宣传、实体渠道拓展等系列举措，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路，真正让高原优质农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1: 8月3号，青海省司法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
0: 2025年，青海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共收到行政复议申请2675件，同比增长82.1%，线上申请行政复议同比增长10.5%，均创历史新高。行政复议成为更多群众和企业化解争议的首选。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进一步畅通行政复议申请渠道，在司法行政官网公开供申请人使用的行政复议文书示范文本，方便群众申请行政复议。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社会治安综治中心和西宁铁路运输法院设立55个行政复议便民窗口，方便群众咨询申请，全面推开在线复议，依托微信小程序和全国行政复议服务平台，让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就能维护合法权益。
1: 在监督纠错方面，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持续强化行政复议监督功能，加大个案监督力度。2025年，直接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470件，直接纠错率为24.3%。注重类案件规范，通过制发行政复议意见书、发布情况通报、公布典型案例等方式开展监督提醒，及时纠治案件中反映出的执法共性问题。同时制定青海省行政复议决定超告规定、青海省行政复议决定履行回执规定，确保行政复议决定依法及时全面履行。
0: 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方面，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践行枫桥经验，秉持复议为民、调解优先的原则，将调解和解贯穿行政复议全过程。2025年，全省办结行政复议案件调解和解结案率达37.7%，同比提升11.7个百分点。 办结案件中被提起诉讼率为 9.6%， 绝大多数行政争议在行政复议阶段得到有效化解，有力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1: 在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方面，全省各级行政复议机构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聚焦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涉企行政复议案件办理质效。部分市州在企业集中区域设立行政复议服务点，创新推行涉企行政复议容缺受理加快速办理机制，开辟快收快结绿色通道，开展行政复议入园区进企业活动。全省办结的153件涉企行政复议案件，直接纠错30件，有力维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0: 8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6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立项名单，全国仅20个项目入选。由青海民族大学牵头，联合青海亿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面向高原生态低空旅游新业态的沉浸式交互场景构建与多模态大模型智能服务技术集成及示范应用项目成功获批，实现我省在该类部级项目上的零的突破。
1: 该项目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战略部署，精准聚焦高原生态旅游资源数字化表达难、低空旅游体验慢等痛点，针对当前低空旅游重飞行观光轻文化产事的发展瓶颈，构建数字底座、知识资源、智能服务、沉浸交互示范评价技术体系，集成 3DGS 三维实景重建、多模态大模型、 VR AR 交互等技术，建设高原生态低空旅游三维实景数字底座和多模态文旅知识资源库，形成覆盖飞行前预、飞行前预体验、飞行中智能导览、飞行后内容回看的全流程沉浸式交互服务模式。
0: 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7月到2027年12月，拟依托青海典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低空应用场景开展示范验证，预期形成三维实景数字底座、多模态知识资源库和智能服务平台原型等成果，推动相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
1: 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批标志着我省在文旅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历史性一步。项目实施将推动低空旅游业态由传统空中看景向空中读生态、读文化、读目的地深刻转变。
0: 8月3号，黄南藏族自治州委办公室对外发布消息，近日尖扎县贾家乡安中村能果社成功避让一处19立方米中型滑坡地质灾害，实现群众零伤亡、零失联，仅造成简易排水渠损毁，取得临灾避险工作成效。此次成功避险是尖扎县落实全省防汛防灾部署的生动实践，探索推行治在源前、撤在灾前、守在险前三前防控机制，以全链条精准防控守住了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能果社为在册地质灾害高风险隐患点，区域地形破碎，山体坡度大，续期滑坡灾害隐患突出。入汛以来，全省从严抓实防汛救灾和地质灾害防范工作，严格落实早预警、早转移、保安全刚性要求，尖扎县健全双组长指挥体系，压实县乡村三级包保责任和监督员岗位职责，常态化深入隐患点督导调研、研判风险，完善预案，筑牢防灾减灾责任根基。
0: 立足源头治理、前置防范，尖扎县构建全方位预警响应体系，针对山区群众居住分散、放牧点偏远等实际情况，落实1:1预警联络机制，常态化开展避险演练，同时提前划定安全安置区域，配齐帐篷、生活物资、医疗药品等应急保障物资，联动专业地质团队驻点值守，24小时动态监测，同步推进避险搬迁、前置选址、手续办理等根源性除险工作。
1: 此次滑坡险情出现异常征兆后，现场指挥部第一时间研判风险、启动预案， 部党层级批示，快速开展人员转移，仅30分钟就完成36户、138名群众安全转移。通过专业设备全天候监测山体形变，动态扩大范围转移，逐户排查消耗，不漏一人，并全方位做好安置保障、医疗值守、物资配送、临时补助发放等工作，保障转移群众生活无忧。
0: 县情处置后，建扎县严格落实闭环管控，多部门联动24小时封控值守，巡查巡防，严防群众回流引发次生风险。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3: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6: 网罗热点资讯。
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1: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19:40，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演。
0: 本场音乐会依托电视剧《生命树》影视 IP 精心打造，以生命如树、扎根高原、生生不息为核心主旨，整场演出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序章生动描摹三江源纯净壮美的生态底色。三大主体篇章分别讲述生态管护员风雪守山、各族牧民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修复、草原草木复盛的动人故事。 终章以主题旋律升华一代代高原儿女扎根故土、守护家园的精神。

0: 内核。
1: 音乐会创新融合交响乐演奏、实景影像放映、情景短剧、原创诗歌朗诵、高原原生态民歌五大艺术形式，通过音画相融、情景交融的沉浸式舞台叙述，全景展现三江源生态环境变迁历史，生动诠释基层生态管护人员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深刻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
0: 此次专场演出汇聚京浙青三地优质文艺资源，天津交响乐团深度参与曲目打磨与舞台编排，浙江援青工作组全力保障德令哈专场顺利落地，青海省演艺集团乐团深挖本土人文特质，为整场演出赋予浓郁鲜活的高原风情。
1: 音乐会紧扣青海生态省情定位，创新探索影视 IP 加舞台艺术全新传播路径，丰富让世界聆听青海文旅品牌内涵。据了解，音乐会将于8月4号亮相西宁青海大剧院，后续还将联动天津、浙江等地宣传平台，扩大传播影响力，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好江源生态守护故事，持续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思想共识。
0: 今年汛期，面对降雨集中、局地雨势迅猛、山洪地质风险交织叠加的严峻形势，海北州立足高原防汛工作实际，深入落实全省1235防汛工作机制，创新推行防汛调度六问清清单工作法，以机制革新破难题，以闭环管理压实则，以精准调度守底线，构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防汛指挥体系，
1: 聚焦防汛实战关键环节，细化形成一问责任在岗、二问雨情汛情、三问预警落地、四问隐患管控、五问物资备勤、六问避险转移六项刚性清单，彻底摒弃传统粗放被动的调度方式，推动防汛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判、笼统部署向精准问底全面升级。同时清晰划分县乡村三级防汛权责，搭建县级统筹、乡镇快储、村级前置的分级防控格局，实现汛情调度全覆盖、无盲区、可溯源，
0: 聚焦基层减负、实战增效。海北州将六问清清单全面融入汛期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响应全过程，常态化推行四部两职、点对点直达调度模式，通过清单化刚性调度，有效杜绝重复报送、层层迎检、文山会海等问题，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引导广大干部下沉一线深耕主业，集中力量开展隐患排查、雨情监测、险情处置、群众转移等核心工作，大幅提升基层防汛履职效能。
1: 8月3号，西宁市教育局发布公告，公布西宁城区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招生录取相关安排，考生可于今天早晨9点起查询录取结果。
0: 根据西宁城区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暨高中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中确定的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市高中招生办公室坚持分数优先、遵从志愿原则，向城区各普通高中学校集中投档。各普通高中学校依据特长均衡统招招生计划、考生考学成绩、志愿信息等，实行网上自主录取。
1: 考生将于今天早晨9点起，通过登录西宁市初中网报招考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另外，忘记密码的考生、城区应届考生可通过初中毕业学校找回初始密码。在外就读西宁户籍考生和历届生可在系统注册页面点选找回密码进行密码重置。
0: 录取通知书投递与新生报到安排同步明确，8月6号起，各高中学校将通过城市邮寄的方式进行录取通知书的投送。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按照录取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到高中学校报到。
1: 7月30号，青海省民政厅联合教育人社等七部门及西宁市民政局举办法护民生祝福万家主场集中宣传活动。
0: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心策划普法专题片展播，融入青海小调、皮影戏、诗歌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原创民生主题节目，以乡音乡情传递法治温度，穿插三轮救助政策有奖问答，重点围绕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群众关切的政策要点进行生动解读。广场同步设立多部门联合咨询台，现场发放法律读本与政策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线上救助申请，实现普法宣传与便民服务的有机融合。此次宣传活动坚持贴近实际、贴近基层、贴近群众原则，将普法宣传与分层分类救助体系建设相结合，面向社会公众及特殊困难群体，详细解读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救助政策清单向幸福清单转化、审批流程优化等惠民举措，将传统媒介与新兴载体相结合，运用短视频、图文图解等通俗形式，兼顾城市社区与农牧区实际，推动法律政策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将政策普及与渠道告知相结合，广泛宣传社会救助服务热线及一网通办线上申请渠道，确保群众求助有门、受助及时。
1: 下一步，青海民政系统将常态化推进社会救助法进社区、进牧区、进校园、进寺院，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快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以法治之力兜牢民生之底，不断增强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月31号，青海电力交易中心交易数据显示，当月青海外送电量6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7月28号单日外送电量首次突破2亿千瓦时，达2.04亿千瓦时，实现月度单日外送电量双纪录突破。
1: 今夏正值全国迎峰度夏关键期，国家能源局研判，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电力供需总体平衡。但华东、华中和南方区域部分省份在高风险时段时存在供应偏紧，通过跨省、跨区域电力互济可基本消除。作为全国清洁能源装机高占比省份，青海依托水丰、光富、丰好、地广的资源禀赋，全力挖掘外送潜力，积极服务全国保供大局。国网青海电力持续优化外送策略，拓宽电力交易渠道，在巩固清域特高压直流主送基本盘的基础上，密切跟踪西北外送通道分时富余空间，灵活运用填缝送、借道送、接力送、时光送等多种差异化外送策略，灵活组织补充增量交易。七月当月，青海外送午间最大电力达1262万千瓦。晚风最大电力达917万千瓦。今年以来，该公司已累计组织实施电力中长期外送交易153笔，交易组织规模同比增长18.6%，其中清洁能源占比98%。青海绿电能源不断输送至华中、华东等负荷中心，为全国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注入强劲绿色动能。
0: 青海电网外送电量持续攀升，离不开硬实力的支撑。截至今年二季度，青海省电力总装机达8529万千瓦，清洁能源装机占比为93.3%，新能源装机占比74.1%，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十四五以来，依托正负800千伏清域特高压直流工程及7条750千伏省际联络通道，国网青海电力已累计向全国23个省区市输送绿电超1100亿千瓦时。
1: 青海电力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发挥电力中长期交易压舱石作用，深化中长期加现货加短期市场协同机制，推动新能源外送交易常态化，为全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迎峰度夏电力保供贡献更多青海绿电。
0: 8月3号，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网球项目比赛在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彩虹部落网羽中心收官。赛事共设14个小项，各项目决出金银铜牌各14枚。
1: 本次网球比赛吸引来自全省的11支代表队及个人参赛选手，共有142名运动员参赛。赛事设置成年组、青年组、少年组，分2个阶段举行。其中成年组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和混合团体6个项目。青年组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5个项目。少年组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单打3个项目。
0: 赛场上，全省顶尖网球选手交流切磋同台竞技，选手们在团体赛中相互补位，每一次默契配合都赢得现场观众的掌声。而在单项赛中，运动员沉着应战，不少场次鏖战至关键分才决出胜负。最终通过多日的晋级角逐赛，各组别冠军、亚军、季军揭晓。
1: 青海省网球运动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省最高水平网球赛事，本届省运会网球赛参赛人数创下历史历届之最，竞技水平也较往届有明显提升。比赛期间，广大运动员严格遵守竞赛规则，奋勇拼搏，充分展现了青海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
0: 近年来，全省网球运动在青少年和成人群体中迅速发展，水平有很大的进步。亮眼成绩的背后是运动员日复一日的深耕与坚守。青海省网球协会将积极组织各项赛事，持续加大网球运动的推广和普及力度。
1: 8月1号到2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的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广播体操比赛在陕西省汉中市开赛，来自西北各省区、陕西省各地市及汉中各区县的21支代表队500多名健身爱好者同台比拼，一展风采。由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组建的青海省代表队奋勇争先、顽强拼搏，斩获本届赛事最高奖项特等奖。
0: 据了解，本次参赛的青海省消防救援工会代表队曾斩获2025年全国职工攻坚操大赛1等奖，拥有扎实的训练功底与过硬的竞技实力。此次远赴汉中参加并勇夺特等奖，是青海省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扎实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全省职工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1: 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深耕普惠性群众体育项目，大力普及第9套广播体操与机关攻坚操，面向机关、社区、校园、乡镇，广泛组织各级各类群众健身赛事。全省全民健身覆盖范围持续拓展，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不断高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日趋完善，快乐工作、健康生活理念深入人心。
0: 下一步，青海省体育局、省总工会将持续深化协同联动，统筹整合各类资源力量，持续推进第9套广播体操等大众健身项目普及推广、专业培训与赛事举办，不断丰富全民健身活动载体，健全完善城乡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引导广大职工群众走出家门，积极参与日常健身，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锻炼中涵养身心，在交流协作中凝聚奋进力量。
1: 8月2号晚，2026第19届西宁国际标准舞邀请赛在西宁体育馆落下帷幕。为期2天的赛事中，来自甘肃、陕西、宁夏、广东及青海各市州的46支代表队、900多名舞者，共同献上一场燃动夏日的体育舞蹈盛会。
0: 比赛现场灯光璀璨，选手们身着规范赛服，身姿挺拔，伴随着悠扬明快的舞曲依次登场。利落洒脱的恰恰、舒缓柔美的伦巴、节奏强劲的探戈、大气典雅的华尔兹各展风采。灵动可爱的少儿选手和自信舒展的成人舞者同台竞技，各展所长，在旋律、移步、托举间进展国标舞的优雅、力量与艺术张力。 青少年区域对抗赛展演尤为亮眼，小舞者们精神饱满，步伐从容，从独舞到双人搭档，从团体展演到组别对抗，充分展现出青少年积极向上、自信阳光的精神风貌，赢得全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1: 西宁国际标准舞邀请赛经过连续19届的深耕细作，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具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赛事，赛事 IP 知名度与美誉度不断增强，参赛人数逐年增加，赛事规模持续提升，赛事品牌效应日趋凸显。此次赛事以青少年为主体，按学龄段分为幼儿组、少年组等多个组别，以国际标准舞的拉丁舞、摩登舞、民族舞为主要比赛项目，由国家级以上专业舞蹈评审团担任评委，严格按照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竞赛规则执裁，确保赛事的专业性、规范性、公平性，预赛、复赛、决赛各环节有序推进，红毯秀和多组别比拼同步开展，专业规范的赛事流程兼顾了竞技水平和观赏体验。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再次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首先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目前呢 G6 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站东向附近呢，现在西宁至平安方向超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正常通行的。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幅双向混合通行。G0612 C 号高速的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处窑房互通立交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的。G0615德马高速的花九路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崽方向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茶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解封时间预计为2026年的8月31日。G213侧末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现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是正常通行的。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再次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国道的310连贡线距贵德县龙阳峡大峡谷4公里路段呢进行滑坡灾力止海施工，现在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15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施工，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的227张门县门远县的铁麦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现在是也是实施全封闭施工，目前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民和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施工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国道的316长乐至同仁县同仁市的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严禁车货总重达20吨以上，包含20吨的载货汽车和19吨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呢我们西宁的大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的大部以及互助、民和、杂多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 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

0: 说气象。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夜间，玉树大埔、果洛吉、天峻、都兰、星海、同德、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唐古拉山区、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果洛、黄南大部及大通、黄原、互助、化龙、循化、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多云或阴。海西西部有六到七级的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偏北风1到2级。城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偏北风1到2级。城西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偏北风1到2级。城北区阴转多云，10度到26度，伴有偏北风1到2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3: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4: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5: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4: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3: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5: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3: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6: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8: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9: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8: 团结。
10: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7: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1: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5: 让青海果洛、
14: 西宁市合作，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新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自家父遇到了一定要终身自由恋，一定换到去一生深
0: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其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那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的特别节目呢，也会在一首首非常经典的红色旋律当中，回望红船的初心，致敬奋斗的先辈，礼赞伟大的时代。105载，砥砺图强，信仰永不褪色，奋斗永不止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朋友们，此刻呢，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些歌曲呢，也是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百年荣光深度初心。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郭兰英为我们带来的《我的祖国》。那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歌曲啊，真的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这首跨越时代的经典旋律呢，也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底啊。这首歌曲呢，也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传世经典的歌曲《我的祖国》。

郭兰英带来的这首《我的祖国》啊，真的是属于华夏儿女最温暖的国家记忆啊！山河辽阔，风景万千，岁岁温柔，国泰民安。百年的奋斗换来了山河无恙，百年的耕耘成就岁岁安康。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哎，那么这首好听的《龙的传人》呢，也是巍巍华夏，龙跃东方，泱泱大国，屹立东方。中华民族历经千年沧桑，历经百年的风雨啊，始终坚韧不屈，生生不息。好的，下面我们一同来分享由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龙的传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们是龙的传人，心怀家国啊，自信昂扬，我们身逢盛世，不负山河啊。激昂热血的旋律呢，也是彰显中华儿女的骨风和底气哦。好了，下面我们来欣赏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万里山河皆画卷，九州大地尽芳华。新时代的中国，天朗气清，山河锦绣，城乡繁盛，万象更新。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九月奇迹为我们带来的最美的中国。

中国，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心之所向皆是荣光。温柔明亮的歌声呢，也是描绘了大美中国的壮阔图景，诉说着盛世华夏的无限风光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李行亮带来的这首《不忘初心》呢，也是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初心不改，终抵远方。百年党史呢，是一条矢志不渝的为民路、拼搏路、复兴之路。好的，朋友们，下面请欣赏由李行亮为我们带来的《不忘初心》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踏浪前行，在风雨中坚守着，在奋进中成长着。朴质的深情旋律呢，也是致敬百年不变的坚守和担当。好的，下面我们和朋友们来欣赏由周艳红为我们带来的《春暖花开》。百年风雨终散去，山河春暖万象新。如今呢，也是春风荡漾啊，山河明媚，国泰民安。所有的奋斗皆有回响，所有的坚守皆有荣光。温暖治愈的歌声呢，也是寓意新时代春暖花开，前路光明，岁岁向荣哦。

0: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二十五载，环青逐风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1: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2: 刮风这天，我试过我这一生。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

0: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1: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0: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1: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0: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你建党105周年。

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愿我们以岁月为证，以热爱为名，以奋斗作答，根据红色血脉，勇担时代的使命。

命。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啊，您可以在网络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手握信仰追逐星光。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份微光也是汇聚星河，每一次的拼搏呢也是照亮前路。好了，接下来我们分享由范蠡为我们带来的《逐梦之光》。

以梦为马，不负时代，逐光而行，不负初心，昂扬向上的旋律呢，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呢，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建设祖国的追梦人。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七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深度初心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吕继红和王丽达为我们带来的《中国力量》。山河有脊梁，民族有力量，百年有风骨，奋进有担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啊，从科技创新到大国腾飞啊，新时代的中国处处都彰显着磅礴的力量。好的，下面一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中国力量》。

中国力量，众志成城，同心奋进，砥砺生活，不负时代。铿锵有力的歌声呢，也是唱出了新时代磅礴的中国力量。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宋祖英带来的《爱在中华》。赤子之心，挚爱中华，寸土山河皆是家园，最深的情留给这片热土，最真的爱留给伟大的祖国。

好的，朋友们，百年礼赞旋律，致敬初心啊！今天的越来越动听七一特别系列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在一首首红色旋律当中，回望了百年的峥嵘，感受了时代的奋进，也是抒发了国家的情怀。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全程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多少事体有忠诚，自有良，这得换趟去印象深
1: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三江源、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保护条例。时讯青海来关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财经资讯，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市联运发展突出。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中国科学家首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文旅在线来聚焦，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又有新发现，探寻5000多年前的文明之光。体育快报则来关注，独秒绝杀，中国 U17 男足力克阿森纳 U17 男足。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保护条例，自2026年10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护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专有权，鼓励集成电路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条例共6章54条。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总体要求，规定集成电路布局设计保护工作应当贯彻党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布局，扩展保护范围，强调诚实信用；二是完善申请审查程序，规制虚假申请，细化材料要求，完善驳回撤销程序，增加权利恢复程序；三是加强专有权保护，明确权利范围界定标准，加大侵权赔偿力度。四是促进布局设计运用，加强公共服务，明确奖酬措施，完善转让、许可、出质要求，规范共有人权利行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1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益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好，再来关注15/57，全国将实施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部署地质灾害工程治理4200多处，排除危险6100多处，实施地质灾害避险搬迁50000户。根据自然资源部8月4号公布的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十五五”时间将健全完善高效科学的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实施地质灾害点和风险区动态调查工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地质灾害综合治理能力提升工程，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能力和基层防灾能力，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完善一张图地质灾害防御子场景。实施方案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其中滑坡、坍塌、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重点防治区17个，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4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实施方案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国地形地貌多样，地质条件复杂，构造活动强烈，加之气候类型复杂多样，极端天气频发，人为工程活动强烈，地质灾害易发、多发、频发。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和7601亿元财产的安全。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最近交通运输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旨在解决基础设施联通不足、运输服务融合不够、制度规则标准不统一、资源要素共享不够突出等问题，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交通运输服务保障。方案提出，要推进市场制度规则衔接，包括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制度，着力整治行业低价无序竞争，推进交通运输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健全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基础设施联通，包括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都市联运，推动交通物流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持区域运输一体化率先突破等重点任务，推进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包括着力整治行业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工作，规范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补贴行为等重点任务。方案明确，要推进市场监管执法协同，包括推动交通运输执法标准统一，加强对交通运输平台企业监管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要素共享，包括促进综合交通运输数据共享开放，推动资源要素集约利用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包括积极扩大交通运输领域消费市场，有序开放交通运输领域新兴市场，鼓励民营等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任务。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多月呗，这家父最多是得有终身自由恋，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天气预计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8月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马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国家安全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马刚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规律，当今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中国在推动世界大变局中的历史重任等方面做了深入阐释。与会同志认为，报告视野开阔，事例鲜活，见解独到，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推动青海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和境界。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吴晓军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准确把握我省“十五五”时期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在应对变局中抢占先机，在化解风险中厚植优势，打好主动仗，下好先手棋，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扛牢稳疆固藏特殊使命，切实以一域之安服务国家安全稳定大局，用实干和担当筑牢国家安全的青海屏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军区及驻青部队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媒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好，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入伏时节，全国多地高温，夏季平均气温仅13到15摄氏度的青海迎来避暑客流高峰。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慢冲旅行之奔现游趋势报告显示，避暑、纳凉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比环比涨超过120%，西宁跻身避暑游热门目的地 TOP10。慢冲旅行成为暑期新趋势，平台上慢游、慢享、深度体验等产品搜索量月环比翻倍增长。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落地以来，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和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西宁创新推出心动西宁票根有礼惠民活动，以赛事、演艺、景区票根为核心载体，整合住宿、餐饮、零售、文旅、医药、能源等优质市场资源。

构建特色票根惠民消费体系，实现一票通行、全程让利。活动将持续到12月底，通过票根赋能，仅超级英雄演唱会一场便带动综合经济效益630万元，游客停留时间从2天拉长到4到5天。奔现游热潮下呢，青海县域旅游加速崛起。上半年，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天境祁连星空夜市日均客流量达到3000人次，日均销售额23.85万元，人气商户单日最高营收9000元。上半年全县新增经营主体226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依托67年气象数据，发布25.6摄氏度天下黄河贵德清气候文旅品牌，入选全国重点避暑推荐目的地。从旅游券精准投放到票根全程惠民，再到县域避暑崛起，青海正将天赋冷资源变成火热的热产业。新一代游客不再简单追求打卡数量，转而关注在一地停留的质量。不少游客坦言，如今来青海城区演绎、夜市美食、环湖观赛一站式体验，待上4-5天都不够。好了，再来关注8月3号19时40分，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演。本场音乐会依托电视剧《生命树》影视 IP 精心打造，以“生命如树，扎根高原，生生不息”为核心主旨。整场演出结构清晰，层次分明，序章生动描摹三江源纯净壮美的生态底色。三大主体篇章分别讲述生态管护员、风雪守山、各族牧民群众主动参与生态修复、草原草木复盛的动人故事。中章以主题旋律升华一代代高原儿女扎根故土、守护家园的精神内核。音乐会创新融合交响乐演奏、实景影像放映、情景短剧、原创诗歌朗诵、高原原生态民歌五大艺术形式，通过音画相融、情景交融的沉浸式舞台叙事，全景展现三江源生态环境变迁历史，生动诠释基层生态管护人员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深刻传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此次专场演出汇聚金、浙、青三地优质文艺资源，天津交响乐团深度参与曲目打磨与舞台编排，浙江援青工作组全力保障德令哈专场顺利落地，青海省演艺集团乐团深挖本土人文特质，为整场演出赋予浓郁鲜活的高原风情。音乐会紧扣青海生态省情定位，创新探索影视 IP 加舞台艺术全新传播路径，丰富让世界聆听青海文旅品牌内涵。据了解，音乐会将于8月4号亮相西宁青海大剧院，后续呢还将联动天津、浙江等地的宣传平台，扩大传播影响力，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讲好三江源生态守护故事，持续凝聚全社会生态保护思想共识。好，我们再来关注8月3号，记者从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最近文化和旅游部发布2026年度国家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研发项目立项名单，全国仅20个项目入选，由青海民族大学牵头，联合青海亿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申报的面向高原生态低空旅游新业态的沉浸式交互场景构建与多模态大模型智能服务技术集成及应用示范项目成功获批，实现我省在该类部署项目上零的突破。该项目紧扣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战略部署，精准聚焦高原生态旅游资源数字化表达难、低空旅游体验慢等痛点，针对当前低空旅游重飞行观光轻文化产事的发展瓶颈，构建数字底座加知识产权加智能服务加沉浸交互加示范评价技术体系，形成 3DGS 三维实景重建、多模态大模型、 VR AR 等互动交互技术，建设高原生态低空旅游三维实景数字底座

0: 和多模态文旅知识资源库，形成覆盖飞行前预体验、飞行中智能导览、飞行后内容回看的全流程沉浸式交互服务模式。项目实施周期为2026年7月至2027年12月。拟依托青海典型生态旅游目的地和低空应用场景开展示范验证，预期形成三维实景数字底座、多模态知识资源库和智能服务平台原型等成果，推动相关技术成果转化应用。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批标志着我省在文旅科技创新领域迈出历史性一步。项目实施将推动低空旅游业态由传统空中看景向空中读生态、读文化、读目的地的深刻转变。好，省内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汛期，面对降雨集中、局地雨势迅猛、山洪地质风险交织叠加的严峻形势，海北州立足高原防汛工作实际，深入落实全省1235防汛工作机制，创新推行防汛调度六问清清单工作法，以机制革新破难题，以闭环管理压实责，以精准调度守底线，构建实战化、标准化、规范化防汛指挥体系。聚焦防汛实战关键环节，细化形成一问责在岗，二问雨情汛情，三问预警落地，四问隐患管控，五问物资备勤，六问避险转移，六项刚性清单，彻底摒弃传统粗放被动的调度方式，推动防汛工作从被动应用向主动预判，笼统部署向精准问底全面升级。同时清晰划分县乡村三级防汛权责，搭建县级统筹、乡镇快处、村级前置的分级防控格局，实现汛情调度全覆盖、无盲区、可溯源，聚焦基层减负、实战增效。海北州将六问清清单全面融入汛期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响应的全过程，常态化推行四部两直、点对点直达调度模式，通过清单化刚性调度，有效杜绝重复报送、层层迎检。同时杜绝文山会海等问题，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引导广大干部下沉一线深耕主业，集中力量开展隐患排查、雨情监测、险情处置、群众转移等核心工作，大幅提升基层防汛履职效能。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800多月呗，这家父最多一定有忠诚自由的啊，这得换到情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各位听众，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直播正在继续，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8月4号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其中新订单指数连续回升，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1: 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 个百分点，总体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 50.5%， 环比回升 0.2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 0.1、0.2 和 0.4 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三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 54%，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

0: 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1: 与此同时，多式联运领域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反映出货物联运需求快速增长，联运效率有效提升。
0: 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专家表示，也要看到部分地区强台风、强对流等不利天气发生，对跨区域航线、航路和干线运输产生影响。航空运输业、邮政快递业新订单指数在高位基础上环比有所回落。
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八月三号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2: 再来关注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海洋经济、生态环境等多领域核心数据表现亮眼，彰显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活力。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海洋生产总值达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展现出良好的发展韧性。其中，我国深海硬核科技持续突破，成为海洋经济创新发展的核心引擎。我国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国内海水产品产量同比增长4.7%，其中海水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0%，海洋渔业保供能力持续提升。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地表水方面，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出口保持正增长。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全国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99万亿元，同比增长7.55%，保持合理增速。今年以来，粮食重点领域贷款增长明显，各家银行加大对乡村产业等多领域支持，助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2: 科技动态。好，科技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当地时间8月3号，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办的第46届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科学大会上，中国气象局王劲松研究员荣获威廉诺德伯格奖章。威廉诺德伯格奖章用以表彰获奖者在空间科学应用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卓越贡献。自1988年奖章设立以来，王劲松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并同步获得一颗小行星命名。此次获奖表明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领域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认可。王劲松现任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主任，风云气象卫星工程总设计师。他主持创建了我国国家级空间天气业务体系，推动了风云气象卫星持续发展与全球化应用。他牵头在非定向平台高精度太阳成像、大市场极光成像、宽能谱全向粒子探测、强背景弱信号气灰探测等方面取得系统性技术突破，提出了认识和模拟日地系统耦合的新机制新方法，主导研发了我国第一代空间天气数值预报系统以及全球首个空间天气链式预报人工智能模拟风雨。他创新提出卫星效能体系3元5级架构，成为风云气象卫星发展规划、设计研制和应用服务的新的理论框架，主持突破多星协同时空敏捷观测、海量异构星地资源实时处理等技术，首次实现风云气象卫星高效协同观测调度与分钟级智能在线服务。在王劲松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空间天气业务是从无效到有再到国际领先的跨越式发展。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是国际科学理事会下属的重要国际学术组织，威廉诺德伯格奖章是该组织设立的重要科学奖项之一，每2年颁发一次。自2022年起，每届授予2位科学家。今年的另一位获奖者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日球物理首席科学家大卫·西贝克。再来关注防汛方面的消息。当前我国正处于7上8下的防汛关键期，极端气候频繁，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如何更早识别地质灾害，防患于未然呢？来听记者在乌蒙山区的新发现。
4: 乌蒙山区复杂的褶皱山系和上硬下软的地层结构，让山体地层如同三明治，极易发生地质灾害。而夏季植被茂密，冬季冰雪覆盖，又很难依靠传统的人工徒步巡查和肉眼观察发现隐患。针对这一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科研团队探索出了基于热红外的地质灾害早期探测技术，采用卫星加无人机的星空协同探测模式。
5: 如果冬天整个山都是冰雪覆盖的，温度都是0度，那突然某几个地方它温度有10度，那这个就叫异常。温度异常区它是呈条带状的，把它连起来，它就是山体形成了一个裂缝。那把这些裂缝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研判这个山体的稳定性。
4: 地质灾害发生时，往往表现为大山在变形，但大山变形前，谁能第一时间发出警报呢？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情报源——山坡上的大树。通过观察树木年轮的变化，科研人员就可以还原过去几十年间山坡的蠕动。
5: 它今年吸收水分，它就会受影响，那么它今年的年轮它就会变窄。你看，像这些局部的这一处， 它年龄是非常窄的，说明这两个地方它就异常了，那可能这两年这个斜坡就是有变形。
4: 目前我国已建成地质灾害监测站点70000多个，安装各类监测设备30多万台套，这些海量的数据要解析很费时间。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成功研发了地质灾害识别智能体，为防御响应提供了高效精准的决策依据。
6: 对于灾后的光学的遥感影像，能够把过去可能有几天甚至一周完成的这个解译工作，在小时级的这个时间段内能够完成，帮助我们尽快的去做出决策。
2: 文旅在线。好的，文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日前位于辽宁省朝阳市西北部的牛河梁遗址新一期考古工作全面开启，继续对遗址的第一地点进行重点发掘和研究。
7: 目前在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考古发掘工作在持续进行当中，那么考古人员最近呢又从大型建筑的台基上新发现了7个红烧土坑的遗迹，它们的排列方式和北斗七星高度相似，为研究古代社会和文明带来了新的线索。
8: 我们在这个7号台基上确定的这个范围里面只发现了7座红烧土坑，所以我们怀疑红山人呢，他把对宇宙的认知作为一个模型把它放到了这个7号台基的北部。北斗七星我们知道它这个斗柄不同的季节的指向是不一样的，背后反映的就是红山社会发展到文明阶段对天文的认识，对时间的把控掌握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9: 牛河梁遗址于1981年发现，经过40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目前保护区及周边确认的遗址点已增至60多处。第一地点是牛河梁规模最大最为关键的一处遗址点，已发现9座大型台基及附属设施，总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经考古研究确认，这个大型祭祀建筑群是距今约5800年前后在较短时间内集中修建的超级工程，把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线又向历史纵深推进了500多年。中华民族有祭祖的传统，这里发现的女神庙被普遍认为是国内迄今发现最早的祭祖遗存。中国人崇尚天人合一，在遗址第二地点，5000多年前，牛河梁先民就筑起3重圆坛，用于祭天。圆坛最大直径22米，由外至内层层高起。据专家考证，3个同心圆分别对应冬至、春秋分和夏至，与地球上所观测的太阳运行轨迹相同。牛河梁的祭天圆坛不仅彰显了先民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刻观察与感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内蒙古北魏时期的霸顶遗址、陕西唐代元丘等均与之一脉相承。
8: 敬天礼地法祖的这种核心的观念，我们在牛河梁都能找到最初的源头，它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最早的一个样本，是我们中华文明5000多年礼智同源连绵不断的延续性的实证。
9: 牛河梁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玉器等文物，专家介绍，玉龙、玉凤、勾云形玉佩、玉人等精美玉器不仅种类丰富、工艺精湛，还随着墓葬等级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组合方式，开创了中国玉礼制的雏形。随着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不断进行，将继续为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及发展脉络提供更多实证史料。
2: 体育快报。好，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3号，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U17 男足小组赛展开争夺。凭借赵松源上下半场的两粒进球与程胜涵的独秒绝杀，中国 U17 男足3-2力克阿森纳 U17 男足。
10: 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揭幕战特邀曾执法欧冠决赛、世界杯第1000场比赛的罗马尼亚名哨科瓦奇执裁。揭幕战在上海较为温热潮湿的天气中进行，第23分钟，中国 U17 男足率先打破僵局。赵松源在禁区外围接到队友头球摆渡，面对阿森纳 U17 男足5名防守队员的包夹，冷静过人后搓射破门。上半场中国队1-0领先，
11: 就挺开心的嘛，然后挺开心能把握住机会的，也体会到了就是国外的一些强度与节奏，然后我们也就是 贯彻主教练的意图，就是必须更加勤勉才能赢得比赛。
12: 下半场开场仅一分钟，中国队再次制造破门良机。赵松元在左路强突后低射破门。赛后官方的比赛报告将这粒进球认定为阿森纳的乌龙球。第52分钟，杰登奥巴杀入禁区小角度爆射，为阿森纳扳回一城。第68分钟，恩瓦内里推射破门。中国队16分钟内连丢两球，比分被扳为2-2。全场伤停补时阶段，中国队进行换人，22号程胜涵替补登场。这一调整在6分钟之后收到奇效。读秒阶段，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肖晨曦头球击中横梁。第二点的程胜涵跟进头球补射，3-2。中国队用阿森纳最擅长的角球绝杀绝杀了阿森纳，这也引发了全场9328名球迷的欢呼呐喊。
13: 很梦幻啊，今天，因为也是我第一粒进球嘛，非常的美妙。然后今天我家里人也来到现场来看我比赛，也是很期待能上场嘛，能为球队贡献一场胜利，我现在非常激动，非常开心。
12: 今天中国 U17 男足将在上海浦东专业足球场的外场迎战本届杯赛的第二个对手比尔巴鄂竞技 U17 男足。
2: 好，体育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8月4号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单首轮，张帅以6-4 6-1击败普京采娃，终结了对后者的7连败。
12: 因多伦多当地大雨，张帅与普京采娃的这场对决延迟了一天进行。额外的备战时间，张帅可以更加充分地调整战术和体能，特别是针对与普京采娃的对决。两人最近7次交手，张帅输掉了7次，战绩虽然处于劣势，但是37岁的张帅拥有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坚韧的意志。首盘，张帅一上来就实现了破发，并将优势扩大到4-1。普京采娃在之后的比赛当中跟住了节奏，连赢3局将比分扳平。关键时刻，张帅更加果断，他拿下了随后的2局，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比赛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势，张帅只让普京采娃拿到1局就结束了比赛，大比分2-0，张帅获胜，终结了对普京采娃的7连败，晋级第二轮。中国金花下一轮将会对阵奥斯塔彭科。
1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杂多囊谦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东大部、果洛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冈察、大通、黄中、贵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8度，同时都伴有偏西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外婆。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哎，媳妇儿，下班了。
4: 啊，起什么呢？水轮不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4: 啊，哎呦，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早上6点半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8: 饭酒吧
7: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9: 我是邓布利扬。
10: 我是格兰城。
9: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0: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9: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0: 人为什么打呼噜？
9: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0: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9: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9: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0: 进餐互动，有奖问答，
9: 讲知识去生活，
10: 每天下午2点，
9: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电话连线答题。今天呢在电话当中呢跟邓不良电话连线答题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获得一张电影票咯。那么同时呢在这里也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参与互动答题。今天全程在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的朋友哈，将为您送上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西宁星灿电影院拥有2D、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科学之旅。朋友们，最近呢，这个短袖、短裙、短裤已经上阵了啊。夏天来临啊，但是可以说呢，我们到了夏天啊，就是有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就是西瓜了啊。所谓无西瓜不夏天啊，清甜解暑、汁水丰盈的西瓜呢，是当之无愧的夏日国民水果。但是这个西瓜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吃、怎么存放呢？其实也是很有门道的。今天呢，邓不良就邀您啊，我们一起来甜蜜吃瓜。绝大多数的人呢，只知道啊，西瓜是清甜解暑的啊，好吃解渴。其实呢，西瓜除了这以外呢，还是浑身是宝啊，它还藏着一些超多的啊，能够让你颠覆认知的一些冷知识。涵盖包括它的种植啊、生长啊、食用啊，还有生活的妙啊，生活的这个妙运啊，妙用就是方方面面啊。那这些冷知识呢，今天彻底啊，让这些普通的吃瓜群众啊，给大家科普科普啊。好嘞，如何做一个懂瓜会吃瓜的人呢？啊，今天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互动里面。第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啊，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方形的？为什么不是长条形的啊？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西瓜为什么大多数都是圆的或者是椭圆形的呢？我们的选项啊如下。 A，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 D， 因为圆形和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啊！就为什么说这个西瓜呢，它是只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它为什么不是其他形状的呢？A， 因为圆形椭圆形啊符合种植生长规律啊。 B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啊结构最稳定。 C 呢，是因为圆形椭圆形啊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的水分阳光。 D 是因为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好，选项有点多哈，来给大家打上来看看。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多选题。我只喜欢简单爱说，我怎么觉得都对啊？有可能你的觉得的是觉得对的啊。多选题，多选题。为什么西瓜大多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呢？ A， 因为圆形椭圆形符合种植生长规律。 B， 因为圆形椭圆形的瓜果结构最稳定。
C， 因为圆形椭圆形能更好的吸收土壤的养分和阳光。D， 圆形椭圆形不容易出现畸形或开裂的情况。啊，为什么这个西瓜没有方形的啊，没有长条形的，也没有三角形的呢？非得是圆形或者是椭圆形呢？

看到大家都选了 A B C D 全选。好，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你的三个西瓜，今天答这个西瓜的题非常应景。我只喜欢简单爱 A B C D 全选，长条的叫黄瓜啊，还是花色的黄瓜。好嘞，那大家啊都答了 A B C D 啊，恭喜你们全对。没错啊，这个西瓜呢，从种植规律上来说啊，圆形、椭圆形的这个瓜结构会最稳定，生长过程当中呢，受力更加的均匀啊，也能够更好的吸收土壤和水分，还有阳光，不容易出现畸形啊、开裂的情况。我们市面上现在大家也买到过，或者说见到过方形的西瓜啊，那大家说，那这不是有方形的吗？但其实这个不是天然长成的啊，这个是人工模具啊塑形而成的，不是天然长成的。所以说像这种方形的西瓜，你不要觉得它是天然生长的啊，我们看到的这种西瓜呢，自然生长的都是圆形、椭圆形的啊，方形的只是观赏性更强一点，但是吃起来跟普通的西瓜没区别。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哈，欢迎新来到朋友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好了，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吞了西瓜籽儿，那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这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啊，小的时候呢经常会有这样吃瓜的噩梦啊，一到吃西瓜籽儿一旦咽到肚子里，长辈就会跟你说赶快吐出来呀，要不然西瓜会长到你的肚子里。那么吞了西瓜籽儿，西瓜到底会不会长到肚子里呢啊？ A 会， B 不会。但有些事情不要想当然啊，我们得结合这个科学的这个内容，或者说科学的知识啊，来去判断到底会还是不会。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吞了西瓜籽儿的话呢，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 A 会， B 不会。西瓜说除非把西瓜籽儿吞到肺里面。小白二号吃了这么多年西瓜，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籽儿，说不定早就被消化了。那你们是嚼碎了咽下去的还是吞下去的呢？嚼碎了你把这个籽儿破坏了，我觉得也不太好生长。大家都选了 B 不会。小白你怎么变成二号了？还有个一号呢，嚼碎咽下去的，吞，有嚼的有吞的啊。哎，那这个嚼的吞的会不会有区别啊？如果你吞下去的会不会长出来呢？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啊？ A 会， B 不会。不要想当然啊，因为咱们节目叫万万没想到吧啊，有些答案是你想象不到的。除非把西瓜籽儿吞到肺里面才会长出来西瓜，为什么？小白二号，这是我另一个手机。哎呀，你的两个手机号很有意思啊，小白一号，小白二号。好嘞，那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紫色的风改 A 了，觉得会。瞬间被我说服了，吞了西瓜籽儿，肚子里会不会长西瓜呢？正确答案是，我们西瓜说因为肺里面潮湿又温暖，非常适合西瓜生长。好嘞，来看一下啊，正确答案是吞了西瓜籽儿啊，肚子里不可能会长西瓜啊。小白二号说你真是吸到肺里了。小的时候吃西瓜啊，西瓜籽儿吞到肚子里，长辈肯定会说啊，你的西瓜籽儿会在肚子里面长出来西瓜，这个确实就是哄小孩的玩笑话了。
人体肠胃温度高，没有阳光，而且呢胃肠蠕动会分解食物，西瓜籽儿进入到肠胃之后呢没有办法生根发芽，最终呢就会代谢排出体外啊。所以说你不要害怕，你吞了这么多年的西瓜籽儿也没有长出西瓜来，对吧？至于在肺里面能不能长出西瓜来啊，这个还需要好好的考究一下，因为毕竟它需要一个生长的环境和土壤啊。好了，下面我们第三道题，请听题。红瓤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哪个比较好呢？最近大家吃的这个西瓜有不同的品种啊，有红瓤的，有黄瓤的，哪种比较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小白二号还得上四天学我才能进中考考场，24号左右我就可以天天看了，马上中考了还不快去学习啊。这我们的节目可以听啊，别的节目这不长知识的就别看了，多花点时间复习了哈。中考顺利啊，对，考完以后欢迎你天天来哈。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更好呢？ A 是红瓤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红瓤的西瓜和黄瓤的西瓜到底哪个好呢？啊，哪个会更好一点呢？ A 是红瓤的西瓜， B 是黄瓤西瓜， C 呢是一样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我们新朋友来点点关注啦。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哟。红瓤西瓜和黄瓤西瓜到底哪个好啊？ A 是红瓤的， B 是黄瓤的， C 是一样好。好了，小白二号我心飞翔紫色的风啊，西瓜西瓜西瓜选了 C。 哎呦，这像念绕口令一样。好，那正确答案就是 C 了啊。当然了，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品种不同。红瓤的西瓜呢，富含番茄红素啊，它的口感呢比较沙甜，汁水饱满，这个是大众比较喜爱的品种啊。但是黄瓤的西瓜呢，哎，就是比较新的品种了啊，年轻人比。

那模拟语文作文就是让我介绍自己的家乡是吗？哇塞，太荣幸了啊。当然我们没想着押题什么的啊，就是当然这些知识我觉得还是会很有用的，瞬间让我觉得自己很有价值，谢谢你。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啊，我们第四道题，请问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超甜，有的就非常的寡淡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同样是西瓜呀，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呢？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这是一道多选题哦。好，咱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咱们食指按到右下角，不要放好不好，不要放。今天呢，我们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给您送上一张电影票，咱们赞赞点起来好吗？今天的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啊，第一位赞到1000赞的朋友，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啊，有的就跟吃菜瓜一样寡淡？ A 是品种的差异， B 是种植环境的差异， C 是采摘时机的差异， D 是采摘人员的差异。好，感谢西瓜，我们赞了100次。同样是西瓜，为什么有的就超甜，有的就很寡淡？ A 品种的差异， B 种植环境的差异， C 采摘时机的差异， D 采摘人员的差异。小白二号，难道说我去摘瓜瓜就不好吃了？不好说啊，真不好说。你就像做饭一样啊，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原材料啊，做出来的味道那就是不一样。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基本上都选了 ABC。 正确答案是 ABC， 恭喜大家答对了。西瓜的这个甜度的差距啊，核心取决于就是三点，一个呢就是品种的差异啊，像这个我们平常经常吃的这个品种就是8424，还有精美 2K， 还有甜王，这些品种比较优质，它们呢本身的这个甜度啊会更高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种植环境啊，那么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的产区啊，西瓜的糖分积累就更充足。像我们青海就非常符合种西瓜的这样的一个种植环境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第三个就是采摘的时机啊，自然熟透采摘的西瓜呢，它是圆啊，早于提前采摘的生瓜口感更甜一点。啊，所以呢肯定是品种啊，环境啊，采摘的时机都很重要了啊。那其实呢西瓜皮也有非常多的妙用啊，西瓜皮有非常多的妙用，你会发现有些人会把西瓜皮扔掉，有些人呢会这个来把西瓜皮做炒菜呀，或者是腌一些小咸菜什么的。但是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这也是我们今天下一道题哈，来一道加时赛。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加一道加时赛题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啊 ？A 能 ，B 不能。有人有吃的啊，有人确实是吃不下去。那这个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呢 ？A 是能 ，B 是不能。西
过皮啊都

到底能不能吃呢？我妈说西瓜皮能炒菜，确实有人啊用西瓜皮做菜，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刚问到的答案，还有场外求助啊，西瓜皮到底能不能吃 ？A 能 ，B 不能。好嘞，大家基本都选了 A 能。很多人啊，吃完西瓜呢，就把这个西瓜皮扔掉了，觉得这西瓜皮也没法吃啊，或者说可能，吃不惯，或者是觉得吃起来有点食品安全问题。正确答案，能吃啊，能吃。西瓜皮扔掉啊，太浪费了。西瓜皮清热解暑，食用性非常的强啊。这个有一个生活的一个吃西瓜皮的小技巧啊，来分享给大家。好了，拿答能的朋友都答对了啊，紫色的风，我心飞翔，西瓜，小白啊，都答对了。小白啊，你妈说的对，听妈妈的话，准没错啊。紫色的风，我们赞了1000次哈，我们第一位1000次赞的朋友产生啊，恭喜紫色的风获得我们今天第一张电影票。好，来问问大家啊，那其实呢，家常食用啊，这个像夏日的一些爽口的家常菜啊，你就可以用西瓜皮来做，削去西瓜皮外面的硬皮和红瓤，留下这个白色的瓜肉啊，你可以凉拌，可以清炒，可以做汤。凉拌西瓜皮啊，清爽解腻，清热降火。夏天吃的话呢，能够缓解一下身体里的燥热，这个是低成本的夏日养生家常菜。所以呢，吃完西瓜，西瓜皮千万不要丢啊，西瓜皮真的是宝呀。第二个啊，就是三农养花，西瓜皮是天然的有机肥料。哎，家里面种花养花的朋友，爱花的朋友啊，可以把西瓜皮用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西瓜皮啊富含水分和有机质，它是非常优质的养花材料啊。把西瓜皮切碎发酵啊，然后埋到花盆的土壤里面，会改善土壤的一个土质，补充养分，促进花卉绿植的生长啊。而且你想想，西瓜皮啊，纯天然无污染，最主要是零成本啊，也不算零成本吧，那成本比较低，对吧？反正你把瓤吃了，西瓜皮啊，你要丢了也是可惜。所以说你用西瓜皮做肥料，比你买的那个化肥啊安全好用的多。因为有些时候买这种花盆里的化肥农药啊，是吧，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小朋友啊有可能会触碰到啊，哎，也会有一些安全问题。还有西瓜皮的第三点好处啊，它可是生活护肤的天然降温舒缓产品啊。怎么说呢？夏季啊，尤其是在青海高温暴晒之后啊，你的皮肤开始泛红发烫脱皮，对吧？用这个洗干净的西瓜皮啊，轻轻的擦拭脸部颈部这些晒过的皮肤，能够快速的降温舒缓泛红的干燥。你想想，这个天然的西瓜皮啊，健康无污染，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所以说呢是平价夏日的护肤小妙招。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啊，有这个晒到红温的，也可以用西瓜皮轻轻的擦拭一下啊，不会有任何的啊像什么过敏的这些问题啊，就是非常安全放心的护肤品。当然这个擦拭完以后呢，最好把它洗一下啊，然后洗干净再擦上自己的这个护肤霜就好了。好嘞，西瓜皮的三点妙用您学会了吗？要么炒菜做饭啊，要么可以把它用作花肥的天然肥料啊，要么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天然的这个晒后舒缓的护肤品啊。小白，可是我昨天刚买的西瓜今天就酸了，放冰箱里吧啊，咱西瓜皮也可以放冰箱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来。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点播起来。

0: 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你知道吗？最早的过山车是冰做的，老鼠最怕的东西竟然是香蕉。
2: 你有没有想过，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呢？为什么人们总说喝西北风而不是喝其他风？
1: 如果你想知道，就快来万万没想到吧！
2: 每天下午2点，
1: 邓布利昂、
2: 格兰城
3: 为您带来最丰富的精神食粮，
1: 最前沿的科普知识，
2: 最令人惊叹的自然奥秘，
3: 尽在万万没想到。
1: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当中啊，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啊，来参与答题互动，或者呢，您也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全程答题互动。今天呢，给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话题哈。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每次读到所谓的星座运势之说，哎，比如说你这周容易做判断的时候犹豫不决，结果你在周二下午啊，在选奶茶的时候你就多想了30秒啊，然后呢选了一个自己不爱喝的口味。或者呢啊，星座描述里说，哎，你这个人外表热情但是内心孤独啊，你觉得太对了太对了，你太懂我了。直到发现你的朋友看完同一段描述也在疯狂点头，你就觉得哦，这个星座运势之说太准了。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星座运势真的这么准吗？啊，到底星座是什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们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个星座运势它比较准啊。那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星座的起源啊，到底这个星座是怎么来的啊。这是我们的下一道题，来问问大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它的本源是出自什么呢？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我们日常闲聊所说的12星座啊，它是源自于什么呢？啊，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来作答啊！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啊？是什么来源呢？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我们日常闲聊所说到的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是什么呀？ A 天文观测， 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现在年轻人啊总是会问啊，以前我们会问你属相是什么，现在会问啊，你12星座是什么星座，是不是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挺准的啊，说的好像就是我。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它真的这么准吗？啊，那么到底这个星座起源是什么呢？啊，这个星座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啊？它的本源是什么呢？ A 天文观测，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啊。好嘞，我们三位朋友选了 A， 觉得是天文观测。A 天文观测，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啊。到底这个12星座它的本源出自于什么呢？啊，它是从哪里起源而得来的呢？啊，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们日常啊闲聊啊所说到的一个所谓的星座啊，12星座，它的这个起源是什么？ A 天文观测，B 占星术， C 神话传说， D 历法编制。欢迎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当中啊！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今天的答对问题啊，电话连线答对问题，一道题我们就把这张电影票送给您，好吧？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人啊。好，感谢金龙关注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感觉 B 也是对的，大
众啊日常用来性格解读运势所谓的啊运势参考的星座体系起源于占星术啊。还能改吗？改不了了啊，改不了了。起源于占星术哈、啊、全体答错。天文学星座啊仅为星空区域划分啊，这个跟我们日常聊的这个星座不是一个概念啊。那其实呢所谓我们日常的这种啊什么参考运势之类的这种十二星座，它是源自于一门古老的学说，就是占星术。它基于天体位置来推算啊所谓的啊什么人格特质啊人间事物啊，但并不会解释为什么特定的星座就应对啊特定的人格。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占星术就失去了科学的支持，逐渐走向衰落。不过呢，占星家有自己的另一套说法，他们不把它当作科学，把它当作一种象征语言啊。他们会根据你出生时的星位画出一张出生天图，就像一个披萨被切成十二份的一个圆盘啊，来呈现你生命当中的某种独特秩序。那怎么听啊怎么感觉都是不靠谱的，可是你为什么就是觉得准呢？啊，你就是觉得哦，我什么星座的，然后你看一下这个星座所对应的啊一个什么性格啦人格啦之类，你就觉得啊这个好小好准啊，就是我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你觉得准的感觉呢？啊，其实你可能听过巴纳姆效应啊，就是人很容易相信那些笼统的普遍适用的人格描述啊，确定这就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比如说你有时外向开朗，有时喜欢独处，乍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但是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可是你为什么会被精准狙击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心理机制叫做自我实现预言。自我实现预言什么意思呢？你事先知道了星座对你的描述，你就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啊往这个描述上去靠拢。就是你可能本来不是这样的，但是星座运势上说你是这样的，你就会不自觉地去挑出自己跟他很像的部分，然后呢实现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啊，就是把这个预言给自我实现了。换句话说，不是星座说对了把你给说准了，而是你在朝着星座的说法去演成那个样子啊。还有一个叫做确认偏误，就是一旦相信自己是某个星座，你就会格外留意那些符合的描述，你会自动忽略那些不符合的。比如说你相信啊，很多人说处女座追求完美啊，这个有洁癖啊，然后呢那每一次检查出一个小错误啊，就每次检查出哎这有错误，然后你就要改过来，你就会相信嗯、我就是处女座，我追求完美。但是你偶尔也会犯懒，偶尔也会马虎，对吧？可是你犯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不会想到你是处女座。那么啊，心理学上这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习惯把星座和心理学放在一起聊啊，因为心理学确实是研究人格。那人格到底是什么啊，心理学家对人格的定义有很多，可以综合为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行为的独特模式，它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星座啊，恰好也试图在描述这个东西。但是很多啊研究表明，星座并不能够决定人格的倾向，也没有办法证实占星术的有效性。其实这个星座的啊热议背后啊，反映的是大家的一种需求，就是我急于想要了解我自己，我也想要了解别人，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和既定的一个内容，我可以给他打上一个合理的标签，就认为我了解他了，就是在不确定当中寻找确定，在模糊当中寻求清晰。那么跟星座不同啊，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是建立在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数据之上，有系统的理论和大量的实证研究支撑。如果说星座是一张凭感觉绘制的草图，那么心理学人格研究啊，则是一张有比例尺的地图啊。那到底什么是人格呢？我们来问问大家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的 ，B 并不是，请作答。
这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来问问大家，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人格就是性格吗？ A 是， B 并不是。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哈，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来作答。人格就是性格吗？啊 ，A 是 ，B 并不是。好，这道题按说也比较简单了啊，人格就是性格吗？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啊，没错，并不是啊，并不是这样的。人格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包括你的气质、你的性格啊，就是你这种气质是天生的禀赋吧，对吧？表现在你的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上，也就是我们说的脾气啊。这个脾气呢，就是有些人急脾气，有些人啊，这个慢脾气，对吧？这个没有好坏之分。就比如说，有人天生反应快，适应力强；有人天生慢热，但是持久。还有包括性格，更多在后天的社会化的过程当中啊，会发展出你的性格。可能早期性格是这样，你可能不同的阶段你的性格会变啊，就是体现在你对自己啊、对他人、对事物的一个态度和行为上。这个是人格差异的一个核心啊。所以所谓人格，包括气质，包括啊这种性格，它并不等同于性格啊。那我们如何科学的去测量人格呢？人格的测验啊，就是判断。这个一个测验好不好，主要看两个指标，一个就是信度，一个是效度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呢，人啊有这个大五人格模型啊，是一个扎实的这样的可以去测量人格的这样一个实证基础，也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人格理论的框架之一。它呢提炼出了五个核心的维度，包括外倾性，外倾性就是热情、社交、果断、活跃、乐观，还有宜人性，就是信任、直率、利他、谦虚、同理心等等，责任心包括条理、尽责、自律、谨慎、成就导向等等，还有包括神经质啊，就是情绪不稳定性的焦虑、敌对、压抑、冲动、脆弱等，还有开放性，包括想象、审美、情感丰富、创造、求异啊。那星座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社交的谈资或者是娱乐的方式，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真正的了解自己，靠心理学可能会更加的可靠一点啊，就是通过心理学去了解自己是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呢，不管是啊星座还是心理学，其实他们都只是工具，不是判决书，他们决定不了你的一生。所谓命运，最终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去走出来。希望大家呢，每个人我们都能更好的了解自己，爱自己，然后呢，让自己越来越好啊，让自己的未来呢更加的璀璨夺目。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公布今天的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观影券的朋友有小白二号、西瓜、西瓜、西瓜啊，我心飞翔和紫色的风，恭喜以上四位听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屏哈、啊，通过截屏呢，前往西宁星灿电影院去领取您的电影票，那么可以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那么同时呢，请在一个月期间内兑换啊，过期呢是作废了的。那么请注意，一定要在观影的高峰时段去兑票啊，比如说周末。啊，晚上啊，那如果说这个场次没有售票的话，是不能兑换的哟。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今天的万万没想到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平津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里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等到银花恢复了精明以后，她才认定丈夫给村里人献这份殷勤实在是愚蠢透顶。不过银花是一个应正女人，答应了的事儿绝不会再反目不认账，因为丈夫鬼迷心窍，对这件事情是这样的热心和执拗，她就得依丈夫。她厉害，但是在丈夫那儿，她这个厉害也有限度，她从来就不冲破这个限度。银花满心炽烈地热爱着海宁，绝不至于到蓄意破坏丈夫生活中那点突发的诗情吧。银花自有银花的可爱。当双水村的人听说海民夫妇要白让他们吃一顿海味的时候，不免造成了全村性的轰动。一来海民夫妇突然变得如此大方，让众人觉得就好像驴头上长出来两只牛犄角；二来双水村绝大部分人也的确没吃过这东西，因此都有点莫名的激动。哎呀，俗话说山珍海味，这就是海味呀，过去皇上吃的就是这东西。有人在加深着这件事情的神秘性。和海民夫妇关系比较好的几家人手里头提着送饭罐，先到了他们两口子的鱼池边。海民和银花就把刚捞出来的鲜鱼分别给他们的饭罐里放上几条，这些人也就兴致勃勃地回家去了。紧接着许多的人家也都涌到了鱼池边，手里头提着各种盛鱼的家具，盆罐桶台应有尽有，有的还端着个黑老碗。今天海民夫妇对人特别的仁义友好，满脸堆着笑，不论谁家来都一视同仁，分别赠送几条鲤鱼。当然了，也有些人家没有来，没来要鱼的人都是因为不敢吃这面目狰狞的怪物。至于田四田五不用说，他们无意吃这不孝之子施舍的这点破稀罕。这一天中午，双水村大部分人家都吃鱼，完全可以把那条歇后语改成这样：双水村人吃鱼头一回。的确，这个村的大部分人谁也没有吃过这玩意儿，但又听说这是皇上吃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想享享这口福。可是咋个往手里做嘞？这可实在难倒了许多的婆姨。有的女人对这个怪东西吓得都不敢动刀，只好让胆大的男人上手，而男人们又几乎用了杀牛的勇气来对付这个只会摇摇尾巴的可怜的动物。但是不管怎么样，总不会像神汉刘玉生说的那样让鱼把人给吃了吧。至于每家人的吃法，那就大不相同了，那可真是五花八门，有蒸的，有煮的，有炒的，有炸的，有红烧的，还有像粗人田福高那样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炉灶里用火灰烧的。也许这是受了小时候用泥糊着烧麻雀吃的启发吧。有的竟然不知道去掉鱼鳞和挖去内脏，里里外外一点不剩的全都给吃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午饭过后不久，双水村突然惊慌地骚动了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儿呢？ 不知道有多少人的喉咙上都扎了鱼刺。听吧，到处都传来了娃娃的哭声和大人惊慌失措的喊叫声。一时三刻，喉咙上扎刺的人纷纷地涌到了田海明的院子里，让他们夫妇看怎么办。许多人面带怒色，对海明大为不满，似乎田海民是存心整治大家来。婆姨和娃娃们因为不知道这鱼刺的深浅，连哭带叫，一片的惊慌，似乎已经到了世界的末日了。田海民家的院子刹那间乱得像捅了一棍子的马蜂窝。和田海明一墙之隔的刘玉生穿着那件麻绳子大衲的破棉袄也闻讯赶了过来。刘玉生立在人群里一言不发，他只是神秘地微笑着，似乎证实着他那可怕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哼，我早就说过，那池子里会养出鱼精来的。唉，海民夫妇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打算用来笼络人心的鱼，现在却为他们招致了一片怨骂声。银花气得对颓丧的丈夫痛心疾首地喊叫：大大呀，谁叫你给众人骚这份杨柳情嘛。正在这份混乱的时候，孙玉婷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看来玉婷同志也刚刚吃过鱼，嘴上还沾着一圈油印，但是玉婷同志的喉咙没有扎上鱼刺，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玉婷是双水村少数几个吃过鱼的人，她年轻的时候在太原的钢厂当过几年工人，多多少少吃过几次鱼，因此有经验来。玉婷到来之后，立刻对慌乱的人群说：
2: 大家不要怕，回去喝些老陈醋，喉咙上的刺就化了。
1: 啊，醋能治这个病啊？人们就像得着了灵丹妙药，纷纷张着嘴巴跑回家喝醋去了。全村的老陈醋一个中午被喝的是一干二净，尽管醋又把人喝得胃疼肚子疼，但这是常见病，因为重要的是喉咙上的鱼刺总算被化掉了。见多识广的玉婷同志解救了一村人的危难。在整个的鱼刺事件的过程中，金甲湾的金光亮乖烂了鞋底子，跑遍了东拉河两岸的家户，除过刘玉生对这件事情最幸灾乐祸的，就算金光亮了。金光亮对田海民白送鱼让村里人吃，心里头很不是个滋味。他知道这个小子是要借此抬高自己的声望来。除过孙少安，眼下这双水村就是田海民和他金光亮事事闹腾的最红火，同时也都具有小气吝啬的坏名声。现在这小子如此破费财产想抬高自己，那就等于是贬低他金光亮嘛。另外，这不是逼着他金光亮把自己的蜂蜜也白送给村里人去开一回洋荤吗？ 因此当金光亮听说海民得不赏识，弄巧成拙，让许多人喉咙扎上鱼刺的时候，便端着一缸子的蜂蜜水，扒着着嘴，一边喝一边串着兴奋地看海民闹出的大笑话。直到众人用玉婷疗法化掉喉咙上的鱼刺之后，他才心情舒展地回去匍匐他的意大利风去了。不久，双水村就传开了田武为儿子编排的链子嘴儿。鲤鱼好吃难消化，鱼刺倒把个喉咙扎。大人娃娃嘴张开，哭爹叫妈害了怕。海民本想落个好人，引得前村一片的骂，幸亏咱玉婷有办法，陈醋才把鱼刺化。吃鱼事件平息了没几天，另一件事又使双水村热闹了一阵子。不过这件事儿倒霉的却是金光亮了。这几乎是造化的安排。正在金光亮为田海民弄巧成拙而幸灾乐祸的时候，厄运也突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金光亮正在自己家里往那只黑瓷瓮里舀蜜。像往常一样，每摇净一片潮皮，吸东西如命的金光亮就忍不住地想伸出舌头，贪婪地想把上面的最后一滴蜜舔掉。结果老是忘了他还戴着面罩，常常把自己的舌头捉弄得空欢喜一场。这天当他正摇最后的一片潮皮的时候，突然觉得外面似乎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听见一阵刮大风似的嗡嗡声。金光亮跑出来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所有蜂箱里的蜜蜂都像流水一样的在往出涌，院子上空黄漠漠的一片，顷刻间这一片黄云嗡的一声又刮风似的消失了。妈呀，这看起来不是蜂群，而是它的蜂要跑了。金光亮在危急之中赶忙在院子里拉起发洪水的时候捞河柴的炉根罩里，也不管那上面糊满了泥巴，就在黑瓷瓮的蜂蜜里站了一下，大撒腿的冲出了院子。这个时候，金俊武的老婆李玉玲正在隔壁院子里推磨，亲眼目睹了金光亮这灾难性的一幕。李玉玲对金光亮的蜂早就恨之入骨了，他认为这些蜂把他院里院外果树庄稼上的养料都采光了。如果不是丈夫挡着，她早就给庄稼果树都喷上666。现在她突然看见金光亮的蜂跑得一干二净，激动得浑身发抖，赶忙叫住了磨道里的驴，也不管一群鸡跳到磨顶上哄抢着吃麦子，大撒腿的跑到了另一个仇视金光亮的人光亮的弟媳妇马来花的院子里。李玉玲强压住兴奋，但仍然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对来花说，
3: 老天爷作怪嘞，三成家的风猛然间都跑了。
1: 正在洗茶饭碗的马来花一听他大哥家的风都跑了，双手在腿膝盖上一拍，高兴的大声喊叫说，
3: 老天爷咋睁眼了呀。
1: 两个妇女丢下各自正在干的活儿， 在金家湾上上下下的各家院子里传播着这条消息。不一会儿，连田家阁老那边的人也都知道了。这个时候，金光亮悲壮地举着那个蘸了蜂蜜的芦根罩笠，正连喊带哭地在东拉河湾里晕头转向地寻找着弃家而逃的宝贝蜜蜂。有几个小孩跑来告诉他，蜂已经在庙坪的一棵老枣树上挽成了一个大疙瘩。金光亮一听风有了着落，竟然咧开大嘴巴哭了。这风是他的财神爷呀。金光亮像揭竿而起的义勇军，挺举着捞河柴的罩笠，一路哭着赶到了庙坪。东拉河左右两岸闻讯而来的大人娃娃也纷纷奔跑着从四面八方赶来看这稀奇的事儿。光亮跑到那棵老枣树下，果真见那蜜蜂团成几颗大疙瘩掉在粗壮的树干上。他在一群人的围观下不顾体面地哭叫着，同时把那罩笠举在风团下面，呜咽着反复念那几句招风的口歌。
3: 风风上罩笠，家里头给你盖庙嘞。
1: 尽管他虔诚地拉着哭调念着口歌，但是没有一只蜜蜂上他的罩笠。几分钟之后，又听见嗡的一声，蜂团解体，刹那间就飞得一个不剩，再也找不见了踪影。有的人看见蜂群过了枯叶河，一直飞到神仙山后面去了。绝望的金光亮一屁股坐在牢

两天以后，趁他倒霉之机，他的弟媳妇马来花又把他在支书田福堂那里告下了。田福堂的状况还像以前一样，没有什么改观，咳嗽气喘成了家常便饭，身板干瘦，脸色灰暗，络腮胡子黑森森的围了一圈。满年四季只要有阳光，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照旧蜷曲在院墙外的那个破碾盘上，人们再也见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咄咄逼人的田福堂了。人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被命运打倒在地的老人。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遇见这样一个老头，我们肯定会产生恻隐之心，同情和怜悯这个不幸的人。身体垮了，儿女的婚事又是那样的叫人不顺心，他田福堂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还有什么乐趣呢？想不通啊，过去毛主席讲的革命道理他一下子就理解了，但是现在他却怎么也理解不了自己儿女的所作所为。女儿润叶先前不和女婿一块生活，他田福堂理解不了，后来女婿断了双腿，成了终身的残废，女儿偏偏又赶去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他田福堂还是理解不了。更加他难以理解的是，死小子润生丢下他老两口，竟然撵到外县的农村和那个拉扯着前夫孩子的寡妇结婚了。但是他理解不了归他理解不了，现在生米都做成了熟饭，他这个当老人的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外人并不了解，最近一些日子田福堂在无限的酸楚之中，心头似乎多少产生了一点温热之情。女儿和儿子先后给他们来了信，说身边都有了孩子，女儿生了个男孩，儿子添了个女孩。唉，不管怎么说，一丝欣慰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田福堂有了孙子，这可终究是田家的骨血呀。为此他老两口不由心热的一块哭了一鼻子。老伴提出来让田福堂到儿子和女儿那儿去走上一趟，看看他们的小外孙，同时老伴还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他，看能不能把润生一家子人接回双水村来。田福堂当时尽管没有言传，但心里头不由得一动。当然了，所有这些也许还要过上一段时间，让田福堂把自己的别扭情绪理一理再说。去女儿那儿问题倒不大，虽说向前成了残废，可田福堂和女婿在感情上一直好着嘞，腿砸断了不由人呢，这正如他田福堂的肺气肿一样。现在田福堂只不过为女儿一辈子的不幸命运感到难过罢了，但是他无法原谅润生。唉，不孝之子啊，你哪儿找不下个媳妇儿啊？为什么偏偏和一个寡妇结婚呢？再说这个女人还带着前夫的娃娃，那成分也

可是想来想去，儿子还是自己的，而且就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亲儿子。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北京多云，35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2: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4: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3: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5: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3: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 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

0: 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1: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5: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6: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5: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7: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 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0: 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1: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0: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2: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0: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3: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5: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6: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3: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

0: 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魏星峰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7: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8: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9: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8: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0: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8: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11: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8: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12: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都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8: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13: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5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0: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1: 美国国防部4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0: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4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死亡。
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我是瑞杰。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南大学校长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上半年，青海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2.8%，传统优势产品逆袭增长势头强劲。录音报道，全省多方联动筑牢防护网，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太保雪域烛光，责任照亮未来，支教帮扶捐赠暨保险护航援青行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省委依法治省办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市级评比活动启幕。海东各大民生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1.74亿字。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8月3号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成、三一集团轮值董事长唐修国一行。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李建成、唐修国一行。他们说，中南大学、三一集团在助力青海发展过程中做出积极贡献，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协同联动，在盐湖资源、探材选冶全链条体制、高原工程机械化、自动化、电动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等领域拓展合作新空间，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落地落实。李建成、唐修国表示，中南大学与三一集团将围绕科技攻关、产业布局、成果转化等，推动全面战略合作，重点对接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等青海特色产业发展需求，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省领导杨志文、刘超参加。
1: 青海台消息，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外贸发展环境，青海省外贸运行呈现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等亮点。全省进出口31.9亿元，虽下降11.3%，但降幅较1到5月收窄8个百分点。其余企业进出口增长31.3%，外贸基本盘保持稳定。进口实现里程碑式突破是上半年最突出的亮点，全省进口4.3亿元，增长3.4%，2024年以来首次由负转正，较一季度回升25.2个百分点。从重点商品看，胶印机进口增长8倍，石英进口增长2.3倍，干鲜瓜果进口增长346.1%。同时新增无线电导航设备、木材、海鲜等进口品类，进口结构持续优化。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增长势头强劲，光伏产品出口增长228.9%，铁合金出口增长121.3%，钢材出口增长183.4%。以光伏组件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品已成为拉动全省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外贸主体加速扩容，上半年新增进出口实际企业31家，部分光伏、盐湖化工、电解铝加工等企业加快外贸布局或重回外贸赛道。在扩大进口方面，省商务厅召开政策说明会，为40多家企业答疑解惑，梳理进口需求清单，面向哈萨克斯坦等重点贸易伙伴定向发布，并举办青海莫桑比克发展投资圆桌会议，推动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商品进口免税政策落地。在畅通物流方面，上半年开行国际货运列班班列97列，其中5月首开西宁至越南胡志明市集装箱列班列，6月首开西宁至土库曼斯坦巴尔坎中亚班列，拓展了面向东南亚和中亚的国际物流通道。
0: 青海台记者张丽、孔维东报道。八月四号，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2026年第三次例行新闻发布会在西宁召开，介绍全省上半年金融运行、货币信贷政策执行及涉外收支情况。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青海省分行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对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全省信贷总量稳步增长，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更加精准有力。六月末，青海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727.6亿元，同比增长4.0%；青海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8280.7亿元，同比增长4.2%；上半年新增121.9亿元，同比多增44.7亿元。上半年，全省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情况良好，实现信贷运行总量稳、价格降、结构优的调控目标。全省贷款增量是上年同期的1.59倍，增速同比加快3.1个百分点。全省累计发放支农支小再贷款46.28亿元，累计办理再贴息现25.61亿元。科技、绿色、普惠、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9%、4.3%、8.0%、15.2%。此外，全省涉外经济平稳发展，涉外收支规模稳步增加，结售汇总额保持总体平稳。
1: 听众朋友，暑假期间，青少年居家休闲、户外出行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时段。我省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安全宣讲、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常态化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请听青海台记者韩梦娜、孔维东发来的报道。
2: 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甲小社区，一场面向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堂火热开展。社区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围绕家庭防火避险、野外水域防溺水等核心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的情景提示开展安全科普。青海省绿洲应急救援中心科普宣讲员勾清丽，
3: 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生活中的危险点，掌握基本的避险常识和一些自救方法，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讲，把安全的知识送到孩子身边，送到家庭身边，全力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2: 西宁市城西区贾小庄小学学生牛明泽，
4: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让我收获很多，我懂得了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居家防火，不能私自下河玩水，保护好自己。
2: 河湖防溺水是暑期安全防范重中之重，随着汛期来临，河道水位变化大，暗流、淤泥等隐蔽风险增多。全省水利部门依托河湖长治工作体系，聚焦省河道、水库等重点危险水域，系统性推进隐患整治工作。西宁市河道治理中心主任蒋志刚，
5: 全域开展危险水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里面布设警示牌1130余块，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衣等应急器材，对临水的危险路段增设防护围栏、隔离设施，封堵临水危险出入口，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的涉水风险。同时，我们也持续开展了现场的巡查检查，及时劝阻下河嬉戏等危险行为。在此，我也提醒广大市民、学生，切勿到河道、水库、灌区等野外水域吸水游玩。
2: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同步拉紧，暑期学生骑行、非机动车结伴外出活动增多，交通违法风险随之上升。交警加大重点区域警务部署，精准防范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海湖大队民警陈庭云，
6: 我们持续加大商圈、学校、乡村道路的巡逻力度，严查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家长做好监护，家校警携手守护青少年假期出行安全。
2: 省教育系统持续巩固安全教育链条，各地学校严格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依托致家长一封信等载体，持续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青海省委教育工委安全稳定处副处长张彦斌，
7: 假期期间，我们坚持安全教育不断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下一步，省教育厅将持续紧盯暑期学生安全工作重点，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1: 青海台记者张文健报道。八月三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赴西宁市调研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推进情况。龚宝扎西先后来到南川河星海路桥南段、新安庄桥段以及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深入了解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总体规划、重点工程及配套项目，沿线提质兴业利民项目及幸福河湖带动南川片区发展等工作，实地查看河道清淤疏浚、生态岸线改造、水质管护、沿河景观提升、商业业态布局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进度、资金统筹、群众意见吸纳、长效管护机制建设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龚宝扎西听取西宁市有关单位工作情况介绍。他介绍，建设南川河幸福河湖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实践。要坚持系统观念，把资金力量投入重要节点、重要工程，创新河湖避暑、商业、文体、康养融合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持续关注南川河幸福河湖建设进展，深入调查研究，通过提案、社情民意等形式积极建言献策，为高标准打造生态惠民的高原城市幸福河贡献智慧和力量。
0: 听众朋友，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青海举行，活动交流分享马铃薯种业前沿科研成果与先进技术模式，研判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与产业发展趋势，持续推进马铃薯种源创新、技术升级和协同攻关。请听青海台记者李文慧、米冰发来的报道。
2: 来自全国马铃薯体系港站的专家和团队成员、农技推广部门及示范县技术骨干代表参加活动，大家聚焦种质资源创新、多品种联合选育、智能育种技术等前沿热点与产业核心难点进行学术研讨，明晰现阶段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细化十五五时期种业攻关重点方向。活动同步开展实地观摩，与会人员分别前往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质资源谱、省级高山试验站、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实验室与智能表型采集温室，展现青海省种质保存、智能检测、品质分析等科研平台建设成果。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
8: 因为海拔高呢，那隔离条件非常好，所以说青海呢是我国西北地区呢重要的优质种薯繁育基地。青海的种薯呢不仅是供应青海，而且是供应周边的省份，给他们提供优质的种薯。通过本次的观摩和研讨，无论是种植资源创新，还是品种选育，还是我们这个种薯繁育以及推广应用这方面，是想为食物遗传改良研究室的一些工作呢提供一些整体思路上的谋划。
2: 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沛、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入全省十大特色农物重点产业。近年来，青海省持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脱毒种薯繁育推广和马铃薯精深加工，尤其是青海省自主培育的青薯九号推广规模常年领跑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薯种。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副院长王健，
9: 青海啊，作为我们国家的重要马铃薯的育种基地，一直走在国内马铃薯前列。通过这次会议啊，展示我们青海现有的育种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联合全国的育种专家，来共同育成满足国内现在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品种，来推动我们国家整个的马铃薯产业发展，为我们青海省啊打造成国家级的种薯基地做贡献。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江平报道。8月3号，太保雪域烛光，责任照亮未来，支教帮扶捐赠仪式暨保险护航援亲行动发布会在西宁举行。活动现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果洛州捐赠200万元支教帮扶专项资金，正式开启为期3年的系统性教育帮扶。资金将用于教师进修、顶岗支教、教研平台搭建以及校园美育建设。现场同步交付总保额5.5亿元的综合风险保障，为138名援亲干部及552名家属提供保障，重点覆盖高原疾病、户外意外等高原常见风险。同时，活动还为顶岗支教队伍与祈念青年突击队授旗，这支互亲协作支教队伍将奔赴果洛各乡镇学校，常态化开展驻校帮扶、教研交流等工作。
1: 青海台记者米斌报道。8月4号，省委依法治省办举办全省涉外法治建设专题讲座，特邀中国政法大学2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霍正新做辅导报告。

0: 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十条措施，为市场主体提供涉外法律咨询、风险预警、纠纷化解一体化法治服务，应对各类涉外法治风险挑战，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1: 青海台记者李文慧、文祥浩、陈居才报道。8月3号，共青团青海省十五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在西宁举行。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团组织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机制，在夯实青年思想根基，激活青年建功动能，提升服务青年质效，推进自身建设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会要求全省各级团组织要引领广大青年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助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创建的生动实践中挺膺担当，统筹各类资源办好青年实事，持续优化青年发展政策供给，扛牢全团带队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少年先锋队工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扩大党建带团建制度牵引效能，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青春实际推动十五时期全省共青团和青年工作高质量发展。
0: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李凯龙报道。8月4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农业农村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山总水源大美青海畅享昆仑、青海省首届民歌大赛与乡音嘹亮畅享青海、寻找青海好乡音新大众文艺全民展演市集评比活动在西宁举行。赛事设置原生态民歌、新编民歌两大组别，来自西宁市五区两县的民间演唱者齐聚舞台，参赛作品围绕大美青海、民族团结、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新时代青海发展等主题，立足青海多民族地域特色，用歌声讲述高原各族群众的家园故事。赛事邀请专业音乐人组成评审团，规范打分流程，保障评选公正公开。活动从43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全省总决赛。
1: 青海台记者江平、李长玉报道。在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青海省全民健身条例实施第4个全民健身月到来之际，8月4号，由青海省体育局、黄南州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青海省全民健身月启动仪式在黄南州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青青黄河跃动健康为主题，通过文体展演、项目体验、徒步赛事等活动，将民族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入群众体育，吸引众多群众和游客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月期间，我省将以省运会、全民健身大会、青超联赛、高原马拉松等重点赛事为引领，省市县三级联动，持续开展群众赛事、科学健身指导和健身展演活动，带动各族群众主动健身、科学健身，营造崇尚健身、参与健身、向往健身、拥抱健身的运动氛围。
0: 青海台消息，8月4号，由西宁市农业农村局联合西宁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海东市文体旅游广电局等单位举办的西宁海东农文旅宣传推介活动在南京开幕。本次活动共3天，设置南京为主会场，无锡为分会场，依托西宁高海拔冷凉富硒的独特资源禀赋，集中展出牛羊肉、青稞、菜籽油、乳制品、枸杞、沙棘、冷凉果蔬、农畜加工产品等全品类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同步推出河黄特色文旅展品。活动融合现场展销、免费品鉴、产业交流、项目签约、线上推广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拓展青海农畜产品外销渠道。
1: 听众朋友，眼下海东市各大民生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批惠民工程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青海台通讯员赵楚年、李斌发来的报道。

0: 在海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项目现场，机械轰鸣塔吊运转，施工人员有序作业，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项目建设稳步提速。青海平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马德良：
1: 主体工程现已全部完工，已进入二次结构施工当中，我们每天投入的劳动力是200人次。
0: 作为海通市精神卫生领域重点补短板工程，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施工总投资1.56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4500万，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规划设置床位486张。海东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业主代表陈晨：
2: 项目建成后，海东第一人民医院总体布局规划更方便、快捷和人性化。接下来，我们海东城投将全力以赴，更严格地把控项目质量、进度，在2027年6月份顺利交付使用。
0: 同频提速的还有海东市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配齐先进诊疗设备，完善专业化服务功能，成为功能完备、服务优质的现代化妇幼保健服务阵地，全面提升海东市妇幼健康保障能力。青海鸿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卫桥：
3: 我们工程是2025年10月份开始，总工期是到2026年10月份结束。现在我们主体已经完成，二次结构完成了90%，马上进入装饰阶段。
0: 海东城市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管理部业主代表殷恒龙：
4: 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质量抽检，严格把控施工各道工序，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的精品民生工程。
0: 一个个民生项目的提速建设落地见效，将“十五五”民生规划图实实在在转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海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科科长魏建红：
5: 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不断优化全市公共服务体系，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建设成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6: 青海台消息。目前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等地进行产载的雌性藏羚陆续开始回迁，首批回迁藏羚已顺利通过109国道。作为全球最壮观的史诗级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每年5月到7月，来自新疆阿尔金山、西藏羌塘及三羌源国家公园的雌性藏羚跨越戈壁、河道与冻土带，跋涉数百公里，奔赴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阳湖等地产载。为了守护这场长途跋涉的生命旅程，五道梁保护站从4月底便提前进入了迁徙护航状态，对迁徙通道开展24小时全覆盖监测。一旦发现藏羚羊群靠近公路，值守人员会第一时间启动临时交通管制，并全程保持静音模式，避免惊扰生性敏感的羊群。8月份，藏羚回迁队伍将陆续抵达青藏公路沿线，巡护力量也将持续坚守护航，直到所有羊群都通过109国道，顺利前往越冬地。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截至2026年7月底，国家标准中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74亿次，下载量超过5300万次，上线仅3个多月的国家标准外文版在线阅读量超过12万次，下载量超过16万次。其中人工智能与安全方面的国家标准阅读量和下载量位居前列。
6: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助力保障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开展生产恢复工作，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0: 今年以来，为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变化，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不断增加。截至7月31号，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超100条。据统计，7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
6: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 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
10: 8月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太平洋舰队当天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以及西北太平洋水域启动大规模军事演习，演习旨在检验舰队指挥员在责任区内指挥兵力集群及解决非常规作战任务的能力，并将演练高精度武器和新型武器装备的综合运用。
6: 八月四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捍卫其领土，但不会寻求继续或扩大战争。
1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辛娜，主播瑞杰启航，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3: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2: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3: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2: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3: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7: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

0: 三，农历六月二十三。
1: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1: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东风浩荡开新局，
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请收听助精神之魂，聚实干之力。
1: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代表队获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北区广播体操比赛特等奖。
0: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依托于地理标志发展生态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工作纪实。
1: 国际新闻最后来关注国家外科中心是墨中卫生合作重要标志。
0: 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海东大部、国洛南部、黄南大部及冈察、大通、黄中、贵德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关注省内的主要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0到28摄氏度。
1: 乐都晴转小雨，13到30摄氏度。
0: 德令哈晴，13到27摄氏度。
1: 共和晴，9到25摄氏度。
0: 海晏晴转阴，4到22摄氏度。
1: 玉树晴，3到22摄氏度。
0: 马沁晴，2到19摄氏度。
1: 铜仁晴转小雨，11到27摄氏度。
0: 格尔木晴，10到3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晴转小雨，7到26摄氏度；
0: 黄原晴转阴，8到25摄氏度；
1: 黄中晴转多云，10到24摄氏度；
0: 平安多云转小雨，12到28摄氏度；
1: 互助晴转小雨，8到27摄氏度；
0: 明河晴转多云，16到31摄氏度；
1: 化龙晴转多云，6到23摄氏度。
0: 循化晴转多云，14到29摄氏度；
1: 贵德晴转多云，13到29摄氏度；
0: 坚扎晴转小雨，13到29摄氏度。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12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早上好，青海，早安。
3: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交出怎样的发展答卷，举世关注。上半年，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国内国外环境，中国经济顶住压力稳健前行，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
1: 船到中流，浪更急，奋楫扬帆向前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全国上下锐意进取，迎难而上，紧抓各种机遇，用好独特优势，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经济巨轮动力更加强劲，底气更加坚实，乘着浩荡东风，劈波斩浪，

0: 驶向更加辽阔的海域。今年以来，国际形势愈发的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复苏持续承压，中国经济不惧风雨，奋楫破浪，展现了坚韧向前、稳定向好的开局之势。
1: 稳的底盘更加坚实，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增量达 3.6 万亿元，是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企业利润增长，物价温和回升，民生持续改善，在国际能源短缺、产业链供应等受阻多重冲击下，中国经济实现来之不易的稳健发展。
0: 新的动能更强劲，商业航天多型火箭成功发射，量子信息、集成电路、核聚变等技术跑出加速度，中国企业发布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40%。
1: 活的气象更鲜亮，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新型消费亮点纷呈，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度活跃。中国一天快递量达5.5亿多件，超过其他国家总和，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0: 融的步伐更笃定，中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进口增速达到22.1%，超过出口增速。出口中国、购在中国、投资中国联动互促，中国同世界合作共赢，重行致远。
1: 融的步伐更加笃定。7月24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上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重要判断。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优向新，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0: 来之不易的成就根本在于科学思想的指引，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必须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
1: 202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5个必须概括做好新形势下经济工作新的认识和体会，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做好经济工作提供新的重要遵循。
0: 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交相辉映。今年以来，针对重点领域、区域、行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要求，部署一系列重要举措，为做好15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指明方向。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提出江苏等经济大省处在改革开放前沿，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强调以改革创新为引领，增强内生发展动力，以要素资源合理集聚为重要激发新区活力，就业服务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以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指引服务业扩能提质。
0: 开局起步，气象更新。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地方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嘱托，饱含人民领袖真挚的人民情怀。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0: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同心协力，奋发有为，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行稳致远。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售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已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和新阶段。
0: 今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的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下一步将围绕着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的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的充换电站，促进交通基础设施绿色化转型。
1: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59444.5亿立方米，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当年价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当年价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我国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能力持续提升，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助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2025年，水利部联合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和节约用水条例，构建节水制度政策体系，统筹推进20个地区分类开展水预约管理试点建设，22个省级行政区自主开展56个省级试点建设，深入推进节水产业发展体系建设，发布节水先进成熟试用技术设备382项，节水领域成熟试用水利科技成果11项，水效标志产品覆盖6类11万个型号。节水产业产值规模超过8000亿元。
1: 水利部门深入推进再生水利利用管理体系建设，建立3年滚动实施项目储备机制，开展非常规水开发利用项目建设，完成76个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深入推进合同节水管理体系建设，发布农业、工业、城镇3大领域12个合同节水典型应用场景与案例，全国新增实施合同节水项目管理914项，预期年节水量约2.7亿立方米。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50%。规划明确，到2030年，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电力供应能力持续增强，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大幅提升，电力供应充裕度保持合理水平，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用电需要。
1: 初步建成安全可靠、绿色低碳、坚强韧性、灵活智能的新型电网，资源配置平台作用的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1.1亿辆电动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年均新增用电量预计达到6000亿的千瓦时，相当于一个中等经济体量国家的用电水平。届时，非化石能源的发电装机主体地位将会进一步巩固，电力在终端的用能格局中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
1: 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一是支持广西、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等6省份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等洪涝地震灾后救灾工作。二是支持辽宁、吉林、浙江、广西、湖北等5省份开展在 在田作物肥水管理、绝收地块改种补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灾害生产恢复工作。
0: 三是支持山西、新疆、甘肃等三省份及时地做好农作物改种补种、畜牧补栏等洪涝风暴灾后的救灾工作。四是聚焦防救衔接，支持河北、内蒙古、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新疆、四川等13个省份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大荒农垦集团实施喷射、喷施的作业等秋粮的防灾举措。
1: 8月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及新一轮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影响，派出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帐篷、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和避险转移安置工作。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对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作出部署。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的有关负责人就14-5时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成效和15-5时期的工作重点介绍了有关情况。
1: 14-5时期，人才引领驱动发展作用更加凸显，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更具活力，人才工程项目实施更加精准，人才创新创业生态更加优化。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优势正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0: 15-5时期将准确把握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把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放在更加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加快构建人才培养、激励、保障服务全周期投入体系，推动人才素质结构和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1: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持续增强人才引领支撑发展潜能，强化新质生产力人才支持，加强与教育、科技、产业政策协同，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聚焦堵点卡点，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探索人才引育留用新范式。
0: 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到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的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
1: 8月6号晚7点，就业在线开展人社就业局长进直播间直播带岗活动，来自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局的就业工作相关负责人做客直播间。活动组织农林牧渔业、制造业、建筑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的用人单位参加，提供软件开发工程师、储运工程师、区域经理、律师、养殖员、操作工等岗位。
0: 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到行业的招聘会场，或者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到机构标志，进入分会场参与。
1: 再来关注，近日交通运输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交通运输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旨在解决基础设施联通不足、运输服务融合不够、制度规则标准不一、资源要素共享不够等突出问题，为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有力交通运输服务保障。
0: 方案提出，要推进市场制度规则衔接， 包括完善交通运输市场准入退出制度，着力整治行业低价无序竞争，推进交通运输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健全交通运输行业信用体系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基础设施联通，包括建设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动交通物流和制造业融合发展，支持区域运输一体化率先突破等重点任务。
1: 推进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包括着力整治行业招标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推进交通运输领域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工作，规范交通运输领域政府补贴等行为重点。
0: 方案明确，要推进市场监管执法协同，包括推动交通运输执法标准统一，加强对交通运输平台企业监管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要素共享，包括促进综合交通运输的数据共享开放，推动资源要素集约利用等重点任务，推进市场对内对外开放，包括积极扩大交通运输领域的消费市场，有序开放交通运输领域的新兴市场，鼓励民营等企业资本参与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任务。
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3: 有温度的声音，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7: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5: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芳草葳蕤，清风漫过金银滩草原，满目生机盎然。这片镌刻着两弹一星光辉印记的精神高地，再次迎来了一批心怀国之大者、勇担时代使命的优秀人才。2026年5月至7月，由青海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四期青海省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项目入选者国情省情研修班在青海两弹一星干部学院接续举办。
1: 来自全省的生态环保、清洁能源、盐湖化工、文化旅游、特色农牧业、医疗卫生、思想政治等领域的493名高层次人才，带着信仰和热忱，共赴这场铸魂补钙、蓄力赋能的淬炼之旅。
0: 研修期间，全体学员迅速完成从岗位骨干到普通学员的身份转换，以满格状态投入专题授课、现场研学、分组研讨等教学环节。大家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在系统学习中筑牢理论根基，在红色足迹中感悟精神伟力，在思想碰撞中明晰发展路径，切实把研修成果转化为攻坚克难、服务群众的过硬本领，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积蓄澎湃人才动能。
1: 思想明则方向正，政治强则担当重，人才是强国之脊梁，事业之基石，唯有政治上坚定，理论上清醒，方能将个人智慧深度地融入到国家大局。在重大战略中经风雨壮筋骨，在极难险重中淬品格长才干，
0: 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紧紧围绕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